咱们几个三个配合，走！

0: 这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你念吧。
1: 。
2: 认字儿吗？你太……哎呀，我天哪！
3: 听着啊，
2: 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予以表彰。希望独立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宣读完毕。
4: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
0: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去了。
4: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庆功。
5: 好，
2: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5: 谢谢团长。
2: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
5: 谢你干啥呀？
2: 哎，
5: 啊，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2: 你小子，哎呀，
5: 那团长，你说吧。
4: 这次战役啊，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的，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是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6: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2: 知道就知道呗。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得不轻啊。
5: 那是，我雪儿彪能跟错人吗？
2: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
5: 嗯，这下吹的，哎呦。
7: 牛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5: 什么？
2: 听见没有？
5: 团长，你老厉害了。

0: 什么心？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

0: 七零，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统战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0: 是吗？谢谢啊。
1: 好，过去了啊。哎，
2: 台龙同志，台龙同志，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去。

夜深了，黑了，你恐怕在山，先去忙吧。

将在战场上

0: 龙哥，
1: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0: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2: 重大军事行动？
0: 哦，
2: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0: 不知道，
2: 我得去看看去。

0: 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第五军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1: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0: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1: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啊？
0: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2: 没有
0: 没有，散会。

0: 咋的了？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那么不乐呢？
1: 日军联合了四万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四万人马？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1: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3: 哎，这是个好办法。
2: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3: 兵马为动，粮草先行，直接逃他老窝呗。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4: 吴越，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什么地方？
1: 陈屯镇。
3: 那就往这干。
1: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能违反的。这样吧，你们明天跟着我去后安镇侦查一下，咱们再做决定。
5: 小弟们，这小日本的真把这后安镇当成他们自己的粮草站了？
4: 不可能，
3: 啥玩意不可能？那你说那卡车是啥？
2: 别瞧了，行吗？你没瞅那卡车顶上就靠着棚子呢？
5: 那真要是小日本人物资储备基地咋办？咋办？
6: 那就给他来上一把火。
5: 这咱们现在这么几个人，
6: 那咋了？又不是没干过。
1: 一招狠棋啊！
3: 龙哥，我觉着啊，马上集合队伍，有枣没枣，先打他三杆再说。
7: 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呀？
3: 啥意思啊？
2: 彪呗。
1: 时间紧迫呀。
2: 吴燕，这点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了，交给我们就行了。
1: 这次我要亲自来。
8: 長官、軍馬が全部保安座に着きました。
9: わかった。騎兵、台湾。

0: 你们是什么人？附近村子的。
1: 刚才那个什么人？
0: 人？没看见人呢。
1: 嘿。

0: 花姑娘。
1: 张。

0: 真的臭汗，这小日本真不把咱当人了，他们什么素质？
1: 哎，那就歇会儿呗，喝口茶去。
0: 来，哎，最近忙死了，咱哥俩好久没来这儿坐了吧？
2: 可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0: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啊。
2: 就是啊，我也纳闷呢，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0: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2: 得嘞。
3: 老板，
2: 来吃花生。哎，你说这日本军简直是瞎闹嘛。
0: 就是，
2: 折腾啥呢？
0: 几位慢走，
4: 辛苦了。

0: 这码号啊，好，陈卓玛，
1: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0: 你给这帮瘪犊子玩意儿起这么好的码，能不糟蹋了吗？

0: 怎么样，都找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正好，是不是，三儿？
1: 怎么老些马干嘛呀？谁知道呢？
2: 这么多卡车进入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营。
1: 我怎么没想到？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的，光腚马了。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3: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1: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卡车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
3: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1: 那些马呢？哎呀，我天哪！你就认马？没问题。
4: いえ、降臨第二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陣と北洋陣に移動します。うん。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聞いたようだな。お、保安陣の状況はどうだ？保安陣の警戒隊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よし。指揮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
5: 電報班が一二十第二連隊の場所を監視する。一度場所を変えるとすぐに気づきました。
4: もしこの間何か変化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5: はい。

0: 真要炸呀？
1: 心疼了？
0: 有点。
1: 大敌当前，也是迫不得已呀。
0: 我懂。
2: 刘明秀，お前ら遅かったな。
3: 車が途中で壊れた。
2: 開け。

0: 么差不多了，我去后面仓库看一眼。
1: 好。

0: 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よう。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1: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0: 去的。
1: 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2: 这里有纱布。
1: 哎，好，谢谢。
2: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1: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动手吧，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当你二心，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2: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就告诉皇军。奖励打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1: 二金，接枪手。大鸟，盯着那个指挥官。
2: 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3: 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 抓他！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们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件事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4: 给我，放开我的孩子！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炖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炖。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据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8: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

0: 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1: 啊！五把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3: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5: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

0: 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
2: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3: 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他就得死。
12: 放开我的孩子！
11: 一、
12: 二、孩子，孩子，
13: 放了这孩子！有本事冲我来！
12: 孩子，孩子，
11: 你要成功，我成全。来人，把这枪毙！
13: 小鬼子不得好死！
14: 老乡，别怕，俺们是抗联的。
15: 你们是抗联的？
14: 对。
15: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0: 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1: 好，走。
2: 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三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3: 开！他们一定是在这儿。
2: 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1: 啊，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存在家里了。
4: 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4: 他带我去。
1: 好。

0: 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这帮畜生！
1: 你们一共几个人？5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7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0: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2: 啊，
0: 哎，大龙，注意安全。
3: 知道姑娘娘在哪里？知道，
4: 我说准了，黄金湾村里有山有山。
3: 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
4: 现在给谁了？
3: 来，我告诉你，来。

0: 都别怕，赶紧起来回家吧。
1: 起来了，回家的。
2: 哎，彪子呢？
0: 在老乡家，跟我来。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
1: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们去后安镇侦查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你汇报。
1: 哦，你说吧。
0: 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1: 这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硬拼是要吃亏的。
0: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1: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
0: 你分析得太准确了。
1: 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0: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

这里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

0: 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面的作战。
1: 明白。
0: 我们分头行动吧。
1: 是。
2: 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虎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3: 明白。
2: 大牛、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4: 是。
2: 散会。

阿牛，你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

0: かか、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庁境内地塞地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哎呀，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劲呢。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站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子注意了？
1: 走。
3: 状況あるか？
4: まだです。
3: 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とかしてちゃんと陣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6: 龙哥，咋干的？
1: 你闭。

0: もう二つ所帯を出して第四倉庫へ警備しろ。万が一のために。
1: はい。
2: 不能再等了，咱们得设法进入弹药库。
3: 这个酒神现在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所以他肯定会加大兵力把守的。
2: 这次真的没有选择了，

0: 龙哥，小鬼子军队。
1: 这不说明天才来的吗？
0: 龙哥，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既然日本人担心我们对弹药库做手脚，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告诉大伙儿，换日军军装。
0: 哦，明白。
2: 二彪，去弄几个日军的尸体过来。
0: 我上哪儿找尸体去啊？
2: 现在陈屯镇睁开眼睛能看到的全都是日本人。
0: 明白。
2: 记住，一定要快。
0: 走。

0: 干了，来，
1: 好，
0: 来，
1: 再来，再来一个，
2: 站住！
1: 我跟你说，
2: 干什么？
1: 这长官，
2: 太君好，太君好。
1: 我们是良民，好酒，来点。
3: 武三，
1: 好酒啊！
3: 太君，你喝。
2: 走走走走。
1: 哎呦，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你咋这么磨磨唧唧的？团长他们呢？
1: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的弹药库。
2: 就他俩去了。
0: 什么时候动手，听下就干。
1: 二姐，
0: 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1: 走。

弟兄们，快！快！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1: 好，有没有人员伤亡？
0: 没有伤亡。
1: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休整，准备转移。
0: 为什么转移啊？
1: 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起了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0: 战事如何？
1: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
0: 现在已下令。
1: 第四、第七军交替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2: 两军交替掩护，向东撤离。
1: 随后与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均不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他们正在向。
0: 第二路军驻地靠近，
1: 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
0: 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
1: 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0: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1: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0: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 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

0: 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1: 可是
0: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好吧，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撤离。
0: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1: 什么？你说吧。
0: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
2: 哎，你要电台干嘛？
0: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连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我们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1: 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0: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首长们放心。
1: 好吧，
0: 啊，那我走了。
3: 命令だ。左連隊と右連隊は明日朝9時から後連第2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
4: はい。
0: 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连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5: 站长，咱们一个团咋抵挡鬼的进攻啊？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6: 听龙哥，
0: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5: 听命。

0: 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就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

0: 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5: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7: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

0: 无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主力部隊ではなさそうです。援護部隊のようです。
1: 部隊に伝令。全速進め。
0: はい。

0: 整个队伍全速前进，
1: 是，快走，
2: 快快。

0: 伝令せよ。一つの中隊を敵の西後ろから総指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顶住！
1: 这是小日本，从里边包围过来了。
0: 既然宣布安全转移了，咱们任务也完成了。同志三人撤出阵地，准备突围！
2: 准备突围！

0: 我们顺利到这儿，已经基本逃离了日军包围圈。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政委，带大部队继续撤离，好，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1: 是。警卫连，
2: 局长，
1: 走，
2: 也要注意安全啊。
1: 走，走。
2: 继续前进。

0: 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团长，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1: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2: 哥，我一块去呗。
1: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哎，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

0: 我打起精神来。
1: 哎呦，你说团长都突围，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1: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2: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3: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
1: 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2: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3: 刘哥，小鬼子上来了。

帮逼玩意儿，一个个的逃不了，缺个腚。

没子弹了。兄弟们，咱们独立团可就没瘪三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死咱他娘就不活着。

0: 这里交给我。
1: 开什么玩笑，要走一起走。
0: 废什么话，赶紧走。快走！

0: 彪子，啊，你怕了？
1: 啊，
0: 不怕你懂啥？
1: 我兴奋。
0: 啥？
1: 我驾着快见到我那帮兄弟了。
0: 好，到了那头，搁好酒好菜款待你们。嗯呐。

0: 是虎子，虎子，虎子，
1: 快快！陆军长，
0: 虎子，大王怎么样？其他人呢？抬头船长，咱们走，
2: 走，走，快快快快！

0: 爷醒了，
1: 姑爷醒了，
0: 咋还叫姑爷呢？这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2: 格格，你看秦州这人，
3: 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0: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4: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他还是做了。
0: 你老提他干啥呀？我们。

0: 醒来了，
1: 大牛他们呢？
0: 啊，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进来。好。
1: 局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2: 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1: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2: 好，我也正有此意。
1: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2: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来，弟兄们，干杯。
1: 龙哥，朱军长找你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0: 臭小子，就你机灵，
1: 带上我，
0: 我带你回东北，回奉天。
2: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小子微笑，看那路哪里是虎坤发生松开呀，人说没得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那是我的战利品。中国的刀，就像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0: 没事吧，海龙？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
2: 上海。

0: 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7: 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2: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口锅第2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

0: 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8: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你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9: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9: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9: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7: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
4: 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6: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4: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

0: 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
2: 敲一敲，闷闷的石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6: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的。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8: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8: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

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一坐下来啊，我心里头就憋着一句话，我要是不说出来啊，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得替我着急。
0: 你别说观众朋友着急了，我家里人都着急了。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手机就没安静过，我妈、我大姨、我同学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问的全是同一件事儿：阮老师前面说的那种99%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到底找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能开团购啊？
2: 咱们这边的微友也是同样的热闹哈，而且大家还都分了队形了
1: 啊，
2: 有那个心脏发动机保养团啊，说这个车都知道保养，我这心脏呢更不能硬扛。还有叫那个心慌慌互助会，说自己呢一着急就心慌
1: 啊，
2: 晚上呢还睡不踏实。还有呢是那个爸妈心动力守护团，全是想给父母呢备点这个靠谱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子女。还有呢有说是电量不足中年队
1: 啊，
2: 说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呢就跟那个手机一样
1: 啊，
2: 一看呵只剩20%的电了。白天干点活呢心里就没劲儿。
0: 现在很多人啊都盼望着呢，尤其听阮老师说这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不只看含量，还得看工艺技术，看搭配，大家就更着急了。有人去药房问了一圈啊，普通的倒不少，可真想找个99%高含量的，技术和搭配都靠谱的，几乎没找着。
2: 是，其实你看啊，现在这个包装上都写得很热闹，对吧？什么高含量，什么好吸收，可是咱老百姓一看，头都大了。便宜的呢怕没用，贵的呢怕买错，尤其呢是给爸妈买那入口的营养品，您说谁敢马虎呀？
1: 轮着我说了啊，我一直就说不上话了，
0: 左看右看
1: 啊，对呀，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我跟你说，咱们很多的朋友着急，那我比大家呢更着急，但是我们越是盼的东西，我越不能随便。在我的心里啊，它有杆秤啊，这个好的辅酶 Q 十，我要看四点，它的含量是不是真的是99%有那么高，它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支撑，它的原料的来源清不清楚，它的配方搭配有没有道理。
2: 是，您说的特别好，但是您能不能今儿给我们透个底，就是大家一直盼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到底找的怎么样了？这两天啊，这我们的这个微友朋友们天天问呐，我都顶不住了。
0: 该别说哈，我老妈昨晚说的特别认真，说刚子啊，那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你明天可得给妈问清楚了，别等开团了你才说，到时候咱就抢不上了。那以后你休想再吃我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为了我最爱的酸菜馅的饺子，你得加把劲儿，不是啊？
2: 其实大家这么着急哈，也不是说图新鲜、图热闹，只是很多人吧，年纪上来了，最怕呢不是说自己累一点，而是心里边他没底呀。您说爬两层楼，这心就开始慌了。干点家务活呢，这就没有劲儿了。晚上躺下，心里都直发虚。孩子一问呢，说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还得骗孩子，说我挺好的。可是谁心里都不想把自个儿的心脏多给养一养、护一护啊？对不对？我们有位友就说得很好，说自己呢之前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辅酶 Q 十，明显感觉呢是白天精神头足了，走路呢也不像原来那么发沉了，就整个人呢就打心里边就说是踏实了不少。所以大家呢现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哈，我去买一瓶，而是呢真想找一

0: 产这个含量高、吸收好、让人放心的好的辅酶 Q 时，给自己呢备一点，同时呢也给自己的父母备一点。
1: 大家的这份心思我懂，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瓶啊给爸妈用，是想给爸爸妈妈、给自己呢找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对咱的心脏跟身体高效的辅酶 Q 时。所以啊，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盼头以及呢期望。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稍微透点底吧，就是99%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时已经被我找到了。哇
2: 哟，真的找到了？
1: 找到了。
2: 哎呀，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哪家产品呢？今天能团购不？
1: 现在不能开团啊，价格、人家厂家的库存、人家怎么给我发货，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资质等等，我不得一项一项的都得把它搞清楚啊。
0: 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开团，那我得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多问一句了。您能不能把您找到的这个辅酶 Q 时的具体情况咱们提前的透露透露？
1: 刚才我说了，在我心里就是好的辅酶 Q 时呢不是要看四点吗？
0: 对呀。
1: 这第一点就是看它这个含量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99%，有没有那么高啊，对不对？那么这次我跟大家讲，我接触到的这款辅酶 Q 时呢，虽然它那个盒子外包装上写的每100克含辅酶 Q 时呢是99克，但根据厂家官方检测报告，无效辅料不足1%。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实际纯度那个是不足1%，那么实际纯度是不是大于等于99%啊？
2: 对，
1: 也就是说它这款产品已经达到了纯品的级别了。
2: 那无效辅料不足1%，比99%那还牛啊，和满分100%没啥区别了吗？你看我之前给我爸妈用过含量40%多的，然后吃完了就觉得没那么容易累了，有点用，但是还不算太明显。后来换成含量80%多了，我妈说这爬楼梯就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最近又托人给买了含量98%的，老太太自己说心慌少了，白天精神头足了，跟以前比啊真不一样了，就是太贵了，一盒有400多块钱呢。那阮老师您这都达到99%含量的甚至更高了，那不能更贵吧？
1: 价钱你也没说错，这99%含量的辅酶 Q 时说白了就是辅酶 Q 时里的叫万足金，纯到几乎没什么杂质。那有朋友就会想了，我吃的含量是90%的啊，或者98%的，跟您这个99%不就差那么几个%点吗？您要这么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小看这%几呀，甚至就差那1%，它背后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是翻之倍的往上砸的。那普通厂家不是他不想做，他是真的有的时候真做不到。就好比那100米赛跑，那冠军跟亚军不就差0.01秒吗？
2: 那可不，
1: 但就那0.01秒是10年如一日的训练砸出来的。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1%的差距拉开可不是0.5点的，它杂质少了，那咱们就吸收好啊，代谢负担咱们也就轻了呀。所以每一口吃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有效成分，不浪费一分钱。但含量高达99%，怎么做到的？那就不得不提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工艺。只有很高端的工艺技术才能做得出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时。那么我找到的这款辅酶 Q 时呢，有8项国家发明的专利，不是外观专利，不是包装专利，是国家发明专利，含金量最高的那种。
0: 8项专利啊，还不是什么这个包装之类的哈，还实打实的那种专利。
1: 对，
0: 不是咱申请一项专利就够难的了，8项的话那得多厉害啊。
1: 是啊，8项得多厉害呀。8项侧面看，立冬凑厚厚的一摞，大家看看，一张一张的，全是国家知识产权局

0: 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厂家给我寄来的。国家发明专利审核门槛极高啊，要经过层层的严格的审查，证明确实有技术创新，有独到之处，才能批下来。就你刚才说的，一项都难，
1: 是
0: 八项集中在一款辅酶 Q 十上。哎呦，这什么个概念？
1: 是，
0: 那我这么跟你们俩说吧，咱老百姓都听说过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吧？
2: 啊，对，
0: 铁拐李靠啥？靠葫芦。汉钟离靠扇子，何仙姑靠那个荷花。这八仙各有各的法宝，各有各的神通，谁也替不了谁。那么这个八项专利就像八仙一样，每一项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管着不同的环节，谁也缺不了谁。
3: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这听着很厉害啊。阮老师，你都带来了，就一个一个跟我慢慢说说。
0: 不是听着厉害，是真的很有实力。要不我就详细说说。
3: 说说。
0: 哎，好嘞。大家看一下啊，这第一项，菌株选育专利，这就像什么？选种子啊，同样一块地，好种子跟差的那个种子长出来的，它能一样吗？就这项专利，专门筛选高产高活性的菌株，从源头就把辅酶 Q 十的底子给它打好了。没有好种子，后头啊那全白搭。咱们再看看第二项，第二项呢是什么呢？是母种培养专利。那么第一项咱们说了，选出了好的菌株菌种，第二项就是把好菌把它养壮实了。什么叫母种啊？就像咱北方的蒸馒头留的那个老面，有了好的老面，那后头发出来的馒头才能又白又蓬，是不是？而且是你发一回好一回，回回都好。那老面要是不行了，我再怎么揉我也蒸不出好馒头。母种就是发酵的老面，母种养得壮养得稳，后面每一批发酵才能起点高品质齐，不会这批好那批差的。
3: 这前两项就把这源头给管住了。
2: 对，
3: 后面想弄好都难呢。
0: 是啊，
3: 因为底子就很硬啊。
0: 第三项，发酵工艺专利，就像我跟这儿炒菜，这个火候是不是要控制控制啊？
2: 那对呀，
0: 对不对？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小火，什么时候加温，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关火，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全程精准把控，发酵出来的品质才能批批稳定。我们在家炒菜火候不对，同样的菜会出来两个味儿啊。我们接着再看第四项，这个第四项啊就是菌体提取专利。发酵完了，我们得把这个辅酶 Q 十从这个菌体里充分的把它掏出来，那么这项专利呢就让提取率更高，有效成分不浪费不流失，就像家里的榨果汁儿。有的榨法呢剩一半果肉扔了，有的呢就榨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说哪个划算呢？
2: 哎呦，这听您一说，这个前四项专利哈，这就已经很牛了
0: 啊。
2: 这个在同行业当中，我觉得就已经是属于那个中队长以上的级别了。
0: 哎，你先别急，后边还有更厉害的。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五项，提取造化专利。这一项是干什么呀？就这个步骤啊，它是去粗取精，是用温和的工艺把杂质去掉，又不破坏它的活性，就像这个老匠人剔骨取肉一样，那是刀刀精准，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个就是第五项。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项，第六项是什么呢？发酵液分离专利。就是从发酵液里把有效成分高效温和的把它分离出来，不破坏 Q 十的活性，就像从沙子里淘金， 得把这金子一粒不剩的全都捞出来，还不能伤了金子的成色。
3: 我的天哪，那这技术太有含金量了。
0: 还有更关键的呢，第七项，城西纯化专利。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重头戏，用连续高精度层析系统把那个杂质啊一层一层的给它筛掉，就像过个筛子一样，粗筛子过一遍，细筛子过一遍，再过一遍，更加细的筛来筛去，杂质越来越少，含量越来越高，就是这么一步步的突破上去的。
1: 嗯，难怪这含量能拔高到99%哈。别人想突破，关键没有这个技术啊。
0: 第八项，这个第八项呢是再现再生专利。是提纯用的介质，能循环再生，保证长期稳定，深度去杂，品质呢始终如一，不会今天纯明天不纯，今天这个产品好，明天这个产品又差了点儿，就好像那个滤芯能够反复的使用，效果不减，保证每一批都是同样的高水准，八仙过海，少了谁那都不行。铁拐李没葫芦都过不了海，何仙姑没荷花他也过不了海。八项专利也是一样，缺了菌种选育底子不行，缺了发酵管控质量不稳，缺了层析重化含量上不去，缺了再现再生品质难持续，这每一项都是不可替代。八项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2: 厉害是真厉害哈、啊！你看，从选种、育苗、发酵、提取、去杂、再提纯，最后到这个精炼和品质的管控哈、啊，全链条一个不落，这真是。这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为这款辅酶 Q 十呢来保驾护航，难怪呢它会有99%的这个高含量，就是接近纯品水种的成品了。
0: 说得太对了，确实是全链条覆盖，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一步不落，所以人流买单了呀。我吃着好的每一口，那都是高含量、高活性、高吸收的有效补充。那么我还要说的第三件事，就是我看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配方搭配十分用心，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E，他们俩搭档不光是协同抗氧化，维生素 E 呢，它能像搬运工一样帮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人体里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说的再通俗一点吧，这不是简单的叠加，是互相成就，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1: 那既有着99%高含量的打底，又有八项各显神通的国家专利保驾护航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帮着吸收增效，这不就是已经是武林盟主了吗？又练成了绝世的神功，他手里还握着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这一个人就已经没人能打得过了呀。
0: 嗯，你又抢我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你等我说完第四个，你再夸也不迟啊。这第四点是什么呢？原料啊，那更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底气。原料是什么地方呢？我说给大家听，它是来自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没有印象？
2: 这个名字好像怎么那么耳熟呢？
0: 我告诉你吧，立冬啊，凡是买过辅酶 Q 十的，很多人都听过金达威，它是全球最大的辅酶 Q 十的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一半。
0: 全球每两粒辅酶 Q 十的原料就有一粒以上可能来自金达威。
1: 你看，这不就是独孤求败了吗？这不就是行业的龙头了吗？行业的巨无霸呀。啊，
0: 不光是他这个企业规模大呀，金达威他还是上市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并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辅酶 Q 十单项冠军产品，拥有 USB NSF ISO 9001 FSSC 2200等国际认证，安全稳定可溯源。对比普通厂家的原料，那它的优势我给它总结了一下，有三点。第一，它的菌种更强，有自己培育的高产菌种。第二，

它的发酵更先进，全自动化控制，品质更加稳定。那么第三是提纯更加精密，瞬时干燥，让这个原料活性更加强，让它的

0: 从里到外都是经得住随机抽考啊，这是。
1: 不过话说回来哈，99%高含量又这么高品质的辅酶课时，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啊，不得至少400多块钱一盒啊。
0: 那还用说吗，贵是肯定的啊，但说实话哈，你要真是这么贵哈，吃一盒两盒可能还行啊，时间长了咱一般的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大。
1: 就是
0: 嗯，所以说阮老师啊，我现在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只有一个心愿，嗯，就是能不能咱们尽快的开始团购啊，然后呢您再帮大家省点钱啊，是吧，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我是真想多备一点。
1: 对呀，我也想给两边的老人都备上啊，嗯，把他们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啊。
2: 现在团购还不能开始啊，大家也得给我点时间，因为他这款辅酶 Q 十的成本我了解下来太高了，99%的高含量，8项国家发明专利，再搭配维生素 E， 原料还来自于金达威。大家想，这样的产品市场上是不是凤毛麟角啊？那么好东西成本是不是就高啊？嗯，那当然厂家肯定也是不太愿意把这个价格降得很低让我来做团购的呀。
0: 是是，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儿，对吧，咱不能放弃，嗯，是吧，集万千好处为一体的辅酶 Q 十，大家呢都想花小钱轻轻松松的咱们用上，市面上卖那可能是大几百块钱，嗯，谁花这钱谁心疼，
2: 是，
0: 对吧，所以说张老师您还是。
2: 李东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会放弃吗？我没放弃，
0: 没放弃最好。
2: 我想了一个招啊，我跟你说啊，我直接联系了原料供应商金达威药业，我和金达威的负责人呐，那个老总啊，聊了挺久了，他很认可我的为人，也认为我带着大家团购送实惠，让老百姓实惠的这个理念，他也认可。他跟我说，愿意支持我们。那么你们俩想一想，有了原料方的支持，嗯，回头我再去跟厂家谈判，这个底气，嗯，是不是我就昂首挺胸，我就不一样了？
1: 足了，底气足了。
2: 所以大家呢，别灰心呢。嗯，我估计啊，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回复给我。
1: 嗯，那我们就一起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着急啊，这两天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桂花嫂她发的。
3: 袁老师您好，我最近吧总觉得没劲儿，走一会儿就累，晚上睡觉吧你说心里也不踏实，孩子打电话问我身体吧我都说好着呢，其实吧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听说高含量辅酶 Q 十能给心脏添能量，我一直想买，可药房含量在90%以上的吧，一小瓶就300多，我退休金才1893元，真有点吃不起。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价格谈下来呀！我想身体好一点，别让孩子分心。你说明年也帮孩子搭把手，带带小孙子。
1: 天下父母都这样啊，明明自己不舒服，电话里还说妈没事儿，爸挺好的，其实就是怕自己孩子操心呗，担心呗。
2: 是啊，这个就是父母对子女最深的爱。嗯，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不是不难受，是嘴里不说。不是不需要，是舍不得。我跟大家讲啊，心脏是身体的动力泵，心脏有劲儿，人才有精气神儿。辅酶 Q 十本来就存在于我们人的体内的，它参与我们身体里能量的生成，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自由基。那像我这样年纪越大，我们越要重视这种基础营养的补充，尤其是经常我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经常感觉到疲劳，感觉到心慌，什么气短，睡觉不踏实，这些老朋友们，我们不要总是用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不要用这个话来糊弄自己，大家要放心啊！你们关注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看中的就是含量高、工艺硬、原料靠谱、价格和库存这事儿呢，我还在努力的沟通和争取当中。只要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再来听一段一碗热汤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

0: 我老爸开了20多年的出租车，吃饭睡觉都没得个准点。又现在退休了嘛，岁数一上来了，身体方面开始找后账了，胸闷乏力心慌都集中而来。医生让他平时要多注意心脏的养护，我就给他买个高含量 95.2% 的辅酶修饰，一小瓶嘛都要好几百哦。可我老板实在是心疼钱啊，说什么都不让我再买了。所以老天保佑，保佑阮老师一定要把99%含量的辅酶扣实谈下来。我不求别的，就想让我爸少难受点。
1: 今天的这个留言呢都很让人感动啊，父母舍不得花孩子的钱，孩子舍不得看着父母遭罪啊。
2: 其实很多家庭都这样，就爸妈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力气啊全都贡献了给这个家，老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呢就开始提醒他了。可是呢这当爸妈的呢就想替孩子省钱。那我要告诉我们这些老同志啊，心脏是我们人体最艰苦的器官，一天到晚它不停地跳，它不能停啊，对不对？所以它特别特别需要能量的支持，而辅酶 Q 十就像是细胞里的能量帮手，对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我们身体的活力以及抗氧化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价值就在于有效成分更加集中，长期养护让我们更有底气。所以这次呢，我一定会尽力把接近于纯品99%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价格谈下来，让想用的朋友都能用一用啊。所以大家别急，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吧，我争取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1: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人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夜晚的老窝，街头飘荡着一股麻辣鲜香的气息，串串火锅，简单热闹，好吃上瘾。这种不讲理的川味文化，无论走到哪儿都不缺拥趸。而这家刚开业不久的新店，正是凭着这股简单又霸道的麻辣，迅速征服了本地人的味蕾。
1: 本地人的口味的话，他实际上他还是爱吃这个麻辣。他们这边的东西很简单，他没有这么多讲究，他的调料就是盐、味精、酱油，他没有多余的调料的，所以他吃到你这个东西，他觉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0: 的大门，我们把这个利润看低一点，让别人都能消费，就是这是现穿的东西吧，就是新鲜的东西走得很好，有中国特色文化的他们还是很爱吃的。
1: 美味实惠，既是中国人对美食最本真的理解，也是世界通行的味觉语言，更构成了赋予创业的初心。便宜热闹，充满生活气。这里天气炎热，食材易变质，为保证新鲜，蔬菜串均坚持当天现穿现卖，因此每天上午十点，富宇的合伙人范广杰便会准时到店，带着老挝员工们优先处理当日食材。待备菜告一段落，他还会清点酒水，规整桌椅，完成营业前的准备。临近中午，富宇才到店，前一晚店里营业到凌晨，这会儿正好赶上和大伙儿一起吃午饭。两个老板都是四川人，员工餐自然也是地道的麻辣味。身为餐饮老板，眼里全是火，哪怕是员工餐他也亲自端菜上桌。
0: 红烧牛排，炒的牛肉，反正你国内很贵，一份能全部给他们吃。
1: 创业这些年，与员工同吃同干早已成了两人的习惯。炭炉、泥锅、手工生火，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每一步都靠人力完成，这份原始反倒成了这家店的特色。
0: 这边假如说我去选择用煤气的话，它成本会很高，而且没有特色。它这个的话是由老挝本地人制作的，很便宜，这种一个炉子的话大概在七八块钱啊，碳的成本也相当低。这边煤气贵，而且碳出来的东西它比煤气出来又要好吃一点。但这个锅是很有特色的，它是老挝本地人手搓的哦，它没有什么烧制技术，泥巴搓好之后丢到火里面一烧就拿出来，它就是纯泥的，它没有上釉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色，你知道吗？这个锅它煮出来它有一股那个泥土的香味嘛，很有特色嘛，又好看又便宜，那怎么不用嘛。
1: 后厨里奶白色的高汤在锅中翻涌，香气弥漫，底料是富宇从国内的火锅厂专门定制的，多辣少油更符合老挝人的口味。每一锅的锅底都是现场调配，火锅底料牛油块、醪糟、干辣椒，依次下锅，最后注入高汤煮沸，将川味的魂揉进每一寸红油里。锅开了，红油翻涌，辣味混着牛油的香气直往上窜。支起炭盆，架上咕嘟冒泡的泥锅，捡几串心仪的食材涮入汤中，肉片吸饱汤汁，裹满香气，辣得直接，麻得痛快，让人一旦动筷便停不下来。夜幕降临，这里彻底活泛起来，湄公河的晚风混着霸道的麻辣味，弥漫在河岸的烟火里，裹挟着炭火的焦香与食客的谈笑，将整条街巷烘得热气腾腾。
0: 哎呀，刚来嘛，你这个名气也不是很好，也没有人知道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才来的时候就是三四桌，第一天我记得我们才买了三箱啤酒过来，都没卖完嘛，然后就是有个两三桌人啊，三四桌人这样来吃，到后期做了十天左右，他就增加到五六桌七八桌了嘛，一个月以后他就有二十多桌人，是这样的。他慢慢的他就回流了嘛，人他就传开了嘛，哎，这家东西又便宜好吃，

0: 一开始的话，这边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棚子嘛，它很原始的一个棚子，它就到这个位置，后面就没有了，它就只有这一块有个棚子，就是铁皮房，最简陋的一个铁皮房。然后后面我们看了，把后面给它加宽了一点，然后这边做地板也不合适，喝醉的客人容易摔倒，所以说我们搞这种很简单的，铺到地上就可以了。很高端的板凳、桌子、实木的都有，但现在他们当地人很喜欢坐这个，坐这种凳子的话，它又便宜，然后又舒适。你看这个地面，我们刻意不去做这个地皮，就搞这种碎石的话，它是很舒服的，它有一种亲近自然的一种感觉。
1: 对于这家店的未来，傅宇有着清晰的规划。他希望这家店不只是吃饭的地方，更能装下三五好友的欢笑、微醺时的心事，成为一处让人愿意常来小坐的烟火据点。
0: 现在这边是旁边这个店铺，到这个位置截止是全部我们又给它重新又给它拿下来了，因为到旺季的时候人员坐不下。它这个地方是规划是一个舞台，就以这个树过去是个舞台，就比如说你们三五两个好朋友过来了，哎，你喝了点酒想唱唱歌啊，情绪到位了啊，我想跟那个女孩子表白一下啊，那我给你点歌，好，话筒拿给你，给你放着你就唱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1: 串串起落间，杯盏交错里，这口从市井烟火中生长出来的麻辣滋味早已越过街巷与国界，成了无数食客心头惦记的那一味。

泰国曼谷辉煌区的新唐人街，有一家叫成都里的川菜馆。开这家小店最初并不是为了挣钱，只是想让漂泊在海外的四川人可以吃上一口地道的家乡味道。对味道的坚持藏在每一道工序里，榨汁、取浆、点拢、

0: 田现做的豆花是这家川菜馆绝不妥协的规矩。3元一碗，饱含店主让利的心意，实惠的价格配上地道滋味，引得不少同乡捧场，渐渐都成了熟客。店里每个细节都能看出老板的初心，一份叫寄托的滋味，让想家的人推开门便能回到那片熟悉又温热的故土。老板自己才是那个最想家的人。徐健在四川生活了20年，早就把那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其实开这个店是在疫情里面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煎熬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还比较长，对吧？就是说还是想吃上一口这个家乡的味道。然后在疫情里面呢，有几个好朋友就怂恿我说，这个要不建哥你来开一个吧，开一个反正我们就有个落脚点，就这么一聊，然后呢最后真的开了这个店。
0: 一个不会炒菜的老板开餐厅也有自己的办法，请为会炒菜的厨师掌勺，自己呢就专门把关食材，供应商全由他亲自筛选。这些年淘汰了不少，品质不达标便果断更换，绝不因私交降低标准。辣味得从川渝那边直接寄过来，至于豌豆尖、香椿这些在泰国不好找的时令菜，更得是要从国内空运过来的鲜货。时令的香椿是这里难得的佳肴，切碎搅匀，让那股特别的香气跟蛋液混在一起，

0: 锅里，一下子就激出了乡村的野性气息。煎蛋成型，出锅，成都的春天就这样被摆上了曼谷的餐桌。油亮暗红的腊肉是独属于川渝的味道，热油滚沸，高温锁住腊肉的咸香与蒜苔的脆嫩，回锅猛火快炒，简单调味，这道霍气十足的下饭菜是川渝饭桌上从不缺席的头号佳肴。清脆水灵的豌豆尖也是远道而来的贵客，热油把蛋液煎香，滚水冲进去的瞬间，汤色就变成了奶白色，浇到提前准备好的豌豆尖上，热气一冒，那份鲜嫩就被恰到好处的烫熟了。
1: 豌豆尖呢，这个确实是这个食材在泰国是我们吃不到的，并且我也是通过朋友才知道，哎，豌豆尖这个东西，哎，还能这么做，所以吃起来这个味道很鲜甜鲜美，并且尤其是在聚会了吃饱了以后，喝一碗这个汤，觉得特别舒坦。
2: 这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你能够吃到这样的菜，真的是非常激动。其实就是跟家里一样嘛，我们说你不管离开家乡有多远，你永远忘不了的是家乡的味道。
3: 对一下单子，对一下单子。
4: 好，那你两个大侄子，他不可能待会儿再动，对不对？
0: 厨房是徐建的第二个战场，作为餐饮人，他经营的核心就是把控菜品的质量。一把利落的斩骨刀就能看出江湖菜的气魄。

0: 歌乐山辣子鸡讲究的就是辣椒里找鸡，鸡炸的外焦里嫩，辣椒炒的香而不焦，大火快炒，让每块鸡肉都裹上辣椒的香气。出锅前撒一把熟芝麻，红亮酥脆，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
1: 挺嫩的，不像别人辣子鸡那么老，它不是那种辣的，它是麻辣麻辣那种感觉。
0: 兔肉是这口地道江湖味里的主角，斩成均匀的肉丁是入味的关键。过一遍热油才能锁住肉汁的鲜嫩，豆瓣酱打底定下川味的底色，兔肉要嫩，辣味要鲜，全靠紫姜和鲜辣椒提味。火候分毫不能差，多一分肉会老，少一分则味浅。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掐准那个刚刚好的瞬间。紫姜的辛香和鲜椒的辣味混在一起，共同造就这道菜辛辣鲜香的口感。

0: 我觉得在我心里算是，在泰国吃的数一数二的吧。
1: 我们来这边考虑的因素

0: 就是一个老板人好，然后的话其实味道也真的是蛮有中国那个味道，就是起码我的中国味会觉得比较亲切。
1: 地道的四川味才是老板的活招牌，口口相传之间被香味勾来的人，许多都成了能坐下喝杯酒聊聊天的熟客。
2: 大家一切顺利啊，今天这一杯
3: 好，谢谢。
1: 从曼谷辉煌区出发，往北开一个多小时，窗外的风景就从高楼变成田野，从热闹转向安静。回不了成都的那些年，徐健养成了这个习惯，想家了就自己开车来大城。据他说，大城的氛围像成都，也像都江堰。
4: 星爷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对吧？人要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人如果没有温度，或者我们不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温度，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1: 而四川的精神不光在美食，更在于那种享受生活、从容自在的态度。从2019年开始，麻辣烫就在韩国社交媒体上火了，如今已是当地搜索量最高的中式美食。有韩国网友开玩笑说，没吃过麻辣烫的人生那都不算完整。百味园靠着这一碗麻辣烫很快就成了当地人的热门打卡地。

0: 到饭点，店内便有不少食客慕名前来，辣味正贴合当地年轻一代的饮食喜好。
1: 它的这个汤底特别的浓厚，跟我们老板也说，他是他每天凌晨熬制的，这里的麻辣烫啊、米线啊，吃着很健康的感觉。
0: 从19世纪晚期到现在，在韩国的华侨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坎坷路，在韩国扎下了根，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在韩国火起来的中餐，也不再是那些老外熟悉的老菜式，而是咱们中国年轻人这两年特别爱吃的流行美食。百味园就是抓住了麻辣烫在韩国的这股风，把四川麻辣烫的香辣和东北麻辣烫的醇厚结合到一起，一碗汤底就能尝到两种味儿。
2: 我不要这个所有的这个对身体健康的各种什么增香粉啦、什么各种膏啦、剂啦，这些东西后天加进去的东西就去掉了。因为我去的时候四川是不加的，我到那儿他说我们不加的，回来之后我就本着这个初心重新把这个麻辣烫重新改良。一个组分就得坑个手表，这种骨头非常适合做麻辣烫的汤，因为它中间有骨髓的。俺就是得公布嘛，可着你看，咱们三米的。
0: 焯过水的牛骨、猪骨和鸡一同下锅熬汤，不放任何多余调料。熬出的底汤只剩本味的醇厚香气，喝着也更安心。

0: 又不是很辣很辣的那种。但麻辣烫里有很多就好吃，
1: 对，必须要有，
0: 嗯，就差就差很多，
1: 嗯，必须要有，嗯，
0: 下回就换，
1: 嗯，可以的。
2: 美善姐店里的食材都是每天现备的，洗、切、摘，一样不少，保证吃到嘴里的时候特别新鲜。店里的食材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但有一点，带添加剂的东西坚决不进货。白菜、豆芽是韩国一年到头都有的，但茼蒿这些应季的绿叶菜是麻辣烫在韩国火了以后，当地农民才开始跟着种的。食材要先焯烫，如果直接下锅，菜品吸出大量水分就会冲淡汤底风味。先焯水再捞出来，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美善姐觉得值。现熬的骨汤先倒进砂锅，再放入菜品。骨汤本身就有醇厚的味道，食材的鲜香在炖煮中慢慢融进汤里，滋味就更浓了。辣酱是底料，辣椒选用韩国本地的，不够辣的地方就掺一点越南辣椒，最后淋一层麻酱，这是他改良过的。韩国人不太吃牛油，但喜欢麻酱稠稠的裹在菜上，香而不腻。

0: 就是上这家来吃。首先呢，它就是说，真正的绿色食品，真正的是健康食品。它所有的这些汤都是用原骨头骨头熬出的个汤。它那个底蕴吧，就是还是我们中国的麻辣烫嘛。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比较口重，但是呢，韩国人的胃口呢就有点清淡，所以它稍微改良了一下，又适合中国人吃，又适合韩国人吃。
1: 他家的麻辣烫呢，说穿了，看起来很辣，一点都不辣，啊，他现在改良之后呢，吃完了以后嘴上还是很清爽，啊，很愉快。
2: 他汤里头蔬菜比较多，而且菌类也特别的多，饮食呢也比较均衡，还有豆制品都很多，因为我们在江苏的时候吃豆制品也特别的多，豆制品呢也是蛋白质的首选，所以我觉得，现在能吃上在韩国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感觉特别的亲切。

0: 美善姐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桌上的碗筷就立马去收拾，遇到熟客也会亲切地打个招呼。20年前，她带着8个月大的小儿子被前男友骗到了韩国，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
1: 那时候在那山上没有一分钱，没有认识的人，不会话，还有8个月吃奶的孩子。我跟孩子晚年睡在那个公园的长椅上。后来他们给介绍一个好心人，给成立了一个避难所。我跟孩子住避难所。1年半以后，我的中国在上高中的大儿子，到来年这

0: 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下把我唤醒了，突然一下醒了，一下知道我是个妈妈，我孩子在等我。刚开始坐垫真的就是为了养孩子，能把孩子接到这里能吃口饭，现在这个程度是我根本初始没有想到。
1: 从2013年那家20多平只有6张桌子的小店，如今坐满了本地食客。这条路他走了8年多。
0: 这是我来韩国的时候，当时来韩国时候的我自己照相，这就是我自己消除自己的压抑是吧。我很难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的时候，我会这样为自己祈祷，用祈祷的方式排除减除我心里的部分。
1: 如今当年8个月大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不光学习刻苦，还会利用课余时间来店里帮美善姐打打下手。有了孩子的分担，美善姐才能腾出些精力又开了一家做面点的新店。
0: 面糕正好吗？中间搞笑，在这顾客吃啥在这就给他包啥就行了。
1: 韩国的冬季寒冷且漫长，可正因如此，美善才能用一碗麻辣烫以及热气腾腾的面点抚慰了往来的食客，也抚慰着自己的人生。
2: 5年前来的首尔，刚来就说这里的好吃，我就早上就特别早就来这里吃早饭，对，老板是中国人，就有

0: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1: 当妈妈以原因被收录进牛津词典，它便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意义的味觉形容词，而是中餐独有的风味坐标，在世界语言版图中刻下的真实印记。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量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人到了，晚上会见到他们。怎么见？刚才有个鬼子来找我，说我表姐晚上会来看我，他会安排。佩服，这儿的守卫这么严，你们的人居然能渗透进来。这只是可能，现在还说不准。来得正好，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动手。不行，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你说的是那个老汪？嗯，这个人对你们那么重要。 他对我们很重要，被抓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那万一找不到呢？他就在这里。要是找不到他，我也不会出去的。那好吧，我马上让青龙班的弟兄们再到所有南间都找一遍。谢谢你，你别谢我，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抗日。
1: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咋了？
2: 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样了？好多了，
0: 起码呀，烧是退了。
1: 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2: 好嘞。
1: 哎，
2: 我去看看。
0: 哦。
2: 老申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
3: 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你怎么也出来了？
0: 屋里开门，我出来透透气。你呢？
3: 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0: 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
3: 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我理解你的感受。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
0: 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
3: 廖大哥，
0: 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
3: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0: 谢谢。
4: 大哥，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3: 我姓刘，刘哥，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4: 哎，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
3: 那您可真够冤的。
4: 哎，兄弟。 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3: 哎，怎么了，兄弟？
4: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3: 啥事儿啊？
4: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个叫老汪的？
3: 老汪？

0: 没有啊，怎么了？
1: 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给打听打听啊。
0: 哦，得嘞。
1: 哎，谢了啊。
0: 老汪，王，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嗯，是不是找我呢？啊，
2: 这我哪知道啊。
0: 青龙帮大小姐呢？哎，
2: 你快去吧，
0: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
2: 好。
3: 阿月，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
4: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3: 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4: 今晚小田是带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哎，要不这样，我穿这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托给秋雪。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放进去。
3: 哎，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
4: 哦，对，
3: 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
4: 要不我们做个记号。
3: 那也不好。这样吧，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4: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3: 嗯，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4: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0: 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
1: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哎，你去哪儿啊？回来！哎，小心点！哎，你别跑啊！哎，回来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嗯。哎，醒醒！哎，你醒醒啊！啊！
2: 哎，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3: 行，来，
1: 我是林木中佐，麻烦帮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2: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将军，皇上，对不起啊，林部队长找到了。
1: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
0: 他人呢？
1: 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
0: 怎么会受伤？
1: 林部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
0: 又是天狼星，走，跟我去看看他。
2: 麻利点，快点，还想吃饭吗？
1: 谢了。
2: 下一个，来。

0: 来一个。
1: 哎，兄弟，嗯，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啊？
2: 你问这干什么？
0: 下一个。
1: 他不是找人的吗？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嗯，
2: 坐在桌角上那个，哎，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
0: 快点，快点，
1: 长得够漂亮的。
2: 想啥呢？找死啊！
1: 不敢，不敢。是是是啊。
3: 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
4: 为什么？
3: 你不要管就是。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嗯，
0: 下一个，
4: 快点啊，
0: 快点，拿住了！
5: 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
0: 你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呀？
5: 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
0: 你们想找事是吧？啊，
2: 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
5: 每顿饭都吃不饱，为什么呀？
2: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查查。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
5: 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6: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2: 哎哎哎，找我们当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6: 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
2: 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
6: 你敢？你敢查？
5: 不是你敢？我到厨房查
0: 查什么查？找事儿是吧？
6: 你
0: 们
4: 里面都打起来了，你拉我出来干嘛？
3: 不出来你要跟他们一起打呀，我们在这等着。
4: 等什么？
3: 等他们打完呢。这种事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你就别管了。
2: 给我打！
3: 你看什么看？哦
7: 哦哦，没看什么。
3: 差不多了，咱们进去吧。
4: 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
3: 那你就等消息吧。嗯，
6: 放手！
8: 别动！别动！
6: 放开！
8: 别动！大小姐，妥了。
3: 好。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由青龙帮接手了。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把他们都放开吧。
8: 是，都放开吧。
3: 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哦，是啊。你是？
0: 狱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啊，河北常山的。
0: 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
0: 我看你好端端的，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间来打听？难道他就是老汪？不对，不能轻易地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大姐，这个厕所啊，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波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0: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
4: 好了，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2: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4: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2: 哎，好。
0: 不，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而且要统统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
4: 言之有理。赵队长，
2: 太君，
4: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好，我去处理。
4: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0: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想向你汇报。
4: 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天狼星的手里，看来这个天狼星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0: 将军，
4: 这个你不必担心，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樱木小姐，林木君就拜托你了。
3: 将军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4: 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0: 将军请慢走。
1: 林木君，樱木小姐，再见。
5: 报告，
4: 进来。
5: 师座，
6: 我问你，廖武他们要去接日本人监狱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
5: 师座，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

但他们需要增援，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楚天飞，却告诉李银龙了？通知作战部调集天津周围的守军，准备配合天津李银龙部跟日本人干上一仗。

0: 看来田狼星的人去骚扰53号民居，并不是真正想劫走那批文物，而是有其他的目的。是的，他们只去了三个人。这些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不知道。
2: 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过没有？
0: 他今天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2: 方便告诉我吗？
0: 一个女人。对了，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关在哪？
2: 作为遣送的劳工关押在大港监狱。
0: 她的身份，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2: 没有。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
0: 秦斌，你立刻回司令部一趟，关于所有鸠山大佐遇刺事情的情况，派人给我送过来。顺便再提审一下那个女人，我怀疑鸠山大佐遇刺的事情也跟田良心有关。
2: 嗨，挖通了吗？啊，已经到外面下水道的墙边了，只要把砖头砸开就可以走了。
3: 下水道通到哪儿？
2: 不知道。
3: 这个地道还有谁知道？
2: 除了我们和黑大姐，还有周冬梅。
3: 既然挖通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2: 我们在等黑大姐。
3: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
4: 大小姐，我们不走吗？
3: 走，但是现在不行，起码要等到天黑以后。不但我们走，而且还要带上青龙帮的弟兄一起走。
4: 是。
2: 那黑大姐怎么办？
3: 是啊，他怎么办？
5: 把这儿也抹一下，还有这儿，
4: 行吗？
5: 啊，好。
4: 已经做好了，万事俱备了。
0: 这下大港监狱的小鬼子够受的。
5: 嗯，小心。
2: 哎，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身怎么样啊？
0: 衣服倒是没问题，不过你这发饰跟衣服不搭调啊。
2: 嗯，不搭调吗？
0: 这样，把东西先放下。
2: 好。
0: 你把这围巾啊，抱到头上试试啊。
2: 哎。
4: 好多了，
0: 好多了，
4: 好多了。嗯。
2: 是吗？
0: 对。对了，阿月啊，
2: 啊，
0: 你一定要记住，一切以安全为前提，不要冲动，千万不能够大意。
2: 好，我会小心的。
3: 派人守好这里。
4: 是。
3: 收监前，没有我的指令，谁都不许进来。
4: 是。
3: 我们得想办法把黑大姐一起带出去才行。
4: 带她？
3: 我已经说过了，有什么恩怨，我们出去再解决。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
5: 日本人来了，
3: 啊！大家都快各自回牢房吧。午夜之前，我会想办法通知大家。

0: 怎么没见毛丫啊？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这么跟鬼子说。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喂，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
2: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
2: 我这也好了。沈大哥，我会听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爸。
0: 好，秦红，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
2: 好，
0: 出发，出发。
2: 好，我送你们。
3: 好呀，好呀，哥们，可松开。
4: 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3: 嗯。
4: 不许骂我。
3: 嘘，
4: 不能大吵大闹。

0: 手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咱们呐，得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自己小心点，放心吧。
1: 长官，我到里面办个事。嗨，长官，小天君，谢谢你，不客气，长官，请稍等。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 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

0: 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
1: 可咱没枪，咋干呢？
2: 对啊，
0: 我们可以抢。
1: 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
0: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
1: 哦，
0: 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0: 陈轩，出来一下。
1: 嗯。

你这时候找他干嘛呀？大小姐，怎么办啊？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
0: 找死你！
1: 我是说，我出去看看。

0: 久了还没回来。
1: 请稍等一下。长官，可以进去了。
2: 好。
1: 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
2: 啊，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
1: 好的。
0: 好。
1: 进。
3: 大妹子，
0: 表姐，
1: 喂，
3: 大妹子，大妹子，
1: 喂，出去，快去，
3: 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
0: 表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1: 喂，再检查一下。
3: 你吃点吧，你。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哎呀，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1: 等等，
3: 天冷，
1: 衣服不可以带。
3: 你穿上吧。
1: 不可以的。哎呀，
3: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1: 好了。
3: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1: 快走。
3: 大妹子呀。

0: 都问。
1: 天君，人我们也见了，东西也送了，非常感谢。
0: 长官不必客气，那件事还希望长官能够记在心上。
1: 你放心，那件事情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告辞。
0: 谢谢长官。
1: 走吧。

0: 小天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什么人？站住！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队长，城外有人开枪。

0: 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0: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来警报？难道秋雪出事了？
2: 怎么回事？
3: 是啊，
2: 日本人这是怎么了？秋雪没做人，咱们打进去把他救出来，不能贸然行动，一会儿没机会了。
3: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2: 不好，快走，
4: 青红，
2: 找青红去。啊，
0: 怎么回事？外面鬼子在抓人，
1: 毛丫肯定是他。
0: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1: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0: 哦，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1: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
0: 嗯，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丫给害死了。
5: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0: 你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1: 是，
0: 就是。你想要干什么？
5: 干什么？我替魏大姐报仇。
1: 哎，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
0: 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1: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人抓到了吗？
1: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0: 还有其他的事吗？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2: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2: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0: 日本人过来，快过来！啊，哎呀，半夜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发生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3: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0: 起来，起来，检查。
4: 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6: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9元的电动按摩枪。
4: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5: 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原来不是15根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0: 平君。
2: 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嗨，
3: 站好了。怎么少了一个人？
4: 我们也不知道啊。
3: 坏了。给我仔细搜。嗨。
5: 报告长官，南监人众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
0: 云间呢？
1: 已经少了一个。
5: 东九长官，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这是你的失职，
1: 嗨，
5: 和我的失误。这件事。 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变成我们的奴隶。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
1: 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嗨，看来这下麻烦大了。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希望毛丫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 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哎，你这里面是什么呀？有人千辛万苦地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你觉得除了窝头，还会有什么东西吗？
6: 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1: 是啊。
6: 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6: 先吃饱了就算死了，我们也要当个保死鬼。
1: 嗯，对，做个保死鬼。
6: 这怎么这么苦啊？这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你们这间屋子少了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报告？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1: 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少丹，少丹，小丹，奶奶的，老娘跟你拼了！冬梅，冬梅，冬梅，冬梅，怎么？你也想死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6: 知道，
5: 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6: 冷静点。

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把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

0: 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
1: 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
0: 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1: 是啊，我和秋雪之间隔了一段距离，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0: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女孩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2: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3: 好，将军请。将军，这位就是朱富贵。
4: 你就是朱富贵，找我什么事啊？
5: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3: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
4: 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5: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4: 你们都先出去吧。
3: 将军，这
4: 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
3: 嗨，
4: 好了，朱堂主，现在你可以说了。
5: 要我说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4: 好，我们坐下慢慢说。
6: 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
7: 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6: 现在好了，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
7: 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
6: 还怪到我头上了？哼，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
7: 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
6: 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
7: 这件事，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说话。这不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事。
8: 就是。
7: 这个监狱里关的，不光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人。
6: 但在这儿，就是我们青龙帮说了算。
7: 你们说了算？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手下的两个人就不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6: 你说什么？
7: 黑大姐，于小丹和祝冬梅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6: 你胡说。
7: 我没胡说，日本人为了追查地道的事儿，已经把他们给杀死了。
6: 那也是你害的。
7: 你们两个就不能不计前嫌团结对外吗？
6: 哼，和他做梦。

0: 这回黑大姐肯定死定了。
1: 你这个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说的东西呢？
2: 德川将军，咱们做笔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

0: 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哎，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朱富贵绝无二话。
1: 很好，哎，朱堂主，哎，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
0: 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促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来人，
2: 将军，
1: 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了。
2: 哎，是，哎，朱先生，请吧。哎哎，好，哎，
1: 蠢货，

0: 迎来搜查这间牢房。
1: 您出来。
2: 哎哎哎。

0: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进去，快点。
2: 你回来了
3: 啊？你们还没睡啊？
2: 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啊？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4: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2: 切，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4: 哎，你呀，就做你的梦吧。我可是要睡了。
2: 不行，我得找机会去见见这俩人。

0: 你去睡一会儿。
1: 你先睡吧，我睡不着。
0: 有心事儿，
1: 廖教官，我不瞒你说，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监狱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小鬼子任意剥夺自由，被关起来，被奴役，被盘剥，被蹂躏。我们作为一名军人，

0: 不能很好地保护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1: 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
0: 是啊，我也相信这一天，只不过我们在里面的同胞和同志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1: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越狱那个人他是怎么从里边跑出来的？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他既然能从里边跑出来，那就说明这个监狱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不对？
0: 是，不过这个人还在昏迷着，如果他醒了我们就可以问清楚了。
1: 明天一大早我们俩去监狱周围再转转。
0: 好。
2: 八嘎八嘎，
3: 住手。
4: 哎，

0: 说他是从哪里出去的？
1: 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啊？
1: 你们日本人真是蠢呐、
2: 啊！说什么呢？
0: 难道你知道？
1: 我要是知道，不早就一块跟着出去了吗？还会在这儿待着吗？
3: 报告长官，牢房检查完了，除了这个东西，没有别的。
0: 这是从哪里来的？
3: 晚上的时候，小田队长带了一个女的来牢房，是探监的人送的。
0: 探监，
2: 八嘎！
0: 每天早晨，把他们几个给我带出去，当着所有犯人的面，撕拉撕拉地。
3: 嗨。

0: 报告团长，警卫连集合完毕。
1: 收起。我们今天去鬼子的前沿阵地转一圈，和咱们的老兄弟部队一起在天津城外和鬼子玩个游戏。我只重申一条，这回不能放开手脚打，只要把天津城里的鬼子牵出来转圈就行，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出发，
3: 向龙镇跑跑。

0: 去门口守着，日本人来了通知我。
1: 是。
2: 事出突然呐、
3: 啊！是啊
2: 。
0: 好，各位长老，朱富贵，给各位长老请安了。
4: 朱堂主啊，你来得正好，我们对帮主遇害一事有很多话要。

0: 问你，
1: 长老有什么话啊，尽管问。
0: 你说你亲眼看见帮主被老马勒死，可有此事？
1: 是，是我亲眼看到。
2: 既然这样，你为何见死不救？
1: 我赶过去的时候，帮主已然身亡了。
0: 那你为何不抓住老马？
3: 是啊，
1: 你说老马，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不过这个同伙已经被我和赵堂主抓住了，一会儿赵堂主就会带他来跟大家见个面。
4: 我说，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
5: 你说，这人会是谁呢？

0: 看来之前的行动方案要做些调整。
1: ，
0: 他们还加装了电话，好像对每个进出的人都进行身份调查。李团长安排在天津防区外游走式骚扰布防的部队应该已经集结完毕了。这样吧，围着监狱转一圈。好。
2: 同志们，咱们要加速，快到了。
3: 快快，前面就到了，驾同志们，撤！
2: 加把劲儿！
3: 撤！撤！
4: 这是刚刚收到的前方来电，我军前沿阵地发现大批共军不明异动。
5: 喂，请接德川将军办公室。
6: 请德川将军速回军部。
7: 哎，明白。

0: 将军。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0: 司令部接到前方来电，我军前方有异动，请您速回军部。
1: 好，我马上回去。
2: 将军，那青龙帮那边怎么办？
1: 山本，你派人去把码头仓库封锁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入。
0: 嗨。
1: 吴队长，青龙帮那边，你带人去看看。不过，在他们周围警戒就好，一定不要参与他们之间的斗争。
2: 将军，我们要是不出手，只怕朱富贵他……
1: 这个朱富贵，自以为用那些货就可以让我听从他的指挥，真是滑稽可笑。李啸天一死，青龙帮的人一定会为帮主这个位子内斗不止。其实他们谁当帮主，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帮助朱富贵消灭了青龙帮的其他力量，那不是等于又培养出一个李啸天吗？
2: 将军英明，我明白了。
1: 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削弱青龙帮的力量。你只需要在他们斗完的时候，把那个朱富贵说的什么天狼星的人给我带回来就好了，其他的不必多管。
2: 嗨。

0: 各位长老，就是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了帮主。哎呀，
1: 朱富贵，
2: 他还是帮主啊！
0: 你说我跟老马害死了帮主，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
0: 我亲眼所见就是证据，而且当时货柜区还有很多弟兄看到了，就是他们二人所为。
1: 亲眼看到？哦，那行，你说说。

0: 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李帮主被我们所杀的？
1: 码头边。
0: 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
1: 货柜区。
0: 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1: 不到一里路。
0: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

0: 暴击兄弟为帮主报仇啊。
1: 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你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
0: 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还岂容你活到现在？
1: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
0: 你
2: 朱富贵，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0: 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1: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啊？
2: 朱富贵，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狼星？
1: 没错，我就是天狼星。
0: 你承认了啊？
3: 是
0: 啊。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天狼星是什么人呢？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各位长老啊，自己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
1: 这不是真的。
0: 这执行暗杀的人就是天狼星。
1: 不是这样的，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0: 栽赃？
1: 不是的。
0: 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
2: 哼，你还有什么解释？来人，
4: 在
2: 王书记，千刀万剐了这个女人。
4: 是。
1: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你们就看不出他想害青龙帮吗？
0: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呀？
1: 你一心想做青龙帮的帮主。
5: 帮主怎么会想做帮主？

0: 把这儿给我围起来！
1: 不好了，长老们，侦缉队的吴队长带着一帮日本人把咱们给包围了。
2: 日本人来干什么？当然是这个女人勾结日本人，企图把我们青龙帮剿灭。
3: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要听他胡说。
2: 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等候发落。
4: 是。
3: 不是，不是我。
4: 走
5: 走。
3: 你们真是脑子糊涂啊！不是我。你们要相信我。
5: 各位各位，大家都别慌，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我就找您这事。
1: 没什么，听说你们青龙帮的李帮主被杀了啊，我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0: 哦，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主被害一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啊。
1: 皇军叫我来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天狼星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
0: 这天狼星不是你们的人吗？
1: 别开玩笑，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
2: 嗨，长官，因为受宪兵队一位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0: 小田君，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2: 是，我错了，请长官处罚我吧。
0: 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去带几个男犯人，从今天起你就去厨房吧。

0: 我们下去看看。哎，长官，我们是宪兵队的。
1: 嘿，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
0: 有什么发现吗？
1: 报告长官，还没有。
0: 好，辛苦了，那接着查。
1: 嗨。
2: 看来真有可能。
0: 我们回去。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0: 怎么讲？
3: 没找到老马。可是去天佑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0: 会出这样的事情？
3: 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带着枪了。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走，走。

0: 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已经将她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福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
1: 朱福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
2: 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1: 走
2: 走。
3: 朱富贵，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
0: 怎么，我朱某人当这个帮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3: 朱富贵，
0: 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
3: 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一致推举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0: 什么？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
4: 过来！朱副官，
5: 你想干什么？
4: 要干什么？
5: 刘备，
6: 把枪放下！
0: 别动啊！哎，
5: 别开枪，有话好好说。
3: 你想造反吗？
5: 有话好好说。
0: 你们都给我站着，别动啊！
4: 朱副官，
3: 你竟然在李帮主的灵堂上逼供！把枪放下！朱富贵，还反了你了！
0: 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
3: 你住手！
2: 老马，赵堂主。贵，他勾结日本人，害死了李帮主。
1: 朱富贵，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0: 饶了我吧！
4: 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
7: 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4: 那我们做什么呀？
7: 看热闹，你不会吗？
4: 会会。

0: 等等，你敢当众杀人？吴队长，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们在青密帮里的叛徒。帮主，我为你报仇了！
1: 是德川将军吩咐，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天狼星的人给我，
0: 抬出来，抬出来，快点！

0: 这两个人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的。吴队长请验收。
1: 这不对，朱富贵说过天狼星的人是个女的。
0: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富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太君的冲突，还请吴队长明鉴。
1: 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
0: 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玲。还请吴队长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
1: 走，抬走。
2: 是。
3: 这些就是鸠山大佐被刺当天的资料。

0: 我打听到了一些事，那个女人被转走的那个晚上，司令部发生一些状况。
1: 什么状况？
0: 赵长风他在司令部的走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长得跟画像里的人很像。那个人说他是宪兵队派到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赵队长随后就打电话给宪兵队，可是发现宪兵队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后来我们证实，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派人去过司令部。
2: 天狼星真正的目的不是53号民居的东西，而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女人。他们之所以去53号民居，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是53号的文物，他们好借机可以去司令部营救他们想营救的那个女人。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已提前把犯人转移到大港监狱，所以他们扑了个空。秦平，你是坐车来的吗？
0: 是的。
2: 走，跟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现在吗？
2: 对。
0: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我不允许你去。
2: 我怀疑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天狼星，而且天狼星的其他人已经到了大港监狱，正在设法营救。
0: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能去呢？你没事吧？
2: 秦平，你赶快和司令部打电话给大港监狱，让他们加强戒备，而且你立刻带人去大港监狱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
0: 好，我马上就去。

0: 从今天起，由你去做。
1: 是。
0: 还有你。
2: 是。
0: 你去给犯人送水。
1: 好。
0: 快点。
1: 是。
0: 现在跟我走。

0: 你们去哪儿了？我下楼找过你们，没有发现你们俩呀。
1: 我们去监狱那边转了转，摸了摸情况。哎，怎么样？他醒过来了吗？
0: 还没有。我让程小姐在那儿陪着他呢。
1: 哦。
0: 哎，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哎呀，不是很理想啊。日本人加强了防备，不过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
2: 免费领，免费领，逃脱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逃脱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杠，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

0: 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 软烂脱骨。

0: 赛季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天津城附近的日本驻防部队都在陆续开拔，这就说明呢，李团长的佯攻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
7: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动方案了。我发现监狱的门岗设了一个电话，其实日本人大张旗鼓，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我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大港监狱和外界的电话线，我相信他们为了隐藏，一定将电话线和普通的电话线连在了一起，顺着电线杆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8: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是说我们去窃听他们的电话？
7: 对，没错。
8: 那我们现在就走。
7: 好。
9: 你干什么的？
10: 啊，太君，给他们喂点水。
11: 你们是不是找人啊？
6: 是啊，你就是老王。
11: 先喝水。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6: 你不是知道我们

0: 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
1: 是廖武，廖参谋派你们来的。
0: 你认识廖武？
1: 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哎，今晚有什么计划？
0: 不过老沈、廖武他们已经在监狱外面了。
1: 老沈，
0: 你认识老沈吗？
2: 记住，一定要把他交给带你来那个董师傅。
1: 老沈我认识，有过一面之缘，以前的行动就是他分配的任务。
3: 喂，你快一点
1: 啊。好的，马上。
0: 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1: 哦，什么事？
0: 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1: 什么东西？
0: 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
1: 窝头还有袋子？
0: 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1: 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
0: 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
1: 好，我尽量。
3: 别喂了，快回去。
1: 哎，
3: 快点。
1: 哎，好，
3: 快点。
4: 我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
0: 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人。
5: 怎么不是？你说的人他也认识，他说的人你也认识，应该不会有错吧？

0: 日本人这又是要干嘛？还能干嘛？杀鸡儆猴！快走！去！走！快！
1: 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开始吧。
2: 上！过来，过来！昨天晚上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3: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
1: 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你们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就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 走，
3: 黑大姐，
2: 站住！
1: 快点！

0: 长官，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
1: 有意思，既然你要和他决斗。

0: 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走，跪，走。长官，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也胜之不武。
1: 要求也太多了吧？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她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笑>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而且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场面了。<笑>既然是这样。
2: 先打你50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1: 嗨，上！
0: 嗨，红玲。 你说的是真的，大小姐现在在大港监狱。是，在帮助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是的。你们有什么想法？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儿。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
3: 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
1: 赵堂主，我带人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
0: 那怎么成？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哎呀，
3: 这点伤不碍事儿。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1: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20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好，
0: 你们就放心吧。
1: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好吧。
4: 这下好了，以后监狱里的日本人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那现在剪了吧？现在剪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现在剪断吧，免得来回折腾。也好，嗯。等一下，
5: 我是东久西南。
4: 你好，东久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
5: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4: 你说，
5: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这个女犯人叫什么名字？名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名字。不如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过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铃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 另外还有件事情，
1: 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我知道了，谢谢。就这样，
2: 劫狱，看是越狱吧。
1: 这个铃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啊？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哎呀，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怀疑了。

0: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1: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她没准备好怎么办？
0: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面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1: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要来提审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0: 好。
2: 去把司令部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3: 报告。
2: 进来。
3: 长官，那个打惊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2: 带进来。
3: 嗨。
2: 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
4: 是。开车的是两位太君，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
2: 车是什么颜色？
4: 黑的。
2: 记下车牌号了吗？
4: 记不清了。
2: 尽快去查一下。
0: 明白。
2: 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
3: 长官，
2: 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3: 嗨，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哎，打日本皇军，统统有赏。行了，给我。哎。

0: 暗藏的东西是这个呀。
1: 白哥，
0: 太君，
1: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2: 长官，
1: 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0: 啊，这是我打水的时候捡的。
1: 捡的？
0: 啊，
1: 你从哪儿捡的？
0: 就外边。
1: 把他给我带到审讯室去。
0: 嘿，太君，太君，这真是我捡的。
3: 快点，
0: 太君，我。
4: 很抱歉，英莫小姐。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5: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4: 实在很抱歉，英莫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所有的士兵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大港监狱。
5: 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
4: 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只要战事一旦结束，

0: 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1: 好吧，那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0: 你找什么呢？
1: 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
2: 没有。
0: 哎，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
1: 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的袋子。
0: 我的袋子？
1: 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
3: 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4: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3: 你还不老实？
4: 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3: 给我狠狠地打！嘿，啊，
4: 太君，太君，真的，这。
1: 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他也不会跑。
5: 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
1: 嗯，来坐。
6: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5: 味道
1: 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
6: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1: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6: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
5: 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3: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7: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
3: 还没有。
7: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5: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7: 难道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
5: 这个很有可能。
7: 原本君，
3: 嗨，
7: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3: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嗯，
7: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3: 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7: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0: 去看看。这是你的车。
1: 啊，是。两位有什么事吗？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好。
0: 你是宪兵队的？
1: 是。
0: 对不起，请和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为什么？
0: 我们刚接到命令，宪兵队的所有车辆和人员全部回去接受调查。
1: 知道了。
2: Yeah!

0: 我们见到老汪了，你倒是说话呀！哎呀，应该是他，不过还没来得及接头，鬼子就进来了。哎，那个地道口通向哪儿啊？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厨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对啊，现在怎么办呀？
1: 料教官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小鬼子很快就会察觉的。
2: 我也是迫不得已，日本人会查宪兵队的人，说明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来，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
3: 哎，你是说我们从地道进去？
2: 没错，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试一下。你觉得如果我们提前动手，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
3: 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地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是现在动手，问题应该不大。

0: 来这里对你忠心耿耿的人还真不少。
1: 我们分堂的弟兄个个都是舍身取义的好汉，不像你和你爹可以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弟兄。
0: 珍珠，关于当年你爹被害的事，我爹也很内疚，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爹干的。
1: 你知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我爹被你爹的手下给打死的？你的意思是我看错了？
0: 那些人是谁你告诉我，我出去之后告诉我爹，一定帮你查清楚。
1: 出去？你也太幼稚了吧。你不用为你爹辩白了，省省力气吧。
0: 我不是辩白，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告诉你。

0: 你李红玲，冤有头债有主，我既然找不到你爹，就只能拿你开导了，算你倒霉。
1: 进去以后我去救秋雪，阿玉去南街看能不能顺便把老王也救出来。
2: 那我父亲怎么办？
3: 千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进去，一定想办法找到程教授，把他带出来。
2: 哦，
1: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却要带出这么多人，日本人会不会怀疑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会说那两个人是这个案子的关联嫌疑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会让他们派一辆车和一些人跟着我们，在路上把他们干掉。可是日本人会相信吗？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上级，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叫很多人，最多两三个，在路上干掉他们问题不大。
2: 那我呢？我做什么？
1: 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日军的衣服你穿上，在下水道等我们，带上炸弹。
2: 就这么简单？
1: 如果顺利的话，30分钟后立刻撤退，然后坐班车回天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会从地道逃走，然后用两个炸弹炸回地道口，阻拦追赶我们的敌人。
4: 将军，前方急电，据侦察发现阵地西面也有大量中国军队，请求支援。
5: 命令在天津的所有驻军以及监狱的守备队火速赶往西部地区进行支援。
4: 嗨，
5: 接过来吧。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6: 楚兄啊，
7: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银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6: 银龙兄客气了，
5: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6: 不过兄弟放心，
5: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7: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8: 好，去吧。
9: 是。

0: 老鬼子还真配合咱们啊，坦克都整来了。
1: 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非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整戏。

0: 楚天飞在什么方位？
1: 在西边。组织部队向西边撤。
0: 你要干什么呀？别跟他们玩了，楚天飞的装备好，是该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撤，快撤！
2: 你是个混蛋！我让你们掩护李银龙部，谁让你们参加战斗的？
3: 报告师座，我们没有办法，鬼子已经攻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师座？
2: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

0: 石总，军部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和目的。
1: 放屁！我们有什么目的啊？李银龙这个混蛋，本来说好了，他主攻，我们只是掩护。他现在居然把小鬼子引到咱们阵地上来了，现在我们成了正面迎敌，他却在旁边佯攻。我问你，天津联络站的人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快去。
0: 是。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

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

0: 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就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4: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0: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7: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

0: 非常快。生活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锁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9: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放心，如果里面出现意外，你们不要蛮干，及时撤离。
1: 我明白，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们是司令部的，来替审犯人，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0: 水喝。
1: 什么？
0: 我要喝水。
1: 闭嘴！
0: 我要喝水。
1: 闭嘴！叫你闭嘴！

0: 东九掌柜好。
1: 东九掌柜，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2: 走，去看看。
1: 嗨。

0: 是林木队长吧？
1: 你好，
2: 你好。啊，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
1: 你好，
2: 我们这次来是来提审犯人的。
1: 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
2: 哦，这趟我们来，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
1: 哦，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2: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监这边，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
1: 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去南监。
3: 嗨。
1: 请。

0: 行，就这、是。
1: 下去干嘛？
2: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很可疑啊。
1: 好，我在这看着，你回去报告。
2: 嘿。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
2: 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0: 在什么地方？
2: 在那边。
0: 带我去看看。
2: 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都在这里。怎么，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吗？
0: 有一个，那个带走。
1: 你

0: 老汪，快把刀放下！
1: 把刀放下！
0: 老汪，
1: 你们认识啊？
0: 他不是老王，你不是老王，
1: 我是老王。
0: 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汪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嗯，
1: 哎，那我呢？
0: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快把鬼子的衣服换上。
1: 哎，好。
2: 报告，中将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
3: 林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为什么没有资料？
4: 我看看。
3: 林某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
4: 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
3: 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
4: 啊，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
4: 因为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
3: 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
4: 带我去见见。
3: 当然了。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那就把他带下去。
5: 嘿，
0: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3: 带下去。
4: 等一下，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3: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都要被带回日本，有没有资料就无所谓了。啊，林木君，你的证件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看？

0: 不用了，林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1: 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你们很着急吗？是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这两个是什么人？啊，都是些青龙帮的人，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 我很喜欢他们这个。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看看你们俩真正的决斗。来人，
2: 有，
1: 把他来给我带出去。
2: 是。

0: 秋雪，
1: 六教官，
2: 六队长，真的是你啊？
0: 你是？
2: 我是王三儿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
0: 是你啊？
2: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0: 走，
3: 韩玉，
2: 老汪。

0: 亲。
1: 不行，你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快回去。
0: 不行，找不到我父亲我是不会走的。那个人是李红林，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走。
1: 别多事，
0: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1: 再说

0: 快开车走，直接回天津，我去找老沈。
1: 你去哪儿找他？
0: 他可能去找程小姐了。
1: 那你和沈大哥怎么办？
0: 再想办法吧，你们快走，走吧。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没时间了，带他们走。多保重，
2: 刘队长，放心吧。
3: 报告长官，监狱里发生暴乱，大批犯人企图越狱。
4: 东九长官呢？
3: 没有看到东九长官。
4: 你们把盖子盖好，你三个人留在这儿，如果发现什么人立即逮捕。
5: 嗨，
4: 其他的人跟我回去。
5: 嗨，
6: 你快走，要撑住。

0: 里面几个下地道，赶紧走。
1: 好，走。

船停放下。

0: 这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0: 哎呀，水箱漏了
1: 啊。

0: 不好，敌人追上来了，
1: 准备行动。
0: 王三，
1: 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

0: 来了，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
2: 他们还在大港呢。
3: 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2: 阿玉姐，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港，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嗯，
1: 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更危险的。
0: 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2: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嗯，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1: 不，我跟你们一块儿等。
2: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0: 让几个青龙帮的兄弟护送你们回去。
1: 那也好，你们两个都要小心啊。

0: 怎么样？起来，还行不行？
1: 我实在跑不动了。
0: 来，让我看看。
1: 不行。
0: 我看看。
1: 不行。
0: 我又不想占你便宜，一个柴火你有什么好看的？我看看。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1: 你要敢看，我就杀了你。
0: 那你杀吧。起。你再坚持一下，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给你把子弹取出来，好吧？来，我背你。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如果你要自己走，你的血液就会加快流速，然后你到不了天津，你就会死掉。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1: 你可以把我丢下，你自己走。
0: 那我还不如一枪把你毙了，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啊？
0: 我就是这么招人讨厌。来，快起来，赶紧的。

0: 快点。
1: 陈先生，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哦，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去那儿等廖教官。
2: 走。
1: 不，我要回去救我父亲。
2: 哎，秦红，秦红，你这样回去，小鬼子就在我们后面追，你这回去不是送死吗？
0: 蜻蜓说的对，你不能回去啊。
1: 那我父亲怎么办？
0: 也许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大港监狱，可能之前已经被廖

0: 教官救出来了。
1: 哎，对啊，青红，你放心，你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全没事的。
0: 快走吧，走，
1: 走。就不能慢点走吗？
0: 我这又不是八抬大轿，要不你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慢点。
1: 你，我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0: 我臭？你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我还没想到我会背一个臭女人走那么远呢。
1: 我这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没法洗澡，好不好？我又没求着你背我，先把我放下来。
0: 谁稀罕背你呀？要不是你身上有伤，我早让你一个人回天津了。
1: 放我下来。谁让你背我了？是你非要背我的。我真没有想到天狼星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0: 天狼星里怎么就不能有我这样的人啊？
1: 我以为天狼星里边都是女人，没想到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臭男人。
0: 我劝你别忘了，是我这个臭男人把你从鬼子手里面救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把你背到这儿。
1: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陈秋雪说过呢？
0: 那说明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不像你这个大小姐受人瞩目，被人敬仰。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陈秋雪说的吗？
0: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说吗？啊，一看你这身大小姐做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1: 我怎么就大小姐做派了？
0: 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不像大小姐。
1: 你，
0: 我什么我？走吧。
1: 去天津的路在那边，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如果我们一直往天津走，日本人会追上我们，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上来吧。你怎么了？啊？
1: 我有点头晕。
0: 哎，你别睡啊！别睡，别睡，别睡，马上到了，你坚持一会儿啊，坚持一会儿。
1: 行了。

0: 姐，就这么干等下去，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等还能怎么办？万一他们遇到麻烦怎么办？万一他们没从大港监狱逃出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们每次行动前，廖教官、沈大哥的计划都很周密，他们一定能够逃出来的。
0: 姐，人算不如天算，你想想，哪次行动之前我们不都计划得好好的吗？
1: 可是每次不都出点乱子？你这个乌鸦子，快呸呸呸！
0: 呸呸呸呸！
1: 他们肯定出来了，我相信沈大哥和廖教官，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0: 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会出来，但是我们这样等下去也太被动了吧。
1: 再等五分钟，如果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他们，就进去找他们。
2: 前面有辆车。

0: 我们要去救雪他们。啊，雪姐，秋雪，沈大哥，沈大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是啊，能再次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哎，阿玉和老汪呢？哦，车坏了，他们俩先回天津去了。我跟姐在这等着接应你们呢。
1: 哦，老马。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啊，我们青龙帮也是来劫狱的，来救我们大小姐的。哦，
0: 沈大哥，廖教官呢？
1: 我们出来的时候遇到鬼子，被打散了。他现在应该和李红玲在一起。
2: 他们人呢？

0: 应该还在后面。沈大哥，要不然你先走，我跟老马去找廖教官和李红玲。
1: 嗯，
0: 我也去。不，还是我留下来断后吧，一会儿小鬼子就到了。要不然我们一起打回去，给小鬼子来个措手不及，你看怎么样？
1: 好啊，怎么打？
0: 鬼子现在正搜寻我们，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各自为战，到处乱跑，所以他们也会分散大部队。
2: 我们这些人加上青龙帮的兄弟，如果对付成群结队的鬼子，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集中起火力，鬼子的分队和我们比起来，可能就不占什么优势了。我们给他们来个逐个歼灭，一个一个杀掉后来追上来的鬼子，这个是有可能的。
3: 对，
4: 陈姑娘说得好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办法给小日本人颜色看看。
0: 姐说的对，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以为我们怕了他们了。
2: 哎，我也要参加，
0: 我也要参战，我最喜欢杀他们个回马枪了。
2: 我们的职责就是杀掉这群恶狼，这群恶狼以为我们是他们的猎物，我们要告诉他们，真正的猎物是他们。敢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0: 对，
2: 打断他们狼爪，拔掉他们狼牙，让他们成为丧家犬。
0: 好，
1: 既然大家伙战斗热情这么高涨，
0: 准备战斗吧。
2: 是。

0: 这次李银龙能够摸透他楚天飞的心思，不知道老沈他们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
1: 我们再等等看。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木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3: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6: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伴啊，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走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走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健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新西兰牛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走仔细点，这边，走仔细点，去那边看看。

0: 梅，你干嘛呢？
1: 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
0: 一共16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2: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0: 好，
1: 好，
0: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
4: 我是德川。
5: 将军，
0: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0: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0: 我们怀疑是天狼星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0: 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天狼星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0: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4: 你们有追捕天狼星的人吗？
0: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5: 估计是天狼星。
4: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
6: 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0: 嗨。
4: 这个天狼星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3: 是，我这就去。

0: 怎么不前进了？
1: 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0: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

0: 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
1: 干嘛起来啊？坐下。
0: 我以为你走了。
1: 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走强。
0: 那你又回来干嘛？
1: 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你一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0: 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
1: 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
0: 你要干嘛？
1: 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不脱。
1: 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0: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1: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了。

记得啊，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快！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说说。

0: 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
1: 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0: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咱们走不了了，小心点儿。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要栽在这儿了。
1: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带着我？
0: 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0: 大小姐，
1: 怎么样？
0: 大小姐，
1: 没事吧？
2: 没事。
0: 你受伤了？
2: 老马。
3: 廖教官，
1: 老沈，
4: 秋雪。
0: 廖教官，没事吧？
1: 没事。
0: 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
5: 哎，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
2: 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1: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2: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天狼星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天狼星的队员吗？
2: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什么人？
2: 荷包的主人。

0: 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天狼星。
1: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0: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1: 谁啊？
0: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1: 你说什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0: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0: 这就是你们击毙的游击队？
1: 是的。
0: 混蛋，你们看看照片上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妇女孩子，这样一支游击队就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让上面相信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帝国的勇士？
1: 是我的疏忽，我马上重新核对被击毙犯人的身份。
0: 各处哨卡有没有消息？
2: 啊，没有，我们已经封锁了大港到天津的各个要道，并且加强了防守。
3: 从我们部署的范围来看，这帮人应该已经是流窜到别的地区了。
0: 让他们跑了也好，你去通知周围防军，让他们加强戒备。嗨，刚才华北劳工协会给我打过电话，因为牵扯到劳工运输的整个计划，他们希望对此事保密，不要宣扬出去。这么有损帝国荣誉的事，我看保密也好，所有的责任你们就全部推卸到这个所谓的游击队身上。不过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之前几位军官被暗杀，再加上这次的越狱事件，幕后的黑手都是这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大日本帝国对于天津的统治。我们偏偏上面还可以，但是他们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离开天津，所以从现在开始对天狼星的追捕和绞杀一刻都不能松懈。
4: 嗨，
0: 那个青龙帮的李红林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将军，我们已经搜查了整个监狱，没有发现李红林，估计和那帮人一起逃跑了。
2: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青龙帮的各个活动区域，一旦发现李红玲就会回来报告。
0: 那个李红玲一直和那些反日分子有染，现如今他成了青龙帮的帮主，如果不能及时把他控制起来，整个青龙帮立刻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3: 将军，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青龙帮剿灭了算了。
0: 哼，能剿灭他们我们就不用等到现在。青龙帮势力庞大，从华北到南方到处都有他们的人，一旦让他们做起乱来，局面就会非常难以控制。
5: 令尊刚进来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同监舍的医生发现令尊病危后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把程教授带走之后，接下来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了，估计
6: 阿姨姐，
1: 我先带她去休息。
5: 好好。

0: 日本人在监狱附近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从监狱里抬出去的人都扔在坑里埋了。那边尸横遍野，形同地狱呀，光堆在坑边的人头骨就能立作墙了。
1: 这每一个尸骸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2: 这都是日本人欠我们中国人的血债，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3: 这次监狱劳工被害，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上级

0: 给予我处分。
1: 好，
2: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是因为突发事件，这是你无法预料的，这次能把我们几个全都给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再自责了，我会把这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的，特别是大港监狱的情况。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说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制定了一项叫狼烟的计划，这项计划包含了很多方面，我怀疑这个大港监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集中营和这个计划都有关系啊，还有鬼子搜刮的那批文物，我感觉也是这个狼烟计划的一部分。
3: 那批文物就藏在码头仓库，但是具体位置我们不清楚，
2: 打听到文物的下落是你们工作的第一步，这接下来的任务我们要想尽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把这批文物给夺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
0: 好，请坐。不知道高桥中佐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3: 将军，鸠山大佐遇害之前，我们梅机关在中国搜集了一批文物，这件事将军是否知道？
0: 略知一二。
3: 本来这批货是由我们梅机关在天津的联络员松井武生负责看管的，鸠山遇害后，松井为了安全起见，私自将这批货秘密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松井也遇害了，他一死，这批货目前存放在了何处就成了一个谜。我这次前来就是求助将军，希望将军能够配合我们梅机关一起找到这批货物的存放地点。
0: 鸠山和松井先生遇害这件事，我们也一直在调查凶手，不过这二位都是你们梅机关的人，我们军部也不好太过分插手调查此事。怎么，你们梅机关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3: 暗杀的凶手我们一直在调查，只是那批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并且参与过这批文物转移的人不是被害就是已经失踪，所以这批文物目前存放在哪个位置我们一无所知。听说将军一直比较关心这批文物的安全，还曾经派人暗地里保护了这批文物，所以我才专程前来，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
0: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只是你们梅机关都没有一点线索，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3: 哼，我们得到情报，松井在遇害前曾与青龙帮的一个叫朱富贵的人有过接触，
0: 这个人已经在青龙帮的内讧中死了。
3: 这个消息我们也得到了，只是我们听说这个朱富贵在临死之前与将军您见过面，所以我们想问问将军，他在临死前是否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不错，这个朱富贵是来过司令部，他只是希望我们帮助他能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3: 关于那批文物他就什么都没说吗？
0: 如果有我一定会告诉你。怎么，高桥中佐，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吗？
3: 不敢，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

0: 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1: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0: 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保护好他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0: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开会呢。哦，
1: 廖教官回来了。
0: 廖教官，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汪先生。你好，廖教官。监狱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2: 在没见面之前我就久闻廖教官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如今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0: 王先生太客气了，廖无所为，皆为抗日，应该的。
2: 哦，对了。
3: 李红林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半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好，
2: 老王，这姑娘叫吴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好啊，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的补充进来。啊，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0: 好。
2: 哎，
3: 廖教官，秋雪，准备同志。
2: 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是，
3: 大家一起努力。
0: 请王先生放心。
2: 好，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3: 好，我走了。
2: 哎，
3: 学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
0: 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2: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0: 啊？
2: 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0: 学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为什么骗我？
1: 那荷包不是我的。
2: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1: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3: 怎么不是你的呀？
1: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合着这么久，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0: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1: 好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秋雪，
0: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0: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他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他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1: 您的诊费，
2: 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
1: 好，来，把郎中送回去。慢走啊！
3: 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

0: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0: 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大小姐，喝点药吧。
1: 好。
0: 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3: 把你一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4: 大小姐，
0: 进来吧。
4: 大小姐，
0: 马叔、赵叔，哎，你们来了。
4: 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
0: 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小姐，老庞主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炖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大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是真。

0: 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据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常做饭的人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5: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得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7: 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这个刀非常快，生活中

0: 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切个姜、拍个蒜，那都是小菜一碟。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免费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爹，女儿不孝，让你遭此毒手，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
3: 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主之位，他丧心病狂地对老爷子下了毒手。
2: 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这仇没完，这是日本人才是我李红玲真正的仇人。
3: 大小姐，你现在要保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刚从大港监狱里出来，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的，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大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先养好伤，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
2: 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
4: 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老朽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以我们青龙帮现在的实力，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呢。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和死去的弟兄啊？
3: 是啊，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

0: 师座，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1: 李银龙害得我被委员长训了一顿。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
2: 是是。
3: 将军，您找我。
4: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3: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
4: 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道场来，我要见见她。
3: 将军，您的意思是？
4: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李红玲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他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他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
3: 将军，我担心李红玲会不会出现。
4: 放心，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3: 我马上去办。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1: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2: 廖参谋，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3: 好，我知道了。
2: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0: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4: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0: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4: 帮主，
0: 日本人轻铁的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5: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0: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
4: 哎，
0: 你去备车吧。
4: 是。
5: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
5: 好。
6: 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绫吃饭？
0: 是的，李红绫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
6: 这个李红绫一直都和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梗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0: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
6: 转到哪里去了？
0: 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
6: 松井他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
0: 很有可能。另外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
6: 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绫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
0: 可是林木兄，你的伤？
6: 放心吧，已经没大碍了，走吧。
0: 嗨，
1: 李帮主，为了我们能尽弃前嫌。

0: 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
1: 将军有事请讲。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帮他。
0: 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许此时已经大乱了。应该的，既然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了。不过，他手上有我们一批货物，就在你们的码头仓库。如果李帮主能够调遣一艘货船，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
1: 我将不胜感激。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
0: 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既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总之，两天后。
1: 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被安全地装上船运走。我们仓库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可是船的事，
0: 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还不值一艘船吗？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 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能这么幸运了吧？哼，李帮主，请。

0: 这是司令部的士兵。
1: 走，进去看看。
2: 长官，长官，
1: 你去那边看看。走这边。
2: 长官，长官。

0: 这里的货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么着是在浪费时间。
1: 是啊，
0: 不如让吴宝山或者赵长风再派些人手过来帮我们一起找。
1: 要是能让他们来，德川将军早就派人来了。
2: 林木君，
1: 高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听说林木君受伤了，我本来还想去医院看望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1: 谢谢高桥小姐，让您费心了。我们今天过来也只是随便看一看。
2: 哦，随便看看。林木君受伤还没好，就到这儿来，恐怕是有别的目的吧？
1: 难道说，高桥小姐今天来也是有别的目的？
2: 我是为鸠山先生和松井先生遇害一案来的。我听说松井先生遇害之前最后见的那个人是你。
1: 啊，是的，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被人杀害了。
2: 松井在遇害前把这批文物运到哪儿？

0: 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告诉你吗？
1: 对不起，高桥小姐，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0: 林木君好像有些话不太方便说啊。
1: 没什么不方便的。
0: 听说林木君最近一直在查一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不知道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1: 对不起，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0: 那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少了解呢？
1: 我们只有这其中一个人的画像，至于其他人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0: 好吧，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鸠山和松井遇害一案，如果林木君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请随时来找我。
1: 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去找高桥小姐的。那我们先告辞了。
0: 林木君，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们要去静心道场，我要去跟德川将军报告一下。
0: 我也想去见见德川将军，不知道可否一起啊？
1: 好，走吧。
0: 好，谢谢。

0: 老马，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
1: 啊，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
0: 我们不能轻易地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
1: 啊，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
0: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先回去，我们再商量。
1: 哦，
2: 我看看。嗯，挺好的，进去试试。
3: 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2: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
3: 我
2: 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
3: 慢点，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2: 小心啊，慢点。
3: 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这太难受了。
2: 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我们开始也是这样的，你走走看看，走走看看。对，你走走看看，哎，再走走。啊，
4: 嘿，你个老东西，你又偷吃了，还跑，揍他！
0: 看，这不是挺好吗？
4: 你臭要饭的，让你偷，
5: 让你偷，
4: 天天到我这儿偷东西吃。
2: 你们干什么？
4: 打死你！我让
2: 你
4: 吃。你
2: 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呢？
5: 他动我馒头，
2: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
4: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2: 哼，你没事吧？
6: 爸，老师，爸，爸，你看看我，我是千红啊，爸。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6: 爸，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2: 千红，不能在这儿说，先回去再说。走，
6: 爸。
7: 拉我干什么？拉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0: 日本人在仓库门口设置了关卡，对进出的车辆都要查看。
8: 那批文物还在吗？
0: 我们没办法进去，所以我觉得日本人知道了这批货藏到了仓库，所以派了司令部的士兵过来把守。
9: 可能松井和朱富贵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0: 仓库堆了那么多的货，他们要找起来也得费些功夫。嗯，
8: 这倒是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不过小鬼子很快就会找到那批文物，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批文物运走。嗯，
0: 沈大哥，我有个想法。
8: 你说。
0: 小鬼子直接把这批货运回日本，只要我们阻止他们不把这批货运走，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我们并

0: 不一定要把这批货运出天津啊。嗯。
1: 哎呀，可是这批文物数量那么多，我们藏在哪儿呢？
2: 快来，到家了。
3: 秋雪，春梅，
0: 阿玉姐回来了。
3: 秋雪，
0: 阿玉姐你回来了。哎呀，这位是？
2: 哦，这是我的老师，程教授。
4: 沈大哥，我爸他还活着。
1: 程教授。
2: 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他精神上好像有点失常，看来在监狱受了不少的苦。
1: 一个好好的人被日本人残害成这样。
4: 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喝口粥啊。爸，爸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女儿啊。爸，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爸，你看看我呀。爸，爸，
0: 好了青红，别这样，
4: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好了好了青红，
4: 不是这个样子的，
0: 找到你父亲就好，他的病会慢慢治好的啊。青红，小鬼子真不是人，把你父亲害成这样。
1: 像程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竟然遭受如此的境遇，这是我们的耻辱。
2: 只要日本鬼子在这一天，这样的悲剧还是会继续上演的。
4: 你慢点吃。
1: 青红，让他去屋里吃吧。啊，来吧程教授。啊，我们扶你上去休息好吧。来，走。
4: 爸，
1: 不行，我们得把程教授保护起来，将来我们的国家民族都需要他这样的人。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再也不能遭受这样的境遇了。这样，阿玉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得尽快送他走，离开天津，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2: 好，我这就去联系。
1: 嗯。
0: 沈大哥，我也要出去一趟。
2: 你要去哪儿，姐？
0: 去找李红玲。

0: 找你吗？
1: 当然可以，快请进。请喝茶。
0: 哦，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1: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菱给你鞠躬了。
0: 哎，大小姐，啊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
1: 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0: 嗯。
1: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得怎么样了吗？
0: 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1: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谢谢。
0: 那就好，那就好。
1: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0: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1: 给，
2: 谢谢小姐，
1: 谢谢啊。
0: 哎，你找谁？
1: 我找李帮主。
3: 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
1: 是啊，他在吗？
3: 在在在，快请进。

0: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你拿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1: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0: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1: 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0: 廖大哥，
1: 这个真不行。
0: 红林，秋雪，
1: 秋雪，你怎么来了？
2: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
1: 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
0: 来，秋雪，快来坐。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1: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0: 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2: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
0: 那就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谁也别想拿走。
2: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哎，
0: 哎，我们半路上直接把它劫了怎么样？
1: 就算我们半路把它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地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2: 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
0: 无所谓啊，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刘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1: 是，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
0: 哎，刘大哥，这个主意好，我怎么没想到。
1: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3: 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
4: 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
3: 我们这些军人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
5: 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
3: 高桥小姐请。
5: 的确是好酒。
4: 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3: 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
4: 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3: 不错，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0: 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5: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
3: 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
4: 没有，我只是路过码头好奇而已，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

0: 能将这位李小姐引荐我认识一下，也许将来也能为我们煤气罐所用呢。
1: 这个容易，来喝酒，
0: 请。
2: 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
3: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
2: 廖大哥，这个东西呢，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3: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2: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3: 一定。
2: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
4: 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
2: 当然欢迎了，不过带着廖大哥就更好了。
4: 好，一定。那我走了，恕不远送。
3: 告辞。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4: 你干嘛跟着我？
3: 你不回去啊？
4: 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3: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
4: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3: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4: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
3: 误会？他有什么好误会的？
4: 廖教官，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3: 秋雪，
1: 哟，这么多菜。
3: 青青，青青，
5: 哎，来了。
1: 怎么这么多菜啊？
5: 哎呀，沈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补补身体吗？
1: 哦。
2: 哎，姐，你回来了。
5: 嗯。
1: 哎，怎么样，见到李红玲了吗？
4: 见到了。
1: 她怎么说的？
3: 陈秋雪。饭做好了。
1: 啊。廖教官。
3: 啊，怎么着？
4: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3: 问我什么呀？
1: 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
3: 啊，你嘴还真够快的。
1: 那怎么说的？
3: 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1: 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4: 哦，
1: 来来来，来来，
4: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
5: 哎，
1: 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3: 不知道啊。
1: 哎，青青啊，
5: 哎，
1: 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5: 哎，好。
1: 好。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
6: 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
6: 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0: 李慕君，告辞了。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 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陈秋雪看到李红玲和廖武亲密的样子。

0: 子，他的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焦躁。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廖武了吗？陈秋雪对自己的情绪失控懊恼不已。
1: 姐，你怎么了？廖教官跟你生气了？
2: 没什么，今天我去找李红玲，进门的时候她居然早就在那儿了。
1: 在就在呗，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人家那是说正事儿，他找李红玲是商量那截获文物的办法。
2: 那他去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就不用去了吗？而且进门的时候我看他和李红玲手拉着手，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1: 难道说廖教官喜欢李红玲？也难怪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这很正常。哎，姐，你不会是在吃李红玲的醋吧？
2: 你想哪儿去了？我只觉得他们俩刚认识才多久啊，就这样，他这人也有点太轻浮了吧。这样的人做我们的教官，我真担心以后的行动会不会出现岔子。
1: 俺娘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一个男人而变化的话，她八成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了。我看你啊，心里就没有放下过这个男人。
2: 你放心，从参加八路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过誓，在没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之前，我是不会想这些儿女私情的事。
1: 你也别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这么单着过一辈子吧。你啊，也该找个人了。
2: 那我找谁啊？找你啊。
1: 行啊，你要问我，我愿意啊。
2: 你放心吧，我找谁也不会找像他那样的人。
1: 我相信你，但是你说服我没有用啊，关键是能否说服你自己。我先出去了。

0: 吴队长，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吗？
1: 将军，将军对吴宝山的恩情，宝山铭记在心。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吩咐，宝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0: 很好，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也知道，朱富贵把松井的那批文物藏在了码头仓库。这件事，我必须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去做，而且谁都不能知道。
1: 在下明白，在下一定安全妥当地把这批货送上船。
0: 你去催催那个李红玲，叫他尽快。现在煤机关的人已经开始怀疑码头仓库有问题，这批货如果不能早点运走，恐怕夜长梦多。
1: 好，在下这就去。
0: 你要小心，这个李红玲恐怕没有那么轻易就交出这批东西。现在天狼星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一定会从中阻挠的。
1: 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就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如果能让煤机关的人去对付天狼星，那就更好了。你要知道，我关心的是这批文物，明白吗？
1: 在下明白，我这就去。

0: 静红，你父亲会没事的。
1: 爸，爸，
2: 花在惊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1: 阿玉姐，你们这是要把我爸送哪儿去啊？
3: 你放心吧，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藤教授到了根据地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迫害他了，然后我们会想办法把他送到苏联进行治疗的。

0: 我们走了。好了好了，你放心，有阿玉姐他们呢。放心吧啊，
1: 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2: 你说。
1: 我要加入天狼星。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5: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5: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电动按摩枪

0: 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

0: 一心，
1: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3: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电动按摩枪

0: 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2: 赶紧扫码领取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

0: 一心，
1: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放心吧，青红啊，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4: 你说。
3: 我要加入天狼星，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4: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天狼星里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3: 廖警官，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啊？
4: 你先放手，等你什么时候组织纪律性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考虑。舅舅，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3: 等阿玉姐和沈大哥送完程教授回来，我们再商量吧。
4: 好。
5: 林木队长，您找吴队长？
6: 他人呢？
5: 吴队长去静心道场找德川将军了。
6: 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
5: 其他人都安排到外面执行任务了。
6: 去哪里执行任务？
5: 说是去码头仓库。
6: 码头仓库？

0: 好，没事了，你先忙吧。
1: 李帮主，
2: 吴队长，你这是有什么事？

0: 李帮主，那是你的事儿，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到时候，要么就把货运走，要么你给我回司令部，这两条路你任选一条。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容我慢慢找吧。现在就找啊！你们两个去，把大门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出。是。李帮主。 您可以在这儿慢慢的、放心大胆的找，我也会在这儿陪着您一起找。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先失陪了。哎，慢着，慢着，那么大的事儿，还用李帮主亲自动手吗？让手底下人去。咱们两个，哦，你们两个去，把桌子搬过来。
1: 是，
0: 我要和李帮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他们找。
1: 是。
2: 老马，
0: 你去安排吧，多找些人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这批货。
1: 是，
0: 李帮主，请吧。
2: 吴队长，请。

0: 神啊。
1: 人我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我们一定安全地送到根据地。
1: 好，
0: 走。
1: 慢点啊，一定要保证程教授的安全啊。
0: 快，
2: 路上小心点啊。
0: 好嘞，走吧。去去去。

0: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一下高桥长官。
1: 是老马吗？
2: 就是啊，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要不你问问他。
2: 好。哎，老马！
3: 哎呀，哎呀，老沈，可算找到你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3: 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
1: 叶大哥，你看，
2: 这什么呀？自己做的，定时炸弹。
1: 嗯，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受到了启发，把大港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
4: 青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
1: 很简单啊，只要上面的表针同时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2: 找个机会试试，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
2: 哎，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
5: 我们
2: 赶紧开个会，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6: 站住！干什么？
7: 我要进去啊！
6: 这不让进。
7: 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6: 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7: 上次刚来了，
6: 赶紧走。
7: 废话。
2: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8: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2: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劫了再说吧。
8: 怎么劫？硬抢啊！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
3: 我们可以帮忙。
2: 对，老马说的对，而且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

0: 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1: 要是走不了呢？
0: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2: 啊，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在那儿。
1: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
0: 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车从哪儿来？
1: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
2: 哦，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
0: 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不让进。
1: 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0: 啊啊，那赶紧进去吧。
2: 进去，哎，
1: 走。
2: 走。老马，你回来了。
1: 哎、帮主。哟，吴队长。哎，帮主，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2: 好。
3: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2: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3: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1: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3: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4: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我不是。
3: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哎呦，
4: 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这个打开。
1: 啊！哎，东西在这儿呢。
2: 队长，队长，那批货找到了。
3: 随机应变吧。
2: 好，
4: 古董店老板呢？
2: 马上就到。

0: 队长，哎，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哎，
1: 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2: 哎呦，队长，这可是真品啊，
1: 真的，哎，
2: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1: 快把这些都看看，哦，都看看。
2: 哦，好好好。
1: 电话在哪？
3: 在办公室里面。
1: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勿再装车。
4: 是
5: 是，
1: 把司机换成咱们的人。
0: 好的，
1: 来打开看看，来，
0: 好，
1: 快点快点。
6: 很好，你给我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马上运到港口上船。事情办妥了，立刻给我来电话。

0: 来人，将军，你派三个分队把码头仓库到港口的路段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再派一个队伍去港口到青龙帮的船上给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千万别发生意外，立刻行动。
1: 是。
2: 他们要换司机怎么办？
1: 啊，你想办法尽量拖住他们。
2: 好，
1: 我和你先走，半路伏击他们。好的，走。
2: 小心啊。
1: 好。
3: 李帮主，辛苦了。
4: 吴队长，货都找到了，也装了箱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3: 李帮主，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将军面前美言你几句，到时候将军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4: 吴队长，你看这一箱箱的装的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你看着都不动心吗？
3: 李帮主，那你的意思是？
4: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东西，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可是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手上，这些宝贝呢一会儿就装了船了，吴队长，您就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3: 好，那我就听李帮主的，我会放两箱在你这儿，到时候我派人来取。
4: 两箱？吴队长，您吃肉的时候也得让我的弟兄们喝点汤吧，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留十箱更好吧。
3: 十箱？十箱太多了吧？
4: 不多。
3: 德川将军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
2: 要是护送的车在前面，我们就直接炸掉它，要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让货车先走，然后再行动。
5: 嗯，好的。也不知道春梅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她寻找的聚集点应该就在附近，我们不用担心她。
5: 学姐，有情况。
6: 来，下车，快
5: 出这么多鬼子，
2: 这些鬼子应该是来警戒的。
6: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0: 我已经验过了，都没问题，我们还聊了会下。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1: 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
0: 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1: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0: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近路吗？

0: 咱们现在怎么办？
1: 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
0: 好。

0: 会的。
1: 高小军，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对不起了，山本君，我奉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
1: 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
2: 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
0: 学姐，这小鬼子好像起内讧了。
3: 他们打起来才好。
1: 不好意思高小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2: 可以。

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输的车辆截下来，也跑不了多远。

0: 不行，春夏来了，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秋雪他们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也开枪，吸引一批鬼子，配合他们行动，只能这样了。
1: 沈和廖教官，走了，情况有变，他们把司机给换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这哟，太君，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高太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监察我们司令部的车，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1: 我现在怀疑这个车上的东西与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登车检查。
2: 没有德川将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两辆车的通行。

0: 那就给他们两片再加吧。
1: 都不许动。
2: 高将军，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过，这辆车上的东西跟我们煤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检查。来人，给我搜。
3: 嗨，哎哎哎，大哥。

居然敢开枪！

老沈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了。

0: 姐，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走走。
1: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老沈，
1: 哎，
0: 东西被运走了。
1: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先撤。
0: 啊，撤走。
2: 好，很好，立刻装船，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
3: 将军，
2: 林木军，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3: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
2: 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3: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
2: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3: 什么？
2: 我已经派人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3: 将军，谢谢。可是将军，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2: 有什么不妥？

0: 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到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
1: 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嗨，
2: 我明白了，谢谢将军。哎，你们都回来了。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1: 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哎，对了，
2: 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
1: 春梅，啊，
2: 行了。 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计划不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1: 都有责任，
2: 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讲完司机，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
1: 这次情况紧急，我们也没有时间向上级领导请示，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
2: 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他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
1: 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
2: 定时炸弹？
1: 哦，真那么轻轻啊？
3: 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1: 青青，你可立了大功了。可是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
3: 会啊，你教过的。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了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
1: 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
3: 什么开关呢？
1: 哎呀，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灯。
3: 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灯，灯我记得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0: 高桥，
4: 是的。

0: 关系，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上面调查下来，你就说是煤机关的人先开的枪。派人去把现场照片拍好，留作案底。
1: 是。
2: 将军，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2: 将军放心，我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
0: 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2: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
0: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2: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3: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0: 什么？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3: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
0: 务必给我查清楚。
3: 嗨，
0: 我是德川。
4: 将军，我们的船被炸了。
0: 什么？
5: 怎么了？怎么了？
6: 姐姐，你看，
7: 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
8: 太好了，
5: 太好了！
8: 你看看，哎呀，
5: 太好了！
8: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5: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

0: 小鬼子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对对对，青青啊，你可是立了功劳了。你们别光夸我，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1: 对对对，还有青红，我可什么都没干。哎，
0: 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2: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这就算成功了。
0: 嗯，
2: 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
0: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文物的事可以送到齐了。廖教官，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也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天狼星了呀？
3: 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真的吗？
2: 是啊，青青，不光是你，还有程青红，你们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行动队。
3: 阿姨姐，我现在是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0: 对呀，
3: 春梅，春梅，你看我现在是正式队员了。青红。
0: 学姐，我现在成为正式队员了。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
3: 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哎呦，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天狼星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4: 哪有？
3: 我也觉得呀，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
4: 嗯，
3: 啊，
4: 啊
3: 就你嘴甜。
4: 漂亮。你们都漂亮。<笑>
5: 哎，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4: 我们两个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呗，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
3: 没错。呦呦呦，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
6: 春梅，你又胡说！
4: 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
6: 好了，各位姑娘们，不，应该叫各位同志们。我以天狼星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
3: 嗯嗯。
6: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 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
0: 对，我们天狼星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
3: 对，
4: 天狼星必胜。

0: 是德川。明白。不是了吗，将军？
1: 冈村司令。
0: 述职。
1: 估计又是梅机关的人在后面捣的鬼。不过也没什么，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0: 那将军，你什么时候走？
1: 一会儿就走。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加注意。一是要提防高桥，二是天狼星。
0: 嗨。德川将军，请保重，一路小心。

0: 小姐，他们就在这儿。
1: 去敲门吧。
0: 哎。就在这儿。好，去看看去。
2: 哎，红玲，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不能来啊？怎么不欢迎我啊？
2: 平时请你来你都不来，怎么能不欢迎呢？
4: 啊，李帮主。
3: 沈先生你好。
4: 你好，来来来，请坐。老马来。
0: 好好好，
3: 快坐。哎，怎么廖大哥不在啊？
2: 哦，原来是来找廖大哥的。你廖大哥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3: 啊，那倒也不是。
4: 李帮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啊？
3: 沈先生，其实我这次来是来入伙的。
4: 什么？入伙？李帮主，你没开玩笑吧？
3: 怎么？难道沈先生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4: 那倒不是，毕竟你是青龙帮的帮主，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恐怕不太合适吧？
3: 我现在已经不是青龙帮的帮主了，现在对外的是他。
4: 老马？
0: 嗨，我只是个名义上的。我们家大小姐，她就是想加入你们天狼星啊。
4: 可是李帮主对我们了解有多少呢？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共产党，我也知道你们干的都是打鬼子、除汉奸的义举。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加入你们的队伍。而且通过这次监狱的事情，我又认识了秋雪和廖大哥，所以更觉得能够成为你们的一员是我的荣幸，还请沈先生批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纳我。
4: 哦，是这样，李帮主，我对于你想加入我们表示感谢，但是这件事我们得向上级请示一下之后才能做决定，毕竟李帮主的身份特殊，还请李帮主多多谅解。
3: 那是自然的，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4: 嗯，
3: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4: 好，秋雪你送一下。
3: 嗯，走走。
4: 哎，慢走。

一份，稍微一份，给我，来来来。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2: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0: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眼镜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那人形机器人就是科幻片当中的硅基神明。那其实我们碳基神明，可能未来我们可能会有一场次战争或者怎么样。
1: 等等，这么严重？是有点恐怖啊。
0: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给我们碳基神明人类做的硅基外挂。
1: 好像懂了点，但是有这么厉害？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走进深圳意境虚拟，看意境如何在智能穿戴装备上做好加减乘除。尽管智能穿戴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是仍然陷在无解僵局。想要全能，就要承受厚重；想要轻化，就得很简功能。少数兼顾功能与轻薄的产品，又普遍造型违和，售价高昂，续航拉胯。重量、算力、续航的不可能三角，让 AI 智能穿戴装备走进大众日常，始终有着一步之遥。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代的PC VR， 是我们的老前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机身去和 VR 配合在一起的。因为十年前 VR 才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算力，移动算力没有那么强，所以都是通过这样一个 PC， 就是大家熟知的电脑的算力，输送给这样的一个 VR。所以大家其实十年前玩到的 VR 都是这样一个 VR 的设备，加上一个很庞大的机体。
1: 作为深耕智能光学与 AI 技术的制造企业。意境怎样跳出同质化内卷，在夯实核心配置、筑牢技术生态的同时，做到优化产品体验、重构形态，打造适配更广用户群、全场景的普惠 AI 穿戴方案。
0: 可能十年前的时候，大家都对虚拟现实有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憧憬，包括可能 Vision Pro 这样的苹果这样优秀的企业，它其实想做个大而全的。但是在我们视角看来呢，一个新的行业也好，或者是虚拟现实，有可能往往是从一个垂直的行业做起来。所以其实即使是经过了十年，大家不一定都能接触到 VR， 但是有一些像我们学校，我们做教育的，或者是文旅的，或者是可能一些重度的娱乐的用户，反而 VR 会发展得很好。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倡的是做减法。
1: 意境依托成熟硬件配置，全链条自研技术与全球生态能力作为基底，聚焦行业所需功能进行针对性研发，在完整保留用户刚需核心功能的前提下，聚焦两大核心创新，极致减法设计，颠覆性除法重构，从产品体验到行业格局，逐层破局。
0: 这是我们的音频眼镜，它会更轻，23克，和我们的传统的眼镜合作伙伴在眼镜的基础上做一些镜腿的电子化或者是 AR 化，戴着这样的眼镜听音乐、打电话，慢慢的做一些会议纪要，甚至是一些 CD Work， 一些我们泛导航的 AR 的功能。拍摄眼镜比音频眼镜呢多一个 camera， 多一个摄像头，可以感知我们人类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然后它并且有大脑，因为这些大脑都是依托我们的 AR 的算力。但是眼镜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点，就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或者愿意戴眼镜。所以像我们今年以及未来的两三年，会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做一些多模态的设备。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多模态的这个设备，它其实本质和我们的拍摄眼镜是一样的，它能够看见、能够听见我们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了很多，他能给我们的一些信息，给我们的一些帮助，借助我们的每天都在发展的 AR 的算力，能够给我们更好的一些助力，这就是我们做的出发。我们做的就是碳基生命的硅基外挂。碳基生命有碳基生命的优势，我们的情感链接呀，我们的想象力啊等等的。但比如说一些记忆、一些搜索、一些理性思维，那这个一定是要借助我们的硅基的外挂。所以这个硅基外挂也可能是眼镜，也可能是刚才说的可穿戴，也可能是手表。总的来讲，一定会帮助到人类，一定会借助 AR 这样发展非常迅猛的技术，能够给人类去赋能或者带来新的东西。
1: 依托开放的 AI 生态，从解法聚焦垂类应用到除法重构产品形态，意境正在拉近智能穿戴与用户间的最后一步距离。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3: 跟我冲！
5: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5: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寓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广东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海洋经济，深化融深融湾。湾区声明月电影音乐晚会昨晚在澳门举行。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先进制造在广东频频出圈，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新赛道快速崛起，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1: 近日，全球首台名扬天启 MCD 5.0 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正式下线。这台机组的心脏是广东中山的民营企业自研的新一代中速紧凑半直驱传动系统。去年，这个系统拿下了国际风电权威媒体评选的全球最佳传动系统金奖。
2: 我们现在化繁为简，把原有的零件，砍掉60%，只剩关键的2到3个工艺。这个装配的时间啊大幅缩减，它的可靠性我们能提升10%到20%。我们未来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我们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1: 在每秒4.5米的超低风速条件下，年发电小时数可达1850小时，综合发电能力比传统机型提升10%。这意味着盘活了之前无法利用的绿色能源，低风速区域有了规模化开发利用的可能。不仅如此，智能化的 AI 赋能运维可以实现先知而谋。
3: 机器人和 AI 技术对于风机的设计、风资源的这个评估和控制脆弱，以及大型集成系统的控制系统，这些装备的运行30年要靠人来进行运维，很显然无人机、无人船和机器人运维和 AI 的感知系统，实际上把一个风机实现了一个智能体，把一个能源岛实现了一个智能体。

0: 唯有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技术黑箱，才能将发展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家广东的风电行业龙头企业，产品和服务已覆盖全球超60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风电新增吊装容量超18.9吉瓦，位居全国第二。他们以链主身份，从研发到制造到运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广东集聚。不止风电领域，储能赛道同样涌现出自主创新标杆。坐落于深圳光明区上智科技园的这家企业，凭借自研储能检测设备，实现单一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5亿元。企业整合风险管控、绿色金融、安全认证等手段，有效降低产业创新的试错成本。
1: 我们累计推出了大概有20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有10款是属于行业首创的，能够覆盖到电化学储能、光伏并网以及一些车网互动方面。目前为止已经在全国为600多座新型储能电站提供了大概300亿元的风险保障。
0: 依托雄厚的硬件制造与电力电子产业根基，深圳正借助人工智能激活数字能源全链条创新，构建起硬件创新加服务扩容双轮驱动的数字能源产业生态，推动智能终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科创成果深度嵌入全球能源产业链。
2: 现在呢，数字经济风起云涌啊，深圳有非常好的机遇，有很多的前沿的这个先进的企业，把数字能源的发展呢向上啊，掀起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
0: 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从广州的智能网联汽车，到佛山的灯塔工厂。在广东，有无数这样以创新为锚、以绿色为盾的链主企业正成链成群。目前，广东已培育形成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让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厚实。广东台综合报道。
3: 9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先后到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深入企业、园区、社区、村庄和海洋牧场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做好当前和4季度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争取更好发展成果。
0: 在汕头市，孟凡丽深入调研4个一体化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运营情况，要求抢抓机遇，加快打造海上风电装备全链条产业生态，加快集聚上下游企业，加快形成产业规模。他详细了解华侨试验区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情况，勉励当地用好试验区政策优势，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于产业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推动跨境电商驰援出海发展。他现场考察盛唐一号横架式养殖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积极有序扩大养殖规模，不断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和养殖效益，加快海洋牧场建设，打造海上新广东。在潮州市，孟凡丽来到粤东城际铁路湘桥站查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要求以项目为抓手，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及时高效协调解决卡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他走进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了解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鼓励企业加快技改和数字化转型，以人工智能、赋能陶瓷产业不断焕发新活力。在湘桥区官塘镇象山村，他现场调研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进展，实地查看佛手果种植、加工和市场营销，鼓励当地以产业链思维、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做深做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更好向2、3产延伸。在揭阳市，孟凡丽走进接管百货大楼，调研运营管理、业态布局、商户经营等情况，希望商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应用，不断提升市民游客消费体验。他来到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公共码头，调研在建项目建设情况，深入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了解生产运营情况，指出要加快推进港口码头建设，持续推动石化产业补链沿链。

加速向下游精细化工领域延伸拓展，同时加大力度招商引资，争取以更多品种的加工、贸易、物流加快发展临港经济。他还考察了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荣城区荣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调研养老工作，强调要积极推进智能适老化设施改造和产品应用，不断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水平，让老年人生活更加安心舒心。要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统筹居家、社区、机构多种养老服务形态，统筹空间、人才、平台各类要素，突出抓好养老服务，发展银发经济，加快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要深入贯彻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的十五五规划，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尽最大努力实现全年发展最好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新兴产业，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以更大力度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推动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条，面向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对接企业，以源源不断的新项目、好项目持续激发发展新动能。要用心、用情、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提供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服务保障。要对照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以及当地居民群众的需求，抓好民生与社会事业发展，努力让大家有实实在在的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下大力气抓好安全生产，当前尤其要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防范在先、发现在小、处置在早，坚持抓好基层、打好基础，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9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坚强意志，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纪律要求，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做到敬法畏纪、遵规守矩，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以高质量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

0: 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切实找准人大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紧扣学科教师配备培养，强化教师权益保障，提升县镇村师资水平等，抓紧制定民办教育条例，适时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职业教育条例执法检查，全面助力我省加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加快制定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管理条例，适时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工作，以法治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
1: 近年来，汕尾坚定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发展取向，以海洋经济为第一发展落点，以融深融湾为核心战略路径，通过数据联通、要素流通、人才互通，一步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向东辐射的融湾桥头堡。
0: 不久前，汕尾海洋牧场开始起鱼，渔网缓缓收拢，成群的金鲳鱼在阳光中翻腾跳跃，溅起阵阵水花，一筐筐鲜鱼被钓上船。海洋牧场的建设也让当地靠天吃饭的渔民收获了旱涝保收的工作。
2: 以前我们出去捕鱼啊，风浪大，因为是养殖的，没有必要冒那个险了、啊。比如说法啊、浮潜啊，那你自己出来捕鱼就没有嘛。但是这里很稳定。
0: 如今，汕尾正全力推动海洋渔业从传统近海捕捞、零散粗放养殖，向深远海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
3: 我们是从一个养殖到整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转变，除了我们目前拥有的养殖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的码头，还有自己的加工厂，要做成整一条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才有办法把海洋牧场做大做强。
0: 海洋产业向全链条高端化升级的同时，汕尾也在以交通基建筑牢融深融湾硬连通骨架。自广汕高铁通车以来，汕尾正式融入广州一小时生活圈。预计2027年通车的深汕高铁将把深圳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通行时间压缩至半小时以内，
4: 加快构建汕尾市五横四纵高速公路网布局，推动全市公路通车里程突破6000公里，新增超5个5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巩固汕尾市区与市内组团间45分钟左右通达，与大湾区城市90分钟左右通达。
0: 交通骨架展开，产业的血肉加速填充。赵维仁每周都要乘高铁往返广州和汕尾。作为汕尾广工大创新院执行院长，他像一个媒人，牵线全国优质科技项目与汕尾企业。创新院已引入初创科技企业3家，高水平创新团队15个，对接服务本地企业超100家，带动一批传统产业完成智能化升级。
5: 如果汕尾企业有什么技术需求要攻关、要申请项目，那么我们会对接，因为广工有技术、有人才，汕尾有需求，那我就把它这个两个对接起来，这我就是个接导人了、啊。那这个从这个角度就是媒婆啊。
0: 立足全省第二长的海岸线资源，汕尾把海洋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海上风电、海工装备、临港制造等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十四五期间，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从16%跃升至超20%。
6: 海洋强势建设稳步推进，我们将重点开展精准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园区承载力倍增，科技创新赋能10大重点行业促进5大攻坚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量质提升，做实做强城市发展定位。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1: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晚会汇聚超140组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的音乐人、电影人齐聚濠江之畔，用4个多小时的音乐与电影艺术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0: 本建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分为四个篇章。
1: 我们是借着这个明月生生在大湾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聚在一起，用我们的歌声去表达出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渴慕，让许多还没见到面的人，或者是许多互相还在思念的手足同胞兄弟，能够在这个日子里面互相的感念彼此，然后歌去传达，到各处去。
0: 晚会设置台湾经典影视环节，复刻台偶黄金时代。除了电影音乐外，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
2: 中秋节快到了，我会更加努力来帮助更多的去台湾的老兵能够回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永远的中秋节，也不要在外一生在当游子，我不要让他们一辈子在外当游魂。
0: 晚会在歌唱家石以杰与歌手谭维维带来的热血颂中进入高潮，随后群星登台共同演唱《愿世界和平》，整场晚会落下帷幕。
3: 我觉得这场晚会以家为主题，然后打造了一档大湾区共凝共聚的一个节目，它里面承载着的家国情怀。
4: 我们是从那个东京过来，然后专门来看这一次晚会，歌词来讲旋律来讲都是很振奋人心的，然后有一些歌词会让我想起以前，然后有一点想要流泪的那种冲动，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还要来。
0: 广东台报道。
5: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万亿产业不只靠巨头，广东智能家电的底气还藏在无数细分赛道里的小巨人里。大企业闯高度，小企业筑精度。下面一起走进佛山顺德，去看看小而强如何撑起大产业。
6: 纽约的公寓里，莫斯科的小家中，东南亚的出租屋内，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在用同一台蒸烤箱做美食，这些厨艺爱好者的心头好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顺德君安。
7: 因为我是采用一个真正的蒸汽发生器，快速的产生蒸汽而注入这个腔体的，所以呢它出蒸汽也快。
6: 黄振雄，欧宁电器创始人，这是一家深耕智能烹饪厨电20多年的专精特新企业，在这里蒸、烤、炸、炖、发酵被装进了同一台机器，火候是这台机器的灵魂。
7: 如果我能够尽力的利用好整个腔体的容积，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实现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甚至是五层，我的温度每个点都均匀呢，这个产品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
8: 还是挺惊讶的，就是觉得哦，原来我们家的产品也是在外面也挺受欢迎。现在的海外消费者其实是很活跃的，就是他们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看老品牌啊，或者看那个价格呀什么的，只要是你能够触动到他们喜欢的那个点，他们就很愿意为这个买单，就很讲情绪价值和体验感。
7: 一层两层都是很金黄的，大风力形成有风压，好像飞机引擎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整个烹饪区都是在回风区里面，而且呢我们化学管是隐蔽式的，清洁的时候很简单，所以解决了用户的痛点，又能实现烹饪的很完美的这种效果。
6: 20多年前，黄振雄从电压力锅起家，一头扎进蒸烤箱这个赛道。目前欧宁已拥有156项创新及发明专利，更在2022年被评选为广东省制造业500强企业。从五金冲压、核心部件自研到整机组装，全流程品控，欧宁坚持核心环节自主可控。
7: 我们一定要掌控核心的东西，不然的话我们的竞争力靠什么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是国际顶级的这个平台在我们那边跟我们合作嘛，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自控能力的话呢，他们也不愿意找我们干。
6: 当一家做了20年代工的企业决定做自己的品牌，他要跨越的不只是生产线，更是思维方式。
8: 我觉得最难的是从一个幕后走向台前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做代工，

0: 我们的就是产品研发的需求是客户说了算，直接我们就照单全收。但是现在的话，我是要去贴近用户的，我要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亲自去做消费者，去体验他们的痛点，然后去给他们提改善方案。
1: 如果产品都已经是风口产品了，我们在投入研究可能经过一年两年打磨出来，我们的产品出来风口就过了。所以我们就是预知我们未来三年五年可能有什么类型的产品，我们一定要深耕这个行业，深耕这类产品。
2: 从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到自主品牌 Onin 登陆海外平台，海外网红的开箱测评让顺德制造成了社交平台上的网红。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 ODM 出口增长21.2%。欧宁的货柜正赶在这股出海大潮的火候上，一台小小的蒸烤箱是广东万千中小家电企业的缩影，不靠低价内卷，靠细节，靠体验，靠品质，重新定义广东造。
0: 当他们想买家电的时候，他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广东制造的品牌。全球家电还是要看广东，
1: 我们用我们的经验，他们用他们的科学，能够结合起来，我的厉害没用，要他们厉害才有用。
2: 从制造到制造，20多年，把火候熬成了功夫，火候到了，味道就对了。全球家电看广东，好戏才刚刚开炉。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欢迎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副热带高压略有减弱，雷雨趋于明显，佛冈高腰等地小时雨量接近50毫米。下午3点雨水猛烈的风开，气温只有27.1度，而没有雨水光临的视线普遍达到了32到35度。未来3天副高继续减弱，我们省天气都不太稳定，雷雨增多。明后2天我省大部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后天粤北和珠三角的雷雨依然活跃，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警，出行远离临时搭建物和低洼路段。雷雨叠加弱冷空气渗透影响，我省高温范围将不断缩小。明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是介于33到35度之间，后天大后天进一步降至30到34度。雷雨后空气湿度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5到32摄氏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中山雷阵雨，25到32度。东莞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梅州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汕尾雷阵雨，25到31度。揭阳雷阵雨，25到32度。汕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潮州晴转雷阵雨，24到32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云浮雷阵雨，24到34度。江门雷阵雨，25到33度。阳江雷阵雨，26到33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们冲！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寓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0: 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

0: 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0: 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今年以来，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1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3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3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0: 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

0: 岳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吻，
2: 越过高。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0: 穷人们怕生病，可咱部队呀更怕生病。要想不生病，我们必须要讲卫生。中央已经颁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小严给大家分发一下。
1: 是。
0: 既然颁布了呢，我们就会认真执行。以后各个部队啊都要把卫生防疫条例落在实处，每级单位呢都要设立一个卫生长，好吗？
2: 好。
0: 小罗，哎，最好是把这个防疫条例啊编成快板，这样让大家都容易记一些。
3: 放心吧，肯定完成任务。打竹板，喜盈盈，革命的队伍数。

0: 王大夫啊，小朱大夫啊，我们中医讲究的是受伤之后静养啊，要先恢复气血，再做恢复。我看你们做什么恢复操，您那天也来了？我就是路过啊，你们如此剧烈活动，当心旧病复发呀。
1: 您开的汤药大家也在认真喝着呢。嗯，不信，您跟我来。王医生，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给伤员们煮的汤药。啊。我的中医不太好。 这是我的笔记本，您帮我看看。这些知识还是我在中央医院的时候跟洪医生学的，他也是个老中医。
0: 洪医生，
1: 洪大义，您认识吗？你是说洪秀才？是啊，他是秦青的秀才。
0: 啊，洪秀才的医术是很高明的。
1: 不过呢，他是
0: 半路出家，啊，不像我是世家子弟，我可是有祖传秘方的。
1: 所以呀，我要跟您好好学学，您能都教教我吗？
0: 这个嘛，咱们大家都是战友，就应该互相帮助嘛。
1: 那以后我就叫您王老师。

0: 王老师。
1: 嗯，王老师，我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你等我一下。
0: 还有小礼物，哎呀，

0: 这个这么大、嗯、啊
1: 嗯可以听心脏啊、哦、
2: 越跳越快呢、
0: 哎，王老师，王老师，你好，我是王老师，回见啊。
3: 来、啊，老王，
0: 哎，干嘛去？
3: 小朱医生说要改进商用的夹板，叫我去拿图样。哦，哎，你拦我干嘛？我急着呢。你有毛病吧？哎呦！好你个王不死，学会偷东西了？
0: 什么？
3: 还偷小朱医生的东西？啊！摘下来！哎
0: ，轻点，轻点！大骡子大马，
3: 骡子大马贵得很，大骡子大马也换不来。摘了！
0: 你小朱给我的。呸！
3: 他怎么不送我呢？
0: 不是，他还让我当老师呢。呸！
3: 我还没当老师呢。摘了，摘了！快点！
0: 好！哎！逼通讯，舒服得很。
3: 好你个王不死，缺德玩意儿！哦，是痛了。

0: 哎呀，这点积蓄啊，咱们省了好几个月才攒下来呀、啊。明天不过了。
1: 你等个屁，等不及了。没看大家现在训练的那么辛苦吗？这个时候给大家弄点好吃的，大家的士气啊就会长一倍。再说人家于团长亲自带队训练咱们，咱们不该表示表示啊？
0: 不是，那你不至于连鞋底里的钱都花了吧？
1: 幸亏还有点钱，不然我就得炖猪蹄了。哎呀，
0: 朱琪儿啊，你跟了他，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哎呀，真可怜呐，这孩子。
2: 老夏，
1: 哎，
2: 咱们开始吧。
1: 开始。哎，开始之前，要不然我说两句。
2: 说。
1: 同志们啊，今天这场酒席啊，是我们模范营训练结束的庆祝酒啊。原本呢是想邀请主力团的同志们和我们一起的，但是呢，咱们模范营啊，毕竟就这点底子，我们团长政委也说了，在

0: 艰难时期，意思一下就可以了。首先啊，要感谢于团长，感谢马政委，不仅让我们模范营竖起了这面大旗，能和国民党部队正面干，我们应该表示感谢。更重要的是，是吧？
1: 江经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慢慢吃，你慢慢说。这个菜凉了呢，战士们吃完了闹肚子，对不对？
2: 对。
0: 我向您在此呢也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们模范营以后一定严肃军纪，就算是我向奸犯上也绝不含糊。哎，今天这顿酒喝了，哎，我们模范营就算是正式成立了。哎，现在让我们模范营的兄弟们敬十五团的领导们一杯。什么意思嘛？第一次当着领导面说话。哎，哎，你们至于把盘子都舔得这么干净吗？哎呦，哎，少给我剩一点。我说大小是个领导。哎，几位领导，吃好喝好吧。
3: 同志们，刚才团长说了，要给我们模范营啊搞一些武器来。好。

0: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部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萧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中央红军开始第5次反围剿。
1: 这向万金带队，我还挺像样的。看来跟你这个政委啊，学得不错。
2: 这向大喇叭呀，不光能说，也肯干，挺不错的。
3: 这次谋反变法，我老贺了，我他俩带的还是很好的。
4: 好，
3: 希望他们两个能接着配合下去。彭彭，
5: 哎，
3: 你和伯乐接着好好配合，把他们模范营啊带得更像样啊！
6: 坚持下去，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对，
4: 村长，你看，
7: 团长，少尉，
8: 怎么了？
7: 帅！
8: 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8: 白军中原部3个师正南临川赶来，在川赶来守不住了。
6: 肖司令，
8: 肖司令已经到了川，可是闽赣省委省政府已经撤了，只留下一个7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守不住。
6: 不是还有10师吗？
8: 多师一师，这个多师一师就是个空壳子，就只是一个番号，用来迷惑敌人用的，没兵啊！
6: 坏了，这仗怎么打？
8: 肖司令已经通知东方军马上增援，并且告诉了周边的车队和游击队，有多少算多少。
6: 不行，这种情况根本就守不住，必须马上撤退。
8: 可军委下了死命令，让我们死守啊！
6: 为什么？
8: 鬼知道为什么。
6: 行了，别说了，服从命令。
9: 哎，要什么没什么，仗不这么打的，这白送死去。
6: 服从命令。
10: 王凡英，炮兵前进。
11: 郭伟阳，炮兵前进！喂，有人听得到吗？
8: 团长，
6: 这里
8: 赖个阵地已经被敌军攻克，刘营长已经守不住了。首长命令我们收缩兵力，巩固城防。
12: 去吧，
8: 去吧。
9: 好。
6: 老马，
9: 敌人这是在围城打门。一定有更大的筹谋，
6: 咱们这个时候应该马上放弃黎川，往德胜关和三军团会合。再这么拖延下去，咱们会被他们断了后路，全军覆没。
13: 我们不能再给首长增加压力了。
6: 肖司令身经百战，
13: 会连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吗？

1: 这是宋家的命令，让我们死守。我们只能服从命令。好，死守，请首长撤离。我带你们反映死守。凤鸣，凤鸣，你回来。这个周都会走吗？
2: 九月二十八日，黎川被敌占领，中革军委震惊之余，下令红军全面反击，夺回红色黎川。但攻打黎川、萧石、资溪桥、虎湾、八角亭、大巡关均告失。红军血战两月，黎川战役。

0: 还是我们自己灭了。短短几个月，敌人就变得军容齐整，士气高昂，目标明确，防守坚韧，增援及时，不慌不动。而我们反倒更加的被动，不得不和敌人打我们不擅长的阵地战和堡垒战，感觉就像被敌人套上了枷锁。
1: 老袁，和我说说就行了。
0: 你是指挥员，可千万不能用这种悲观的言论。打仗岂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一定要相信中革军委的正确指示。老马，你不觉得吗？我们在渐渐丧失战场上的主动权。要是再不做大幅调整，后面的仗就会更难打。
2: 小点声。

0: 你是不当逃兵了，你要是当逃兵，我可不跟你过啊！
1: 娘子，你看你又是什么？
0: 哎呀，别这么不正经，是不当逃兵了？
1: 请假条，我现在是红军了，怎么可能再当逃兵呢？啊，那不是给娘子丢人吗？最主要的是，我李光宗站起了顶着天，躺下去贴着地。
0: 拳打泰山，脚踏黄河。我
1: 行了，两个大功换来的。那个李革命现在好着呢，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想见他比见长官还难。
0: 什么长官长官的？你现在是红军了。哎呀，
1: 差不多了，差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的。
0: 娘子，歇会儿，歇会儿。
1: 干嘛呀？先坐着再说啊，喝口水。我呢，有个事儿，想跟娘子商量一下。哎呦，
0: 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这么巧，
1: 你看我难得回来一次。
0: 真不舒服啊！老夫老妻了，我偏你干嘛呀？哎，
1: 我回来不都是为这事？我是想……
0: 对不上的事儿啊！不是，是……
1: 哎呀，你就说了，我这么多事儿，真是的！哎呀，
0: 你这急性子，那我说了啊，我是想让你带着娘跟孩子到广州去，我那儿好几个朋友呢，他们能照顾好你，等时局稳定了，我去找你们。
1: 放院子里去。哎。
0: 我是革命干部，又是妇女主任，我肯定听从党的安排。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哎，
1: 是是是，哎，但我是老兵了呀，打仗的事儿我还是知道一些的。现在对面那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人，还有飞机大炮呢。
0: 那你们跟那个在上海跟那个日本人打的时候，不也没有人吗？那也没输啊。
1: 那不一样啊，想当年。 诸葛亮耍空城计的时候，这打仗打的是正帅的谋略。哎，过来，杨总啊，这段时间我在红军队伍里听他们四团的老兵们讲过，哎，前四次反围剿的事情，那真叫一个百战启蒙啊！可现在呢，就剩下一帮留洋的娃娃在指挥。
0: 什么叫留洋的娃娃呀？
1: 慢慢听我说啊，我就是觉得不对路。你看啊，我们放着运动站、游击战不打，非跟别人比修房子，这不对。拿着汉阳造跟榴弹炮兵，那就更不对了。哎，我们刚刚还接到军委通知，哎，让全军选拔红旗手，说是要。 说是要个儿高的，还长得好看的，啊！冲锋的时候还得举着红旗冲到最前面，啊！不许，哎，这洋一子我好不容易弄过来的，别舍不得用啊！他们不许弯腰，还不许躲避，说是要体现什么革命的精神和意志。哎，这不就成活靶子了吗？我是。
0: 参加革命时间短，但我也知道这敌人的枪子，他不认什么精神什么意志的呀。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首长这么安排，他应该有他的道理吧？那他道理什么道理我不知道，反正我的道理就是，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老本很快就被关了。趁现在还没有被合围。 赶紧带着娘和孩子去广州。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又当逃兵啊！我李光宗今天在这儿给你立个誓，红军不退，我不退，行不行？哎呀，再说了，这耀祖还在这儿呢，这小子也是一条道跑到黑，我不能扔下他呀！
0: 我就能扔下你啊！我石红霞虽是革命干部，也是你李光宗的婆娘。

0: 敌人子弹打得还不够准吗？这事我干不了。这什么态度嘛？凡是中革军委的指示，我们都要坚持执行。跟国民党的对决，我们红军要打出气势，这也是必须的嘛。旗帜代表的是红军，代表的是苏维埃。要进士的方法多了去。这种送人头的气势，是给自己在挖坟。我反正弄不了，要弄你自己弄去。
1: 说什么呢？
2: 什么送人头，什么挖坟，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这是军令，你还是不是根本军人，是不是共产党员？
1: 好，我服从，你自己去落实。
0: 报告，
1: 进。
2: 已经在全团以及模范营里挑出旗手，都集合好了。走吧。 露个面总行了吧？经过各营旗手的挑选，阿龙到，
3: 阿虎到，
2: 阿龙为团第一支旗手，阿虎为副旗手。
4: 是。
2: 收旗。同志们。
4: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在我军和敌军的战斗中，要以大无畏的气势压倒敌人，要体现出我们红军是一支拥有战斗力的正规队伍，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旗手要冲在队伍的正前方。报告，我不明白，这是让我们给敌人当活靶子吗？这是把敌人打不着我们吗？打仗不是在戏台上演戏。
2: 演给谁看啊？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什么形式主义吧？有道理，你说。都给我闭嘴！这是军令，没有半点商量余地。
5: 想不明白的，都给我回去想。

0: 后天就要打实地方了，你跟我说说，你那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有，都给我们补充点弹药。我们不怕死，但也不能让兄弟们端着空枪去冲锋。平均下来，每人就3到5发子弹，大部分还是咱们兵工厂的再生子弹，铜头子弹都集合起来给机枪用了。就这口径、型号还对不上，战士们实在没办法。
1: 只好自己去搓磨子弹，但是这种子弹不是炸膛就是不能连发。
2: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知道，领导也知道咱们有困难，这后勤很快就会把弹药给送过来。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战士们的士气。
0: 士气？团长，你不用担心，
1: 我们有英武的旗手带着我们冲锋，勇往直前，
2: 多有士气啊！
0: 看你这样子，还是没想明白。我跟你说，你今天在会上，你那做法就非常不妥。战士们的士气，就是得靠我们这些指挥员来带动。你要是有情绪啊，这招你就别打。
2: 那可不行。
0: 是，我承认，我是有问题。我不就在会议上多说了一句实话吗？
2: 是，我有问题，政委没问题，政委的提议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政委当然没问题，我开问题在于你自己，你应该是扰乱军心。大战在即，不管你有什么意见，必须和上级保持一致。打个这么多年仗，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吗？
2: 我想得明白，可咱仗打明白了吗？敌人越打越精，我们越打越傻。
0: 谁能把这事儿给我说明白？
2: 我是个粗人，我不想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白白的躺在战场上。谁再给我打胜仗，我就服谁。
0: 你有这样的思想，会出大问题。
2: 三阳哥，我们兄弟一起从白石乡出来参加的红军，从井冈山一路打回闽西，大大小小几百仗，你看我什么时候怕过？
0: 我是个军人，我知道要服从命令，可是军人要知道个好歹吧。再有个老乡，在咱首长身边当参谋，他说杨顾问到了瑞金，直接住进大房子里了，人家不下去调查，就用什么电报啊、地图啊进行指挥，这不扯呢吗？嘿，幸好首长起初挺尊重他的，哎，后来不怎么理他了。就这种人。
3: 总指挥，迟早比我出的事儿还大。咱们抛开这些不说，王三，咱们打仗为的不是他什么洋房子本分，咱们打仗为的是苏维埃的百姓。甭管他洋人牛人，只要他一天还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是军人，就得不折不扣的去服从。咱们现在只要相信党，有些事情想不明白的，暂时就别想。
4: 打仗还是要专注，不能分心。你现在就是把战士们的士气给调动好，听见没有？
2: 听，谭四儿，尹四儿，我有事情想跟二位长官、二位首长商量一下。你
3: 的事儿先等等。啊，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4: 这个，哎，这上面这东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
3: 这份啊。
4: 是你亲弟弟李革命的请战书，这下头的署名啊，还有他的血手印。搁自己手指头不知道疼吗？弄只耗子不就完了吗？关于他
3: 的申请呢，我已经批准了。好，
4: 哎，等等，你不是找我还有事儿呢吗？是吗？哦，对，我腰不好。
3: 腰不好怎么了？
4: 这腰不好，冲锋的时候。
3: 你吃不起来，对不对？
4: 让王不死给你扎两针啊！王不死，那他能扎死我？我多疼他就好，多疼！哎呦，哎呦，是个人物。哎，小祖，
5: 哥干嘛？
4: 忙，干嘛？再忙
1: 这会儿吧，马上就要去打十里。
2: 都想让我不上前线，对吧？我告诉你，
1: 你怎么不让人把话说完呢？哥哥，我现在也是红军了，不可能再有那种思想的。我是给，我给你送这个。
2: 什么呀？
1: 我让孙铁匠给你打的防弹夹，来穿上。哎呦，我试过了啊，只要你不往前凑，一般子弹打不通。来来来，
2: 这么沉，我穿着怎么冲锋啊？
1: 其实也不沉，有40多斤。40多斤？
2: 你不如挂个香炉在我身上得了。
1: 这炉子不方便，还见好使。
2: 我不要，要穿你自己穿啊。谢谢。
1: 你穿吧。你不穿？团座得穿呐，啊，他是总指挥，不能出事啊，对不对？你帮他试试，你得帮他试试呀。
2: 试试。这一回。
1: 来来来，
4: 掏手，
1: 手。
4: 马上。哇！
1: 我给你调整一下啊。
2: 我说哥，这个真的沉，
1: 是吧？这，又，怎么掉了？来，坐。哎呦！哎呀，王不死来啦！快！
5: 王不死，王不死，这在这儿啊！
6: 顺路碰巧路过啊！哎，你这个脚趾骨骨折了，不过不严重啊，养几天就好。我家祖传跌打损伤，金枪不倒啊！金疮不倒。
5: 李冠总是故意的，你不想让我上前线就就跟我来这一场。
1: 哎，小总，你冤枉死我得了。我李光宗是这样的人吗？啊，孙铁匠这个王八蛋偷工减料，他耍我找他去啊。

0: 叫动，等我，别动别动啊！我告诉你，搞不好成瘸子了，成二伯老了，伤筋动骨一百天，知不知道？不知道。
1: 雷光总，
0: 总，
1: 亚松，哥哥是为你好。
0: 报告首长，敌人火力太猛了，阵亡太大，我们阵亡太大。
2: 已经组织祭祀冲锋，是否要及时攻击？
0: 首军稳定，迅速攻占十里峰高地。我们多大的代价都要执行，听明白了吗？
3: 是。
0: 首长命令，不管多少代价，都要拿下十里峰。报告呢？
3: 到。
0: 传令，组织第八次冲锋。
3: 是。
0: 军人真精神啊！待会儿就看我们干点冲锋吧。你们俩是咱们方言第一批参军的，也是咱们方言的脸面，一定要冲出旗帜。
4: 放心吧，师傅，保证不给咱们方言丢脸。有什么想跟您爹说的吗？
0: 没啥说的，咱们派人同盟这一天呢，就是真牺牲了。大老师，咱别生气，我们干他是开天辟地大事儿。对。
4: 好好的，等你两个回来，我教你们两个彩礼服的炉头。
0: 真的，师傅，那不是你家传，不外传的吗？
4: 当然不外传了。但你们两个是我徒弟是最出色的，早就跟我自己家人一样，但是传给你们，
0: 那师傅说准了啊，可不能耍赖啊，
4: 耍赖。

0: 我们对不起你，我就想问一句：他们大白匪勇敢不？勇敢，他们扛着妻子冲那些面，一步没有退。好，那就好。
1: 师傅，这是阿龙阿虎在战场上扛过的旗，你收下，当个念想。你有什么需求，尽管和我们说。

0: 他们安红军的遗失安葬，知足了。我家里有农协照顾，我也知足了。要说要求，我倒是有一个。
1: 您尽管说。
0: 阿宝，你过来。是。爹，你不是要参加红军？
2: 替你大哥二哥报仇吗？首长，这是我三儿子阿豹，十七了，让他参加红军吧。
0: 哥说，这怎么行呢？阿龙、阿虎刚刚牺牲，你怎么能让老三也来参军呢？
2: 这能不行？大白狗子，还问老大、老二、老三，你们就收下他吧。
3: 归降，
2: 让他们收下你参加红军。
3: 首长，求求你，
0: 起来！
3: 红军不兴这，他会叫孩子起来。
2: 那你收下他呀！你不能。

0: 也送了。
1: 二叔，我来吧。
0: 不用了，我的儿子我自己拉。阿爸，红军了
2: 啊，
0: 爹先走了。
3: 保重，二叔。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这个？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这个？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冲！
0: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做的相机。
1: 脆香米。
3: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
2: 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哎，
1: 哇！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道。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请。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红军在北线遭受严重挫折，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余光明团奉命返回连城驻防。继王台镇会晤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再次抵达瑞金。10月26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双方达成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商品贸易，释放福建境内政治犯，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准备等协议。
1: 徐先生您客气了，只要你们十九路军能和我们达成协议，共同反蒋抗日，我余光明护送你100次也无妨。请
2: 请
1: 看，清风首长亲自来接你了。
2: 首长好。
3: 请
2: 请。
4: 没酒了，我再去弄点酒。
5: 好嘞好嘞。
6: 红军来了，快收拾东西。
7: 不行了，别进来。

0: 你们这儿有电台呢？啊，没有电台啊，我们这儿就是个联络处，来的人都是对暗号。
1: 江华旅社的落脚点也被突然端掉了，丁家兄弟被抓，幸好他们都是单线联系，不知道这里。
2: 这里也不安全，马上准备撤离这里，把电台也撤走，这里只作为联络点。
1: 那搬到哪儿去啊？松猫岭大峡湾，我堂兄高顺瞻在那儿有一所外宅，因为闹鬼，所以荒了。
0: 平时没什么人去，僻静。这闹鬼，咱们还……
1: 我是个军人，鬼不可怕，人才可怕。想什么呢？哎，
0: 我让你去找的那个内线，找到没有？找到了，这个人跟我是同乡，叫牛二，原来是五十二师的，第四次围剿的时候加入红军的，现在就在余光明的事务团，是个财迷。
3: 财迷，爱财就好。来，喝茶。不是，
0: 乔老板，这不好吧？
3: 客气啥呀？
0: 咱俩不仅是同乡，还是亲戚呢。
3: 这都抽了五福了，这
0: 那怎么了？我跟你说啊，这俗话说呀，五福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跟你说，咱俩呀，就是那连着的筋。
3: 苗儿啊，这给你的。这是干嘛呀？上次你送来两块表给卖了。哦哦，这真是太多了吧？
0: 我知道你家里缺钱，老娘又病了啊，这是我又加了点啊，就是我对老娘的点心意，拿着。
3: 那就谢老板了。
0: 你这啥老板不老板的，你太生分了啊！我跟你说，我查过族谱了，你别看我比你大不了几岁，这论辈分，你还得叫我一声四叔呢啊！<笑>
3: 四叔，族谱规矩不能乱。那我就收下了。哎，
0: 这就对了嘛，是不是？<笑>我说你小子，你怎么这段胖成这样啊？
3: 我许是最近给后勤帮厨，给领导做饭，伙食不错，没事能捞点鸡脖子、猪骨头。
0: 我听说啊，咱们红军的领导一样都很朴素啊。那种司令吃的跟普通战士一样的，
4: 那是不错。我亲眼所见。
0: 那这次怎么开会了？
3: 这次不一样，从福州啊来了一群客人，领导吩咐了，要好好招待他们。
0: 啥时候来的？
3: 具体时间我就不清楚了。来了几天了已经？哎，
4: 顺子，哎，
0: 来来来，
4: 哎，老板，
0: 你把咱们那个厨房里的那个点心给我兄弟装一盒，一会儿带走。
4: 啊，好，好嘞。
5: 这不好吧？
6: 这有啥不好？我跟你说，以后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来我这儿想视察就视察，管够。<笑>那我就不客气了。来，喝茶喝茶。<笑>
5: 团长，
6: 团长，
5: 总委，
6: 团长，哎，
5: 怎么样？查清楚了吗？
6: 没有，总部监测到了这个信号，但没给出具体的地点。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幸亏那几个报务员以前在苏联学习过。 那能不能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呢？那我看看啊。这儿就是这片区域，这么大片区域怎么查？已经没办法了，咱们没有定向仪，只能估算出来大致的范围，这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领导说了，最近这个信号十分活跃，很有可能跟19路军的谈判有关，让咱们一定想办法把这个特务给挖出来。
5: 我研究过敏系的敌特组织，原来的那些特务啊，比较懒政，能混就混，但这次不一样，不但行动积极诡秘，而且配备了更专业的电台设备。很明显，这是一个新的组织，而且以我的判断，这个组织的首脑很可能就是高顺卓。
6: 那么肯定。
5: 高顺卓，黄埔系出身，原来在五十二师当情报科科长，专业搞情报出身。 后来又去了19路军，在78师当参谋。如果要潜伏在闽系，他就是最好的人选。
6: 有道理，
5: 可怎么才能找到他？这信号咱们摸不着，但是这人，咱们是可以摸得着的。
1: 我和这位高家二少爷打过不少交道，他这个人有个特点，生人勿近，生地不待。
6: 也就是说，狗性不挪窝，但他的窝在哪？
1: 至于他窝在哪儿，有一个人可能会知道。
6: 要出去。
2: 哦，你找我有事儿？
6: 对，有一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2: 那路上说吧，我正好去长厅找徐院长。
6: 好。
2: 团里的药品紧缺的厉害，尤其是西药，现在的伤员越来越多，要是再搞不到药，我都不知道我这医生该怎么当下去。
6: 这个情况我和政委一定尽力想办法帮你解决，但是我找你有更重要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6: 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潜伏的特务组织，领头的很可能就是高顺卓，而且他们就在松毛岭这一带活动。
2: 高顺卓？
6: 没错，就是他。你当初在高家的时候，知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是高家不常住人的？比如说仓库、院子什么的。
2: 据我所知，高家的产业早就被农会登记造册分给贫雇农了。高家是大土豪，所以梳理得很细致，没有什么秘密财产了。
6: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所以我现在只能过来问你，只有你可能知道一些地方是别人不知道的。

0: 我知道你不愿意提在高家的事儿，但是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得帮我好好想想。
1: 倒是有一处，不过。

0: 你跟着我干嘛？请进。
1: 是。
0: 长官，马上给南昌学院发报，十九路军谈判代表到了瑞金，准备联合共军叛乱。
1: 没到发报时间，太危险了。
0: 有什么可危险的？他们也没有监听设备，查不到这儿的。发吧。
1: 是。

注意，我知道是你。

0: 你竟然敢打断我们的行动，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别再跟我说什么纪律，他们高家对我们家，对我和我娘都做了什么，你知道吗？杀了他们，高半城、高顺卓，还有高林远，没有一个好东西。杀光他们全家，他们全家都该死！
1: 你的事儿，伤口还在流血，得赶紧包扎。我说了不关你的事儿。
0: 朱茵，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
1: 这就是我个人的事情。你是红军干部，战斗英雄，你有你的主意和理想。我呢，我是什么？我就是个没人管、没人问的野丫头，我是个没娘的孩子。
0: 没有爹的野种，
2: 朱茵，你别这么说自己。
0: 我没有你那么伟大，我只知道血债血偿。就算是千刀万剐又怎么样？没有人在乎我，我干嘛要去在乎别人？谁说没有人在乎你？
2: 我在乎你，咱们团所有的战友都在乎你。我说完了。
0: 我说了，不关你的事。

0: 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率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等部，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1: 唱黄埔军歌，脾气暴躁得很。
2: 变声肘腋，可以做事受惊了。
1: 十九路军这群丘霸们，简直十恶不赦。他们想干什么？造反呢？也不上称看看多少斤两。最可恨的是，竟然和赤匪合作。这倒真有点麻烦。
2: 十九路军现在是灭亡在即，也没有什么可联合的了。
1: 这话怎么讲？
2: 这篇文章你看了吗？
1: 早都看过了。李济深发表的人民权利宣言吗？
2: 关键就在这儿。李济深现在要退出国民党，成立什么所谓的生产人民党，这就是一招臭棋。虽然说我们党内派系林立，反对委座的人也甚多，但是从来都是反蒋不反党。可是李济深还有陈明书竟然要退出国民党，而且把中山先生的肖像也废除了，这就等于是自掘死路。
1: 有道理，但和共产党联合毕竟还是麻烦，我们得两边作战。委座已经下令我部攻击九峰山，打掉福州的门户，但去九峰山就得路过共军的防区，
2: 轻装简从，快速通过，要突袭九峰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3: 红军那边肯定来不及反应。
1: 先生，感谢赐教，我这就带兵突袭九峰山。
0: 福建事变突然爆发，令蒋介石万分恐慌，当即命令蒋鼎文为左路军总指挥，紧急抽调北路围剿红军的九个师，加上宁沪杭地区抽调的两个师，共计11个师，150,000大军入闽镇压，同时在政治上分化瓦解，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处于危险之中。
4: 这多肥的羊啊！看看这装备全新的，哪怕是切个尾巴下来也够装备一个团。
5: 说两句，怕我搂不住火。

0: 团长，梅林接到上级，还没得到指示。
1: 都给我稳住，保持警惕，继续观察。
2: 像我这样，肉到嘴里都不要开口。
0: 干的是上级指示，这现在不打，将来可不好对付啊。
3: 师父，这里做的好歹是个将军啊。
4: 骚乱躲不过我的子弹。

0: 大家先把枪放下，千万别走火，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通知各营，撤出阵地，回团部休整待命。
1: 迅速撤离，回团部休整待命。
2: 19路军算是完了，
3: ，
4: 包玉团长，您的电报。
2: 上面什么指示？
0: 福州方面连续发报请求支援。军委的意思是派两名代表去福州谈判，由咱们护送。这个时候还派代表有什么用？都兵临城下了。
2: 九峰山地势险要，19路军又是德械甲种师团，应该能抵挡几天吧。
0: 19路军打硬仗没有问题，就怕给他们来个声东击西。
2: 正面佯攻，迂回断路，这是咱们的看家大法，他们也学会了。
0: 宋希濂在虎湾跟咱们交过手，此人大才，走吧，
2: 走。
5: 后头跟上。
6: 宋希濂采用正面佯攻、侧背迂回的战术，一举突破九峰山防线，福州门户洞开。宋希濂受到蒋介石通令嘉奖，19路军全线溃败，国民党军包围福州。
7: 上课，上课，上课。
0: 没错，你们几个在外头守着。三位同志，咱们进去吧。
2: 这怎么了？
3: 哎，你尿尿，
8: 干什么？
2: 这不是人民政府吗？哎呦，
8: 什么人民政府啊，黄摊子了。老蒋有兵有钱，19路军师团长都投降了。昨晚上陈明书、李济深就往漳州去了。哎，你们几位啊，你赶紧走吧。国民党军啊，说话就围城。
2: 这还铁军呢，才几天呢，破铜烂铁。
0: 几位同志，看来是白跑一趟了，现在也没什么谈判了。城里兵荒马乱，不太安全，懂吗？
2: 啊，
0: 赶紧和城外的守枪队会合，护送代表回宿区。
2: 是。那你们呢？
0: 我们还有别的安排，既然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去。你们赶紧出城。
2: 好，几位代表，跟我走吧。
9: 你们也多加小心，
0: 保重，
2: 小心点。
0: 走。张老板，你赶紧弄辆车来，不管马车、汽车、黄包车，什么车都行。
10: 这会儿大家都在逃难，这车可是宝贝东西。
0: 还有你像那喇叭办不成的事儿。
10: 行吧，这掌柜动动嘴啊，伙计跑断腿。
11: 一会儿咱们圣医医院集合。
10: 好，大哥，走。

0: 5年前，你送白石香逃出来，就在这里当的护工。
1: 是，真快。

0: 转眼间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时候真是什么也不懂，现在也还是什么。
1: 来了！
2: 哎，掌柜的，看这车，八成新。
3: 哎，哪儿来的？不会是抢来的吧？
2: 怎么可能呢？我向永金走南闯北，向来是童叟无欺。哎，我跟你讲，就这车绝对是个传奇啊！说来话长，
3: 就等着
2: 这个车。
4: 想听就别问了。
1: 黑衣服啊，
4: 穿黑衣服的那叫修女，
0: 一点都没变。
5: 外面兵荒马乱的，医院暂时关闭了，但卢卡斯院长说你准会来的，所以我在这里等你。
0: 他去哪儿了？
5: 仗一开始打他就去香港了，不过他答应的事没有忘记，他还留了一封信给你，祝你好运。

0: 这两箱是你购买的药品，这箱是卢卡斯院长赠送给你的。他说救人是医生的本分，但是下不为例。
1: 我会写信感谢院长的。
2: 初言，这下怎么可发了？谢谢，我去叫大喇叭大喊进来搬东西。
0: 你在连城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你一直都心重，问什么都不说。卢卡斯是真心为你好，要是那边的事情实在办不好，就回来吧。
1: 其实我知道我娘可能早就不在了，可是没有看到她的尸体，我就是不甘心，也许她还活着呢。万一呢，姐？真的有万一呢？
0: 人啊，只要不断了念想，就总有成真的时候。记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师父一直念叨你呢，想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回去看看他。
1: 这次可能不行了，师姐，回头你见到师父一定要替我向他老人家磕个头，徒儿不孝。
0: 你在做大事，学的全没忘吧？
1: 当然不会忘。
2: 大喇叭，你能弄来俩箱子还是你想的周到。
3: 哪里哪里，我听你说需要车，那运送的肯定就是稀罕玩意儿。说来话长，这些箱子可难找。
2: 咱们可以走了。嗯，
0: 一定要保重，记住我说的，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4: 愿平安陪伴你们。
2: 大汉，走。

0: 怎么了？
1: 中央军已经接管城防了，他们在盘查行李，咱们这批药恐怕是带不出去啊。
0: 那怎么办？
1: 做买卖不能赔。
2: 掌柜的，稍等，稍等。
3: 哎，老板，
4: 你们干什么？
3: 当点东西。哎，
4: 不做生意，不做生意的，这兵荒马乱的。
3: 好东西，好东西，
4: 好东西也不当了。
3: 快进来聊，进来聊，进来聊。
4: 你们这

0: 当什么呀？啊，
1: 就两个香塔。
0: 哎呦，
1: 哎，慢点。哎，这箱子你开不了，钥匙我们也没有。
0: 我总得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吧？万一是炸弹呢？
1: 这里头啊是圣婴医院卢院长的私人物品。
0: 您逗我玩吧。
1: 这卢卡斯院长啊去了香港，兵荒马乱的，一些东西不方便带。您呢就当这两个是个行李，在你这儿存一阵。卢院长，卢卡斯院长给陈主席看过病没有？你应该知道吧？
0: 哦，那准备当多少？
2: 10个大洋，半年的。要是到时候没来取，你就拎着箱子去找卢卡斯，他会给你钱的。嗯，
0: 稍等。
1: 那当铺的位置你记住了吧？
2: 记住。
3: 都弄好了。
2: 弄好了。
4: 号外号外，叛军祸首徐明红潜逃广州途中被捕，保复集台主角，国民党军大获全胜。
1: 我见过这个人。
2: 先生的字倒真有些杀伐气息啊。
5: 短剑随枪木何为，寒风吹雪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迹，一片红冰冷铁衣。这是名人徐渭的一首诗。我杨某是一介书生，无力提枪上阵建立丰功伟业，就只能够在笔墨之间找一些肃杀之气和钢铁之骨。这幅字我送给你。
2: 谢谢先生，先生的话学生铭记在心。
5: 闽变现在已经解决了，北作大悦，平闽的部队就地转为东路军，蒋鼎文会任总司令，继续剿灭朱毛红军。宋希濂攻下了九峰山，北作也十分的赏识，命为先锋。现在宋希濂需要一个熟悉闽西情况的参谋，我已经推荐了你。
2: 感谢先生栽培，只是闽变之初，学生未能将情报及时送出，所属情报组也被赤匪打掉了，实在是有愧于先生嘱托。
5: 茶的味道在于品，不品，你怎么会知道它的味道？我听说毛泽东这个人喜欢吃泡过的茶叶，而且嗜辣如命。
2: 是，
5: 此人志在天下，我已经研究他很长时间了。他懂得退让，凡事以退为进，举中求直，似近识远，远中取近。他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是，学生明白了。不计较眼前小利，不在乎一时成败。
5: 上一次你的情报网被打掉了，不过也确实是给他们留下了阴影。现在整个的供需正在彻查内奸，如果说这个时候还能够让他们内乱，对你来说也是大功一件。
2: 这倒是，真没想到。
5: 你马上启程，到36师去报道，重建闽西的情报网。
2: 是。
6: 哎，你这是带我们到哪儿取经啊？哎呀，跟撒狗尿一样到处溜标记。
7: 要不说你没脑子呢，到现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6: 哇，还真把自己当团长了，不就是寻个路吗？
7: 寻路不假，寻的什么路不知道了吧？
6: 打游击的路线嘛。
7: 打游击，我找的是一条决定苏区生死的生命之路。你知道咱苏维埃每年的开销有多大吗？啊，吃的、穿的、铺的、盖的，药品啊、武器、食盐，机关干部、工矿企业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吓死你。国民党还给咱们搞封锁，咱的买卖是出不去也进不来。照这么下去，早晚得关门。这个时候就必须我向大喇叭出马了。
6: 吹吹吹啊，接着吹接着吹。
7: 哎，说真的，

0: 你之前那个都是怎么走私军火的？
1: 我跟你说得着吗？
0: 你那是张不开嘴，就你那仨瓜俩枣，咱这个大买卖钨矿。
1: 钨矿
2: 一定要提醒他们，这卫生很重要。那你们先回去吧。
3: 朱医生，你拿着吧，
2: 我真的不能要。
3: 朱医生，我们的一点心意，
2: 我不能要。你们先回去吧。我不能要。再见，再见，
3: 慢走啊。
0: 上。

0: 奉命对你隔离审查。带上。我让你们几个围住他，谁让你们动手了？这一看就是经过专门训练。走吧，朱医生，找个地儿说说清楚。
1: 老马，我说老马，这向导喇叭呀，还真是有一套，跟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啊，给咱弄点吃的喝的；这一会儿啊，又给咱变出几条枪来。老马，我说刘忠。你这是给我唱的哪出啊？
0: 余光明同志，我奉命带你去政保局接受调查，配合一下，跟我走吧。
1: 我犯什么事儿了？
0: 等调查以后就知道了。
1: 行，我交代一下工作。
2: 一营长罗蒙已经在政治保卫局了，
0: 其他几个营连长也被马政委带走了，解除他的武装。
3: 是。
4: 你别干什么，
1: 等我的。
4: 饿了，饿了。嗯，这寻一个山头你就饿了，你这是猪吗？你是？
5: 这什么情况？团长怎么被抓了？搞什么名堂？
4: 啊，这这等一下，报告一下。
6: 哎呀，朕找你们，你们躲这里干什么？
4: 这小点声。
6: 你弟弟被抓了。
4: 公猫。
6: 小朱大夫也被抓了。
5: 公猫是。
6: 还说要来抓你呢。
4: 公猫。哎，有没有我呀？
6: 啊？
4: 我说抓不抓我？
6: 啊啊，那倒是没说。
4: 是费劲跟你说。
5: 啊？
4: 你干什么去？
5: 我躲一时风平浪静。
4: 你是特务？
5: 不是啊，
4: 逃兵。
5: 你才是逃兵，
4: 反个没分子。
7: 走，一局政治保卫局。
4: 是。哎呦呦呦，走走走走。政治保卫局在前面。哦。哎，走走走走走走。
8: 哎，有没有人呢？说个话，喘气儿呢？看文件那个。抬头看看，我别看人家了。哎，我渴了，倒点水喝。憋不住了，我要上茅房。坐得板板正正那个，别写字了，回头看看我，装聋作哑的你。马宁山，过来，过来。背后捅刀子陷害我，你这个小人，小人，小人，小人。你承认了吗？
9: 罗蒙。刘忠要对余光明做一些问询，叫你来是协助调查，你不要这么着急，不要有心理包袱，好好回答领导的问话。
8: 你少来这一套，我这回来什么都没带，没带包袱，就给我说送材料，哎，来了就把我扣了，什么协助调查、领导问话，我都在这关了一上午了，没人过来问我话。我是党员，有组织有纪律，你们倒好，弄一帮生瓜蛋的，上来就把我给绑了。阿克里，你给我说实话，你跟他们是不是一伙了？
9: 我现在说不是，你信吗？
8: 不信。

0: 报情况。来呀，
1: 眼镜给你撅了，你信不信？
2: 你干什么？老实点！
1: 撅你眼镜了，管得着吗你？我告诉你，马克林，我们团长要是有个好歹，你就是整个十五团的罪人，老子放出去，第一个不饶你。
2: 这人都骂了一上午了，嗓子还不哑，就欠收拾。
0: 你就这么对待我们的同志吗？我看你才欠收拾。既然要调查余光明，就直接说嘛，这算什么？
3: 余光明是战斗英雄，我也不想这样怀疑自己的同志，但这次刘忠同志的调查有很大的突破，苏区现在敌我形态复杂，我们还是要有警惕心。关键时刻你能配合组织，说明你是一个有原则有党性的好同志。
0: 我就是不明白，余光明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因为周举人牺牲的事情吗？
3: 不光是这个，这些都是从朱茵的屋里搜出来的，枪、勃朗宁、手雷，还有这本书，我也找人看过了。这是一本关于刺绣的古书，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还有，朱茵会武功，你知道吗？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3: 脆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2: 宝贝，
3: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圆满闭幕，成果丰硕，为区域合作再添新动能。
1: 双节在即，各地花市迎中秋，佳节氛围浓。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落下了帷幕。本届博览会吸引了来自7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举办约50场经贸活动，数量为历届之最。
1: 作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黄金纽带，东博会持续汇聚商品、企业、项目、资金等要素，推动更多的合作意向转化成为发展成果，为双方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0: 本届东博会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并即将实施。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东盟扩容后11个成员国首次齐聚南宁，实现了历史性的全家福。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and our country's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in China ASEAN Expo, so I really so excited to participating and because coffee is our main product to export to the another country. Coffee, we already export to another country like Japa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for the China's not yet. So this time, this is a big opportunity for us, especially the Timor-Leste.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能够与合作伙伴还有分销企业建立联系，扩展市场，让北宁的特产更加贴近中国与国际消费者。
0: 本届东博会还实现了多个突破性创新，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70余家企业、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首发亮相。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双边经贸合作正从卖单品转向建生态链，展会平台也从摆展品升级为搭生态。
4: 现在东盟一些国家也看到了未来产业能够来给它带来这种产业质的变化，他们也希望随着我们中国东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加强，能够让他们从发展中国家一点一点往更高的层面来进行发展。
0: 近日建成通航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向南通江海，极大提升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能级。向北接欧亚，把中国东盟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串联起来。今年东博会国际展区一位难求，30多个域外国家的企业积极报名参展。
5: 我们希望在农业科技，特别是南宁具备优势的农业 AI 方面开展合作，同时我们也希望把普罗旺斯在农业上面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南宁，双方一起合作发展。
0: 双节在即，今天上午广州召开2026年广州市中秋国庆专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双节期间广州精心筹备，联动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发放2000万元餐饮消费券。
1: 与此同时，多部门协同联动提前部署，全力护航双节平安出行，全方位织密节日服务的保障网，让市民游客吃得开心，玩得放心，行得安心。
0: 双节期间，广州一批重量级城市地标开业换新。
6: 广州首座百鹅潭万象城将于9月30日正式亮相，项目集约超过了300多家品牌，大批的广州首店入驻，与大湾区艺术中心、珠江岸线夜景的联动，形成了老城区的新动线。巨龙湾太古里一期也将于9月28日启幕。
0: 今年双节，广州以花城邀月为主题，统筹全市公园景区，推出90项特色活动，莲花山金秋睡莲展、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珠江公园草地音乐会、帽峰山红叶季等陆续登场。在促消费方面，广州国际购物节即将于9月23号启动，全市11区超100个商业综合体、5000家商家上线消费地图，推出超2000场主题促销活动。
6: 广州

0: 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打造一场集传统韵味与时代活力于一体的彩灯盛宴，展现千年商都开放包容、气象万千的城市气质，呈现当代广州老城市新活力。
1: 我们将在国庆前后投入2000万元，发放时代广州餐饮消费券，联动全市近1000家餐饮门店，提供味美价廉的节日餐饮体验。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间隔短，客流双向交织，预计中秋假期全市离岁抵岁约1756万人次，国庆假期约4192万人次。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实施地铁延时、公交兜底等方案。
3: 中秋和国庆当日，地铁2号线嘉禾望港至广州南站将提前半小时运营。中秋假期首尾两日，7条地铁线延迟1小时，23条夜班公交线路动态延时，兜底保障市民游客夜间从枢纽站场返回市区的出行。
2: 另外，广东城际所辖6条城际铁路的车票预售期将在铁路12306有所调整，部分车次和站点运营时间提前，接驳夜间高铁。
4: 现在是9月21日的下午不到2点钟，我们看到12306 APP 上显示，今天下午2点起可以购买10月1日的城际车票。那么从10月6日起就会恢复3天的预售期，也就是10月6日的下午2点钟起只可以购买10月9日的预售车票。
5: 9月25日、28日及10月1日、7日、8日，广惠城际铁路往惠州北方向，乘4拐31次列车调整为城际番禺站始发，城际番禺站运营时间提前至5点30分。
2: 节日期间，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持续严打非法运营、出租车溢价拒载等违法行为，深化巡游出租车违约先行退费机制，上线打的费预估小程序，让打车消费更透明。
6: 安全屏障筑牢之后呢，节日的氛围才能更浓更暖。那么中秋，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无论是身在何方，那一轮明月总能唤起心底最深的牵挂与团圆之情。
7: 是的，没错，眼下各地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这个传统佳节，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各地都是怎么样花式迎中秋的。
8: 在澳门举办的这场光影盛会，率先为中秋佳节铺开了团圆的底色。昨天，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用歌声与光影编织情感纽带，讲述了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记忆，传递我们一家的真挚情谊。
9: 我们都是一个中华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血脉相连，你们吃月饼，我们也吃月饼，啊，那台湾里面的月亮跟大陆的月亮是一样，同一天一样圆的，这个就是一个团圆。
8: 这份血脉相连的团圆情愫同样回荡在两岸文学爱好者的诗句之中。近日以明月朝生处，清辉共一湾为主题的作品朗诵会在福建省连江县奎龙方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多位诗人与文学爱好者欢聚一堂，以诗为媒，共同弘扬中秋传统文化。
10: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欢庆中秋佳节，促进连江、马祖、甚至台湾岛内的共同弘扬传承我们祖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有诗歌、文学、艺术。
8: 诗意之外，寄托团圆之意的月饼也在推陈出新，让传统佳节有了更多新味道。中秋将至，山东青州推出国风创意月饼，颜值与内涵兼具，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11: 荷花它是肯拼接的嘛，然后分开以后就是各自为伴，只有组合在一起，它才是一个整个的荷花，也是代表团圆的意思。
8: 宁夏中医医院研发药食同源月饼，以党参、桑葚、枸杞入馅，供不应求。
12: 那我们知道从中医上讲五色入五脏嘛，所以说我们也是遵循这个理念来设计我们的药食同源的养生月饼。
8: 广东博罗的福田菜心月饼将时令菜心化作四季可尝的青绿

0: 新宠成为了当地中秋新选择。
1: 一百斤的鲜脆先磨到五斤的粉，所以它的粉的特色就是粗纤维、清爽啦，还有味道脆味浓度很香啦，没有任何色素什么的，都是纯热绿素在这里磨到的。
2: 来看一组政务要闻。
3: 9月20号，广东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及产业工人特色实训路线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现场发布了一式一品省级产业工人特色实训路线，是广东创新打造的1+30+60+N 产业工人培训体系和职业院校加实训路线加工匠学院三位一体职业技能提升工作布局的重要载体。目前省市联动打造各级产业工人实训路线共有98条。18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亚飞在广州会见埃及祖国保护者党主席、众议院国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巴斯。肖亚飞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广东省与埃及始终保持紧密合作。今后，广东愿同埃方一道，加强治国理政经验及立法机构交流，在经贸投资、农业、人文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造福两地人民。
2: 世界技能大赛，这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是技能人才界的奥运会。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日在上海开幕。今天记者探访了赛事场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来看一看有哪些精彩的技能展示等着我们。
4: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正式进入试赛时间。
3: 既然是技能大赛，那大家一定少不了动手做。赛事还未开始，新闻中心就已经设置了诸多体验点，从非遗手工到赛事项目体验，应有尽有。
5: 现在呈现在我们这眼前的呢，是在里昂2024年第一个出场的那个一件纸艺华服，看这是不是有高有低啊？这是吻合人体的一个曲面，胸部的隆起，腰部的吸进，裙摆的放大。这技能大赛里面有一个项目和服装有关，叫时装技术。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指导意义，给我们从业人员提供了服装设计的理念。
6: 老师，那我要现场出题了。我觉得这个头发我如果带去采访的话，有点太隆重了，可以帮我配一个适合今天采访但是又有点小巧思可以短时间内完成的发型吗？
7: 可以啊。
4: 我给老师的挑战太大了，只有9分钟，在比赛中连准备时长都不够。简约气质，玩一天都不会塌的高颅顶已经成型了，我去检验一下，拜拜。
3: 快跟上队伍，我们一起到比赛场地来看一看。现在场馆已经搭建完成，设备全部进场，选手们也已经进入场馆，按要求进行设备调试和工具整理。
4: 我现在所在的1.2号馆呢，也是广东选手参赛项目最为集中的一个场馆。比如说这个 CAD 机械设计、工业设计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等等。那从这些项目上也可以感受到背后就是我们广东的产业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抽签之后呢，选手的参赛位置已经分配好了，并且呢这个操作台啊全部都是面向观众，给到了大家最好的观赛视角。
3: 可看可玩可体验，让我们走进试赛，一起感受技能魅力吧。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浪潮中，技术迭代正驱动工厂持续进化。
0: 没错，在珠海金湾，一所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已经成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全球标杆。接下来，我们一同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广东制造的标杆力量。
3: 走进这座200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随处可见机器人忙碌作业。传统自动化机器人只会机械重复固定动作，而这里的赛博工友拥有眼睛和耳朵，时刻对接工厂的数据中台，这座工厂的超级大脑。
8: 它没有那个蓝色的眼睛一样的东西。
7: 他过来就放，过来就放，那有的时候他是放不住的，费时间的。

0: 接抓的话就把压缩机抓坏了啊。所以他先去拍照，拍完照之后他马上计算在哪个位置，他最终都会实时的动态去调整它，确保它能够100%能够装配到位。
1: 当一座工厂长出三头六臂，再安上眼耳口鼻，背后再链接一个巨型超级大脑，这个时候产线上就能真正实现来什么就造什么，想造什么就造什么。
2: 它在柔性生产方面是非常的具备优势，
0: 对，所有的工序都会有一个实时跟我们后台的工艺参数、设备参数、质量参数有一个交互，我 A 产品切换到 B 产品，只要到这个工序我们就能实时的去识别到，快速的我调取它对应的产品的参数。
1: 机器人可以解决80%的生产问题，但剩下20%复杂突发的状况依然必须靠人。从前在流水线上的工人们，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机器人的私人医生。
3: 虽然看我们自动化程度那么高，但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工人也很多，因为我们设备需要一个维护，设备需要一个保养，我们设备需要一个更新，需要很多的这种技术性人才。
4: 我们产线的员工可以从由一个普工转型为一个技术工人。
1: 自主可控的整套系统，人工智能的感知产线，传统工人的数字转型，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这座领航级智能工厂。下一步，企业还将以这座工厂作为母工厂，逐步推广至更多地区。
5: 这个特点就是国家颁发给你这个领航级智能工厂，它有一个培育期，培育2年，得力的77个基地逐步的推广应用我们这套这个智能制造的生产方式，逐步向我们的珠海市、广东省甚至到全球进行推广。
1: 昨天广东3个1000消费帮扶行动走进湛江雷州市调峰镇，把直播间搬进了香蕉种植园，超过10万人次在线观看，全网传播量超100万，帮助当地香蕉打开线上销路。
6: 在湛江雷州调峰镇香蕉种植基地，果农们忙着采收、分拣、装车。直播间里，五星名厨现场制作香蕉曲奇、雪媚娘等美食，吸引不少网友留言点赞。调峰镇是湛江有名的香蕉产区，全镇种植香蕉3万多亩，年产量约15万吨。
7: 来到我们当地雷州调峰镇，我才知道原来香蕉它可以口感那么的甜糯，主要它孕育的那个土壤不同，它是火山的红土壤。
6: 这次活动不仅把采购商直接请到田间，还把银行信贷服务也搬到了直播现场，从种植到销售全周期配套，为蕉农解燃眉之急。
8: 一方面为中蕉种植户而是说提供惠农信贷稳定生产，保障我们肉质的一个货源，另一方面我们会联动助阵帮扶工作队，链接农户主播还有我们的一个采购商，提供我们金融的一个力量，赋能产销链条。
6: 来自茂名电白的助阵工作队还在探索数字人助农，让数字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帮蕉农守着线上销路。红土地上的丰收如今真正变成了农户兜里的稳稳收入。
9: 我们想以本次雷州的香蕉专场作为样板，不断打磨我们这套产地调研加工作队加乡村主播的联动模式，从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消费帮扶指数。
6: 再来看晚间快讯。
1: 20号，燃梦亚太，创起未来，亚太青年创新创业对话会在广州南沙举办。亚太青年创新创业合作伙伴计划正式对外发布，计划广泛链接亚太高校、科研院所、市场企业与投资机构资源，着力培育具备全球视野的青年创新创业人才，服务亚太经济合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6: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巧克力，开心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不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1: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3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0: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2: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0: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近三百年大唐，文章鼎盛，读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极。千年之后，一位学者俯身于泛黄典籍，在古典小说的笔墨星河中探寻，让沉寂的篇章重焕光华。他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专家程

0: 这个牡丹亭是在90年代这个后期的时候，当时我写的这个20多万字，主要是在它作为一个校刊，还注释，还有一个赏析这样一个几个内容。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就这个项目就终止了。这我最近正在这个做的相关的工作，一个人呢是在以往做的这个基础上，把这版本继续进行校刊。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手写的全部把它录入电脑，希望今年把这个牡丹的品种把它出版。
1: 时隔多年，陈国富仍惦念着牡丹亭的未尽书稿，在故纸堆里钻研打磨，使他最熟悉的一隅缩影。回望来路，他与古代文学一生的情缘，要从懵懂的大学时光说起。
0: 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我遇到这个一个老师叫朱鸿辉老师，这个老师他讲课讲得很生动。

0: 他当时给我们讲了一个诗经，一边背这个诗经一边给我们讲解，让我们当时刚念大一的时候觉得很入迷，而且也坚定了自己对古代文学这个热爱。这是我应该说是我自己后来走上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的一个这个启发点。
1: 这扇不经意推开的学术之门又将指引他走向何处？1989年，程国富求学南庸，师从王立新、卞孝轩两位文史大家。先生们渊博广阔、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对程国富带来了新的启发。
0: 我在跟王老师读书期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他的学问。他在明清文学、明清小说和近代文学这一块做得非常好。他在指导我论文的时候，硕士论文的时候，他就是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拓展视野，就是不要完全拘泥于这个小说的文本，要进一步拓展视野，要开阔视野，这个研究的面更广一些。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卞先生知道另外一个思路，要把唐代小说跟后世的相关的改编作品做个比较，从比较的角度来找出这些作品改编的时候这个差异，然后为什么出现这差异，就是一个要把要让文学回归到文学的文学现场、文化思潮之中去解读。
2: 我当时是在91年读博士的时候，几个老师指导下，就确定了这个选题，就是讨论唐代小说在宋元明清不同时代的改变。
1: 《莺莺传》《长恨歌传》等诸多唐传奇名篇，历代续写与改编层出不穷。循着文本善变的脉络，程国富开始在唐代小说的世界里遨游，慢慢地找到了那条属于他的治学之路。
0: 每一个人做学问呢，他都有自己不同的方法。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几种方法，一个就是计量统计，一个是比较的方法。我在做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文献统计。我认为至少有110篇唐代的小说在后世的小说戏剧里面出现很多改变。这种全面统计往往是一种笨办法，很辛苦。所以围绕这个博士论文，但是看的文献还是比较多的，光看唐代是不行。再后来我也看到很多宋元明清的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文本，相关的一些文化史的著作，也正史笔记，还有文集。另外一种方法就比较研究，就把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这样一个地区、不同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呢找到了相同和不同地方，这个是很能说明问题。
1: 程国富借鉴理科式的统计思维，在通读宋元明清数以千计的戏曲、话本与小说之后，经过细致的比较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考。
0: 《长恨歌传》这篇小说在后世有很多改编作品，把它改编的戏曲、改编的话本、改编的这个相关的小说的一些这个成为小说的题材。白朴这个吴桐玉他改编这个《长恨歌传》这个小说的时候，他设计的一个细节叫马见杨飞，就通过马来踩踏杨飞，这是《长恨歌传》没有的一个情节。他在改编的时候是融入到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他是有经肉眼经历亡国之痛的，所以他把这个联想了安史之乱，设计这样的情节来表达自己的心理。唐代小说有不少他在后世改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个文本的一个差异，而且还有很多很多时代的因素、作家个人的因素。
1: 在这片天地里，他看到了太多值得深挖的课题。1994年，他进入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及研究所，在岭南开启新的治学耕耘，但对唐代小说善变的研究，他从未中断。
3: 陈教授他是1994年来到古籍所，整个古籍所的博士他是第二位，他来到这他并没有骄傲，他做人很谦和，做事很踏实，做学问很扎实。哪怕是在90年代在上海潮非常盛行的时候，还是比较坚持这种学术的本心，就是甘于做冷板凳。
0: 到这个研究室之后呢，主要协助毛庆奇所长做一些岭南文化的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在参与这个所理工作的同时，自己个人的博士论文我也是在这段时间把它进行这个整理，就是说在一些八万字基础上，就是

0: 把它写出来。一个是这个时间跨度太大，看的资料太多。对，我们有时候看原刊本是比较辛苦的，看原刊本，尤其是它这个损毁的比较严重，有很多字看不清的，又加上古代很多墨刻本就雕版印刷，它这个版面印了几次之后就比较模糊。但是我们只有看原刊本才能够了解最早的文献，这才有价值。第二个呢，就是找文献的一个困难。在南京的时候，南大图书馆呢，南京博物馆图书馆它资料就非常丰富，相对而言找资料比较容易，所以有时候要回到南京或者去北京去找这个相关资料，这也是一个文献上一个困难，就在怎么样搜集文献是有一些困难。唐代小说《山明研究》到了这个1997年出版，中间经历一个这个6年左右的时间，这也是我到岭南之后跟广南结缘之后，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个人心得的一本书在广南出版。
1: 6年磨一剑，终成唐代小说《善变研究》。程国富循着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辩章学术考径源流的传统，以广博扎实的文献考索为基石，在历史的长河中比较分析出文本与文化流转中的变与不变，为后辈学子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2: 到了程老师这部著作出现之后，整一个唐代小说研究面貌它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之前的研究情况呢是极光片语式的、零散的、点状的，但到程老师这部著作当中，他就把唐代小说当作一个整体去考察。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后面的人如果想展开相关方向的研究，那这一部书是完全绕不过去的。哪怕到了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说跨文体这种研究的方法也是非常前沿、非常的顶尖的这样一种学者才能做得出来的成果的。
1: 程国富并未止步于纵向追踪唐代小说在后世文学中的影响，他继续向前发展，从史官文化、门第、科举等7个层面做唐五代小说的全方位文化探索，将文化研究引入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之中。2002年，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一经出版，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0: 我在写唐五代小说文化阐释这本书的时候，当时傅先生非常忙，他对我这本这个书给予很多肯定，然后他在序中也讲到，他说国富同志这样做却表现出90年代年轻学人极为难得的不断创新意识和潜心钻研精神。这个序不光是对我个人的鼓励，更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就是把文学和史学跟文化学结合在一块，从更广阔的层面研究文学。
1: 完成对唐五代小说的全方位考察后，程国富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寻找新的突破口。明代小说里的一篇序言就此闯入他的视野。
0: 因为我们讲中国古代小说的真正的一个辉煌时期是在明清，明清的章回小说它和唐人传奇相比，不光篇幅扩大，而且它艺术成就非常高，而且它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对海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潘阳进起和二和潘阳进起有两篇序言，他在序言中间提到四中人，四就书四书方。第二，这个二和潘阳进起有一篇序言提到古人就做生意的商贾，古人为什么有潘阳进起和二和潘阳进起呢？有书商的策划推动，就这些四中人和古人的策划推动。因为这个四中人古人一看三言很好卖，成了畅销书，赚了很多钱，然后就找林文周让他也编同样的跟三言一样的话本小说集。这个书商是谁呢？这个书商就是苏州善友堂的主人安少云和他周围的一帮编书先生。这些商业文化在小说的这个策划组织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二派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书商的存在对于这个书的从策划到组织到最后成书面世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这个明代书方与小说就是从出版文化角度来研究小说。
2: 陈老师这部著作它给我们呈现出来是当时的所有人他们是怎么去编、怎么去推销、怎么去看待这部小说，然后通过这个循环再去刺激另外一些小说的生产。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框架的话，我们其实没法理解为什么明代小说它

0: 可以进入这么繁荣昌盛的一个阶段。所以陈老师这一部著作呢，他也是打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思考的方式。我们关注的就应该是整一个文学的生态，但书法与小说呢，他关注的是小说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样一个非常主线的话题。哪怕放眼整一个整一个国际的学界，实际上这样一种著作都是很少的。在没有被翻译之前，陈老师这部著作他的汉语版也经常被海外的同行参考的。
1: 凭借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野，陈国富的古代小说研究在国际收获诸多关注。2019年，《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英译版面世，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获得海外学界的传播。
2: 这一部是他等于是学术黄金期的作品，所以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最有创造性。给中国小说研究带来革命的这个作品，所以呢向海外推广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学术自信啊，也能够让外国学者更好地认识中国。
1: 在浩渺如沧海的古籍文献中，他拾起那些看似平淡的序跋、繁例、题名，细细品读，在看似边缘的缝隙中发掘出崭新的意义空间。命名文化视域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等佳作迭出。在暨南园深潜笃学的时光里，陈国富带领团队历时十余载，对正史、笔记、方志等诸多珍稀文献开展系统化梳理，汇编成册，完成《隋唐五代小说研究汇编》《中国小说史料学》两项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这项极其庞大、细致而繁杂的工作，在卷帙之间构筑起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弥足珍贵的文献宝库。
3: 我是做了很多卡片，包括读新旧唐书、太平馆记，我那时候也没有电脑，通过卡片形式记载下来。因为这个文献资料是我们做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文献资料，很多这个学问是没法去开展。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在上海古籍出版这本书，那实际上是我以前做这个谈谈小说的时候，把自己找到的一些资料、发现的资料、搜集的资料，把它整理编辑在一块。后来还做了这个谈谈小说学术档案，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大家分工协作，把整个唐古代小说研究的文献做个全面的搜集，然后也为以后的人做相关研究提供一些资料的一些借鉴。
4: 后来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在写书的时候也是引用过，包括我自己带的学生，他如果做唐五代小说研究的话，那这个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毕竟我们前面做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整理工作。
5: 我之前呢是跟着陈老师做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历代小说文献刊印与汇考。陈老师带着我们走访了国内国外的各大图书馆，陈老师告诉我们一定要把文献的，比方说这部书它的这个开本大小啊，它的这个行款啊，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版画的模式啊，都要做详细的这个统计。他要求我们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把文献啊统计好，在文献统计的基础上用数据说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通过我们自己摸过的版本发现小说的原生态，就它的真实面貌是什么。
1: 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陈国富敏锐地察觉到还有许多宝贵的文献流落在海外。2025年，陈国富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启域外文献寻根之旅，进一步拓展域外研究视野。
3: 我们有一个教育部和广东省共建的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我们的中心主要是做中华文化在港澳台及海外传播。我是在去年2025年，这个我当时我牵头报了一个重大课题，当时我们讲的东亚主要是日本和韩国，东亚国家所藏的中国近代小说文献汇编整理与研究，然后希望这个研究的角度是多方面的，就书籍史的角度，甚至经济史的角度。
6: 把东亚的近代小说传播给做好。这个视野的变化呢，就启发我说，其实有时候可以扩大自己的研究视域。陈老师他之前也说过，我们做这个重大项目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踏踏实实去一步一步推进的。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做那个文献的一个全面的搜集整理，这个过程就要求我们学习相应的语言，比如说韩语啊、日语这些，帮助我们去读文献，然后去到那些国家，然后可以交流，让我们去获得更多的文献材料还有学习经历。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帮助是特别大的。
1: 从唐代到明清，从本土到海外，从文本到生态，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版图上不断画出新的疆界。它以扎实的文献考索为根基，以跨时代、跨文体、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路径，在文本与历史的缝隙中探寻文学善变背后的文化逻辑。这份探索精神从未止步于书斋。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以来，他将治学的严谨与开拓的锐气倾注于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之中。于是学术的根系长成了学科的森林，一个人的求索变成了一群人的远行。
4: 我个人感觉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教育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中间进入了 A 类学科这个行列，就进入了全国这个学科的前列。我们做古代文学学科的啊，这个学科要想做得好，是一定要是靠材料说话，一定要能够坚持，你看板凳干坐十年冷，文章才能不写一句困。唐代这个李商隐有两句诗：桐花万里丹山路，竹凤栖鱼老凤声。我们也很希望年轻的一代超过我们这一代，也超过我们的老师这一代，这个推动古代文学的学科，才能推动整个学术的发展。
1: 跨越千年，文字让古今思想交汇共鸣。30多年来，成国府陈前详叙，他让中国古代文学跨越五洲四海，也为今人铺就学术之路。那条路通往远方，也通往民族文化的深处。
4: 我个人从事古代文学研究30多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古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数量众多，跨越的时代漫长。要想做好古代文学研究，就必须下去打好基础。文献中间板凳当作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只有把文献基础打扎实，才能够做好学问。
7: 这个叫高虎，

0: 九月羊城余热犹存，崭新的学期如约而至。在华南师范大学，一堂关于如何当好高校教师的开学第一课上，一位温暖谦和的前辈正与新进教师真诚交流为师之道。
1: 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
0: 他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

0: 学生怎么样成长，老师怎么样去帮助学生的成长，我怎么样做什么。
1: 讲台授课，学术研讨，行政事务，旁人眼中繁重的教研工作，却是卢晓中40年不变的日常。教育二字早已深深镌刻在他的心底，而这一切的缘起都藏在他的成长故事里。
2: 父母亲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特别是我父亲，他是中学的校长。我作为子女啊，在这个学校读书啊，一定要表现得好一点。我在中学里面呢，数学是算是学得比较好的，填报了江西师院数学系，后来也如愿的录取了。为什么没有继续我的这个数学专业啊？因为我自己分配啊，就没有在数学系，而是到学校的教务处从事教学管理工作。
1: 从数学专业跨界投身教育研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如何补足专业知识的短板？在前辈的善意指引下，卢晓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2: 当时我的主管领导欧阳凯先生，为了引导我，送给我了2本书，就是潘茂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我在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本书里面都有解答，把我对这方面知识的学习、理论的掌握啊，向更深的、更宽的一个方面去拓展、去深入。还有一个，当时在80年代呀，非常盛行就三论，特别系统论。四川有一位沙有良先生在教育研究层发表过这个三论呢、啊，跟教育的关系啊。当时我读了，就引发了我这些思考：这个系统怎么来建构呢？这又是跟潘先生的对外部关系规律啊，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系统化呀，它是一个趋势。
1: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面对纷繁多样的教育理论，卢晓中在一次次辨析与重构中，终于觅得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突破口——一体化。
2: 一体的一个概念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概念。怎么样把教育啊，真正的做成一个体系？一体体现了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的一种密切的关系。这篇文章发表是在1991年的第5期。未来与发展发表的，后来这篇文章在1992年12月江西省的第5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里获得了一等奖。那个时候啊，还很年轻，能够获得这个一等奖，我觉得对我还是个很大的鼓舞吧。
1: 一体化发展这颗贯穿卢晓中研究生涯的种子，在此刻萌芽并初获认可，他愈发笃定要用理论研究夯实治学之路。1992年，改革的春风吹拂着南粤大地，

0: 一场关于亚洲四小龙的教育盛会，让卢晓中真切感受到岭南教育界日新月异的蓬勃气象。
1: 当时我来参加暨南大学召开的由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一个研讨会，是研讨亚洲四小龙的教育问题。当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时候，他谈了这个问题吗？广东要追赶四小龙吗？我觉得这个当时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还是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去研究。所以我来参加这个会，这个还是收获蛮大的，真是还是开阔了眼界。
0: 激荡于南粤大地的前沿思潮，在卢晓中心底久久回响，最终指引着他踏上了南下的路。
1: 我在93年在12月25号正式来到广东，这个生日是我是永远记住的。坐火车，那个时候是绿皮火车嘛，到广州。我调过来华南师大希望我来做比较教育研究。金博先生是我们华南师大这个比较教育学的，应该说是创始人嘛，他也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华南师大的比较教育他以这几个方面建成的吧，一个是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东南亚教育，再就是那个港澳研究啊。
0: 时光正在做20世纪末最后的冲刺，卢晓中也正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比较教育研究中。他积极发挥所在地广东的地缘优势，同时立足国际视野，持续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问题，短短几年间佳作频出。
1: 在90年代，我研究做比较教育研究，其中集中到做这个亚洲四小龙的教育发展战略者研究这一块。亚洲四小龙的教育研究啊，也是属于比较研究的一个范畴。因为当时亚洲四小龙它这个经济腾飞啊，发展得非常快，它发展的奥秘在哪里？在探索的这种奥秘的时候，我们把它归因到教育。像这个新加坡，它还主要是一个精英治国的理念。精英怎么产生？靠教育。教育一方面来培养精英，另一方面教育培养能够助推
2: 经济发展实用性的人才。
0: 1999年，卢晓中的首部个人专著《亚洲四小龙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兼论中国教育发展问题，复字出版。这部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的专著，深入探析跨世纪教育发展战略的诸多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1: 实际上，比较教育的研究啊，到了这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就不再是仅限于国别研究了。他做的是另外两个，一个叫做国际教育的研究，一个是做的一个发展教育的研究。我后来在2005年出版的这个《比较教育学》，实际上就按照这个体例来做的。这本书是由我国著名的高教育学家徐宝奎先生主编的一套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丛书，比较教育学是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一本，这是由我来写的。徐宝奎先生对我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在希望这本书啊写成一本学术专著，这个书太重要了。那我发了巨大的功课。比较教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实在性非常强，所以我需要也要做大量的这方面的收集。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当时我在我的那个原来那个办公室里面呢，那是光着膀子在干的，做这种大量的阅读，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文献资料。
3: 它打破了比较教育过去那个排列式的分国别研究的那种套路，一个总论加6个国家啊，这么一个传统套路，而对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理论架构，你对比较教育的理解重构，所以这个它的，因为我认为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比较教育研究方面，我认为它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0: 然而，治学之路犹如一场漫长的修炼，带着对新知的渴望，卢晓中选择继续深造。多年前的那段学术缘分，终于有了续写的契机。
1: 最早拍摄的这两本书，它就是我宣导师的明灯了。因为最早我就是做高等教育研究的呀，只是在90年代，我有一段时间在做比较教育研究。但比较教育我们很多做的也是很多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在刚才讲的对老师的敬仰，使我选择了读博， 写出了《此一生》潘先生吧。令人难忘的就是当时上海教育出版社来潘先生这里啊，来主考编号新世纪高等教育理论重修。那个时候其实我博士论文还没有完成，艾琳看了书稿，他觉得这个质量不错，当时提出把这本书纳入到这个程序里面。在潘先生啊，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教育家精神。过去要做学问呢，叫做板凳干坐十年轮，他把杆子改成了杆子，勇敢的敢，不但是心甘情愿的做，而且我也主动的去选择去做。
0: 良师垂范，润物无声。跟随潘茂元先生学习的岁月里，卢晓中将高等教育学与比较教育学融会贯通，突破既有研究的边界。2005年出版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论纲》提出了从发展学维度研究高等教育这一富有创建的探索思路。
4: 这本书呢，应该说在我的印象中啊，这个是潘先生给他做的一个序吧。我还是很赞成潘先生的那个看法，就是发展教育学从一个发展的角度，特别是从发展的理论、发展的国际的比较啊，以及和社会经济政治科技进步相互的关系来谈这个高等教育的发展，我认为这个角度可以说他当时是做得非常早的，而且呢应该说在整个研究高等教育发展上，应该说也是可以说是起了一个引领，所给我们很多新的启发。
1: 理论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于实践，它需要有个中介。那这个中介大概就是我这里我讲到的这种理念，从理论理念再到实践建构这样一个关系，这个也成了我研究做这个发展研究啊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点。
0: 脱离现实土壤的理论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卢晓中心中，作为学人首要的使命便是以所学回馈家国，凭借专业洞见为教育决策献智出力。
1: 当时广东又提出来了建设教育强省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在1994年，我们作为一个教育研究的工作者可以发挥好作用。1996年我承担的就是广东建设教育强省的问题研究，当时我组了一个年龄比较轻的团队，最终的成果就是后来跨世纪广东教育发展论纲。这个项目也开启了我这么是30多年吧，在致力于这种区域教育，特别是广东啊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大湾区教育改革发展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研究的历程吧。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会感受不到基层的一线呢的教育，大概是从2003年开始，我们帮助广东省做县域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做了大量的调研，在粤东西北它发展得非常不平衡，像这个陆河、普林、汕尾一些欠发达地区，带着我们的团队深入到里面去做方案和规划。我想不仅仅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现象性的问题，缺语文老师、缺数学老师，更重要的解决他的一些根源，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这个就是文化的力量。
5: 吴老师的研究是顶天立地，一方面他是紧接着中央啊国家或者这个广东省啊政府层面的这些宏观的需求啊，然后呢地区呢就是接到这个我们各个不同的这个高校啊、中小学啊啊教育的一个一线。我记得南方日报有一个相当于官方的一个称号，就叫广东省教育的规划师。
0: 做顶天立地的研究是卢晓中从未动摇的治学追求，他常年奔走在粤港澳教研一线，对这片区域的教育协同有着绵长且独到的观察。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应运而生。
5: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刚刚鼓励这种讲教育合作发展，需要去研究怎么样去真正的去打通原来的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等等之类的这种体制机制的这样一种障碍。2019

0: 年纲要一出台，五月份的时候，卢老师他主张成立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我们做了两年之后，卢老师马上就带领团队申请了一个在这个研究领域里面的一个国家重点课题，当时呢应该也算是关于这个研究的最高的课题的。
1: 蓄力已久的一体化发展研究思想在实践中迭代蜕变，最终凝练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全新理论范式马赛克模型。
2: 大湾区它的本身它就是超越了过去一般的地域概念，区的意思它不仅仅是大家相邻比邻在一块，它有一些约束的东西。一体化发展可能我更多的是还是从一个协同的角度来看，做发展的方式来看，大湾区有一些方面啊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也有各美其美很个性化发展的东西，灵感一闪现了，我就是用马赛克，既表达的是一个整体性，同时它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人文社科的观点呢，在二三十年以后还能够感觉到它生命力的存在，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令人欣慰的事情。我觉得我这个学术做的就是有价值了。
1: 2025年，由卢晓中领衔的教育学卢晓中创新团队，成功入选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名单。身为团队的大家长，他悉心培育青年研究者，以言传身教，诠释教育家精神。
2: 这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做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使命就怎么样把这个棒子交接好，要培养年轻人。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啊是个学科交叉型的，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在这个团队环境里面啊，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专攻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兴趣的，然后通过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使这类研究啊更加深入。
3: 他在整个的华南地区啊，包括粤港澳，都有很多很优秀的学生。责任感，我觉得这个词去说他，我认为是比较贴切的。你要没有责任感，你就不会去对这个中国的，包括对广东的这些教育学校，就那么去关注、去思考。他有一个国家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关于经济啊、社会、教育、科技怎么样能够更好结合？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取决于人工智能人才的教育方面的竞争。教育能够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动能之一，能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支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说，也激发了我，也促进了我去思考这个事。
1: 走过四十余载教育长路，卢晓中步步求索，将最初的热爱淬炼成一生的信念。他始终秉持着烛照之火，聚微光成炬，携手同道，奔赴中国教育的辽阔新城。
4: 我经常讲的是，一个人终将离去，但学术团共同体建起来以后，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回望青春时代，您做过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
4: 我选择了自己最热爱的教育事业，努力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知道？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这样，出大事了！又出什么大事了？京城太君回来了，不是下个月回来吗？站里出了这么多大的事儿，他不在能行吗？这件事情在九十号，谁能偷得了干系？当然，从我之下，所有相关领导全天候待命审查，监狱长已经抓起来了，等着你发落。哎，是送军事法庭还是直接毙了？
1: 老陆也是我们站里的元老了。
0: 我看你们俩之前关系挺好啊，
2: 是？
0: 那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情啊？站长，这一点还是差你。站长，龟公子最近来信没有？
2: 怎么了？在那边没在挨打吧？
0: 这！哎呀！哎呀！这！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2: 开玩笑呢，哎呀！

0: 这谁家的孩子啊？
1: 真可爱。老李，
2: 我们去车行附近查看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照我目前的情况看，车行并没有暴露。
0: 来，先喝点水。
2: 哎，谢谢。
3: 奇怪了，胡志平杀了周振武，出卖了江苏省委的领导，怎么单单就没有暴露车行呢？辛苦。
0: 喂，
4: 阿曹，胡志平就是八号细胞，他已经被打死了。
5: 我知道了。
0: 那慧中姐知道了吗？
4: 我姐没了。
0: 怎么会啊？叶舟，你还好吗？
4: 告诉刘哥，你们都要小心。
0: 好，你。

0: 而且牺牲前都没有告诉我孩子的名字。会做梅花糕吗？
1: 会，小时候我妈教过我。
0: 我爹他最喜欢吃梅花糕了，麻烦你帮我做一点豆沙馅的，他最喜欢吃。

0: 周志飞没死，还好啊，没有发请功电文给徐先生，否则闹大笑话了。
1: 哎，蒋伯先被转移到何处？可有新消息？90号这两天没有什么动静吗？
2: 线报同事还说，自从周志飞住进90号就没出过门。
0: 虽然这回没杀成人，但是也算是震慑到郑志飞了哈。
1: 畏首畏尾，不是他的风格，说不定。

0: 人抓到了没有？
1: 啊，老四，打死了两个，要不是门口的德国佬，旅行社的人都能抓回来。
2: 这什么呀？
1: 啊，账簿。
2: 你好好看看，上面有没有会计的名章还有地址？徐恩曾和戴笠都喜欢把中统和军统当作是私业，一厘一毫进出都会记在本上。明29年的时候，76号破获上海军统站，抓获他们区长陈公树，靠的就是个账目。你要想立功的话，抓住他们的会计。
1: 是，老师。
2: 兄弟们，用你们的枪和拳头，告诉外面的人，告诉中统的人，我们90号。他们惹不起。
3: 江武兄弟，好走。
4: 胡忠杰，好走。

0: 记得老周跟我说他是江西的，但是江西哪里的也不知道，就知道他叫周振武，根本没有办法通知到他的家人。
1: 周振武都不一定是他的真名。早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这批人啊，为了防止老家的亲属被国民党打击报复，在参军的时候通常用一个假名，只保留姓氏。
0: 除了我们，根本都不会有其他人记得他们，连埋在哪里都不知道。
1: 方志敏先生说过，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那样真纯入迷。周振武可能无名，但这个可爱的中国的所有人会记得他们，我们所有爱国的人，
0: 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
1: 对，
0: 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一中，他的父亲还有姐姐接连去世。
1: 他长牙良多呀。等我联系上组织，我们带他回根据地吧。90号太压抑了，重压之下，我怕他做出不理智的事。

0: 不管家，还没回呢。少爷呢？还没有起来。哦，是奇怪，平素这个点他早起了。少爷让我回来，帮着料理惠大小姐的后事。
1: 少爷，少爷。

0: 不要下手，我一早就跟踪你过来了。贵重，冷静，不要冲动。我爸死了，我姐现在没了，都是周志飞害的，此仇不报，此料不除。
1: 你这一枪毙了他，只是暴了你的私仇。你可知道，真正导致令尊令姐牺牲的是谁？是日本人，是侵略者。抗战爆发以来，每天都有无数的中国人因侵略而牺牲，国不平则加难啊！
0: 我现在就是要为民除害，为苏州40万子民除掉这个汉奸。
1: 中，你还没明白，如意文乱法。
0: 侠义武犯禁，
1: 正道何在？问你正道何在？
0: 小小得志，正义蒙尘，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当然不，周志飞是三姓家奴，叛国叛党的汉奸，就应该接受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子弹。
0: 你现在贸然杀死周志飞，
1: 你会暴露。
0: 这太不值当，
1: 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子弹，
0: 对，
1: 这才是正道所在。李仲，把你的枪收起来。击毙周志飞只是图一时之快，即使杀死周志飞，还会有其他汉奸冒出来。我们不如利用他和近藤的矛盾，为你在90号的潜伏做掩护。
0: 进入90号，只是为了刺上清白。如今真相大白了，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1: 你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要不是你提供的那些线索，何顺江。 周振武他们怎么可能搞到这么多的药品？那些药品对于战场上新四军的战士们来说有多重要啊！要不是因为你在90号，小军侠怎么可能获救呢？这都是你的功劳，这就是你在90号的意义啊！李忠，我知道你很孤独，这次组织派我回来。 就是要尽快启用你的身份，配合我们在苏沪地区的工作。平江路那边有一个照相馆，叫荣光，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今后你可以去那个联络点和我单线联系。我现在正式成为你的上线了，请你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多么壮美，我们的家园多么美啊。
1: 米中，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可以带给你力量，引领你走出无尽的黑暗。

宇宙，来看看我们的姑苏城。阳光中的姑苏城

0: 魏庄解牺牲，还有胡志平十八号的事情，刘哥已经写了详细的报告，我由交通员送到那边的市政治部地工科。一中总算昭雪了。
1: 为了这一天，我付出太多了。我爸没了，现在我姐也没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0: 你还有我呢。
1: 若彤，你还记得战前咱们俩经常在这儿，那时候心里充满着希望。希望是什么呢？是美好的愿景，是崇高的理想，还是那黑暗里的烛火？那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告诉自己要充满希望，要坚持下去。可现实总是一次次的把我那烛火给熄灭了。我现在一个人在夜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把那烛火给点燃了。
0: 一中，还会有希望的，会有的。组织已经同意你跟我们一起回根据地了，六哥已经在安排了，等安排好了，很快我们就能走了。怎么了？
1: 有些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没事，那就不说。你不要再皱着眉头了，好不好？

0: 秋桐，你说咱们俩什么时候才能像这样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在一起呢？
1: 我觉得快了，快了。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建昌太学等得不耐烦了，让我跑出来跟你说，看看你在哪。
1: 你换一下，
2: 我都下班了。
0: 你上，干特务的了？下班了我就。
2: 哎呀，阁下，我刚才啊，正准备休息，华副站长说你有紧急事务，怎么了？
0: 你跟太太搬到站里的宿舍来住的是吧？
2: 是的。
0: 重庆方面穷凶极恶，一直在安村周末。
3: 是姓欧的区长指示的？
0: 那我不清楚，我也在查。我已经知会苏州宪兵队、苏州八大路门和三大水门，已经严加管制进出人员。重庆那边的人不会进来的。
3: 谢谢，太君威武大大的。
0: 我不在的这几天。
3: 九十一号出了问题，太君也没出多大的事儿，就是地牢炸了个大窟窿，
4: 逃了一个在押的公堂。
3: 哦，你这个人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
4: 太君，我对您的忠心是大大的。
0: 你们看看这个，海军，照片上这人是谁啊？你不认得？周志飞知道吧？
2: 我不知道。
0: 川津遥远，中央委员，张伯贤。哦。据说以前入京后，被76号虏获，山海宪兵队掌特工总部要人，离一腿三不济。
2: 据可靠情报，蒋就在苏州，关在我们90号。啊，
3: 出这么大的事儿，太君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那肯定是周站长知道，周站长你肯定知道。
4: 我怎么会知道？
3: 你是站长？
0: 我已经询问过陆检狱长，周志飞什么时候收押的蒋？他现在在哪里？
2: 报告阁下。 我最近经手的案子里面，我对这个人我没有印象。我们的陆监狱长呢，他平时的工作呀，认真仔细。这个监狱呢，也是连续2年被评为特工总部的模范监狱。其实很简单，我们把录入记录调出来看一眼，那就一目了然。
0: 监狱长跟你说的一模一样，难道你们对过口供？
2: 我不知道。
3: 王，哎，你真不知道，说实话。哎呀，太君，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夜里面，我看见张继平他们押着一个人进了地牢，但是太君不是照片上这个人，会不会是情报有的地方不太准确？
0: 滚出去！嗨，令公子又寄来了家书。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为大日本帝国培养军事干部，正在京都留学堂招收少年学员。
2: 我已经推荐了令公子。哎呀，犬子啊，从小就体弱多病，他应该是特别不适合做军事人才的，还请阁下再考虑考虑。
0: 蒋伯轩。

0: 啊，少爷回来了，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1: 没事，来，让舅舅抱抱。
2: 哎呦，哎呦，
1: 今天挺好的吧？
0: 好，吃得好，睡得好，幸亏玉妈奶水足，君生吃的可饱了。
3: 怎么没看见海默啊？啊，
0: 下午就去风月书场，没回来。冠城，这个点应该回来了。
4: 哎，哎，君生，哎呦，真乖。
5: 我妈，来，我抱。
4: 好。
6: 哎，你家门口停了辆车。上车以后听司机吩咐，否则你就见不到海默了。

0: 你来干什么呀？快走！
1: 郎情妾意啊！
2: 海茂不是咱们行当的，别把他卷进来。怪不得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确实是个情种，只可惜做了特务。说吧，怎样才肯放人？蒋伯仙。那你就再挖一次地牢，或者想别的招。表嫂。
1: 蒋伯仙已经不在九十号了，被周知飞转移到秘密地点，没有人知道他在哪，知道了，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他。所以
0: 我们
2: 才想到了你，这买卖你不亏。海墨可比那女学生更适合你。
1: 你不要听他的，住嘴，快走！
0: 让你说话了吗？
1: 他不是我表嫂，走！
0: 你再给我拿一下，什么江叶别想有。
1: 那就这么定了。
0: 表嫂。
1: 这是你应该找周知飞啊，他不是你们的人吗？他是恨不得要我命的人，中统的叛徒，无耻的汉奸。给你两天时间，用老头换他。
0: 两天，办不到。
1: 办不到吗？
2: 一中，不要答应他，他在演戏。走。
1: 演吗？啊？
2: 两天以后。 我要是见不到蒋伯仙，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日本宪兵现在也在找蒋伯仙，如果被日本鬼子先得到人，我想，重庆应该跟汪伪一样也投降了。所以，不管你是哪条道上的，总应该是个爱国者。帮我，就等于帮你自己。
0: 成交。
3: 就，请，曾光。拿，你看看儿子这信里面又挨打没有？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他自己想写的。是他，
4: 是他的字迹呀、啊，我认得他的字。
3: 我还认不出他字迹吗？你仔细看看，这封信和以前他写的有什么不一样？他以前写信哪会像这样？
4: 整整齐齐，有板有眼，这一看就知道是别让他照抄的，样板信。说什么要写样板信啊？以前又不是我们写过信回来，
3: 让你放心嘛。
4: 老舅，你说，如果东洋人真的逼着小四去参军，然后有一天。 小四带着兵回苏州，你们爷俩里应外合，那多好了！
3: 是不是有病啊？你老公我当汉奸还不够，你让儿子当日本兵，再带兵回来打咱们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
4: 起来！做什么？哎呦，
3: 差点就走火！
4: 你有毛病啊？床上藏什么了？哦。 东洋人是不是让你交个人？

0: 人出来。李先生不让你叫人。
1: 你又听谁说的？你别成天跟他们嚼舌头。我的事情你别问啊。
0: 一天都不想住在这里。
2: 哎，你行李里面有没有带好衣服？
0: 做什么？
2: 明天带你出去应酬。
0: 真的？我跟你讲啊，天天待在你们这个破宿舍里，我真的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有一股臭咸鱼干的味道。你说我穿那件绿色的还是那件碎花的？要死了，绿色那件可能没有带过来。

0: 好消息，明天就能走。六哥有个关系在和平军里面当营长，正好他们明天要出城去清乡，我们可以乔装成士兵混出城门，先走昌门再去常熟，我们的部队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衣服都给你备好了，这是和平军的军装。
1: 我明天不能跟你们走了。
0: 为什么？
1: 海默被中途人绑架了，不得救他，他们现在逼我救出蒋伯仙。
0: 蒋伯仙是六哥那个抽鸦片的老友。
1: 没错，若涛，海默救过我的命，也一直在帮助顾源，我不能坐视不管。明天你跟六哥先走，我这边一脱身马上就去常熟找你们，好吗？
0: 救人要紧，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听这首歌了。庄，你记不记得你刚回国的那段时间，我们去留院野餐的那次，你给我唱过这首歌。我当时觉得呀，我一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很奇怪，我最近总是怀念以前的事情。以前你就在我身边的日子，我还等着你再继续唱这首歌给我听。

0: 曾志飞什么时候来见我了？啊，你告诉他，要么杀了我，要么放了我，让我当汉奸，绝无可能。
1: 老蒋啊，不生气啊，我再给你烧一个烟炮吧。
0: 烧什么烟炮了？扯扯扯，都什么时候了？你给我捏。
1: 嚷什么？
0: 快点来救我！

0: 蒋先生，抱歉抱歉，公务繁忙，刚好今日得空，赶紧过来看看您。
1: 徐伟，这位是？
0: 这位是监内老纪，这就是常跟您提的蒋先生、蒋太太。
2: 蒋先生。
1: 哦，好。
2: 蒋太太，我听我们老周说，你是金坛人啊。我们是宜兴的，离得老近了。
3: 宜兴啊？
2: 嗯。啊，那可不是挺近吗？老蒋啊，站长太太还是我们老乡呢。那你们可要多照顾我们老蒋。
0: 不，应该早就想说过来拜访您了。
2: 这样啊，他们男人家说话我也不喜欢听，你带我进去好吗？
3: 好呀，
2: 咱们聊咱们自己的。
3: 好啊好啊，那你别急。
2: 嗯啊，那我们先进去啊，蒋先生。
1: 哦，请请请。
2: 站长，
4: 请便。
3: 走，我正跟老蒋说，想出去转转呢。
0: 蒋先生，这里的环境怎么样？还满意吧？我过来啊，就想问问，你要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们提。哈，我这边能办的都给您办。
1: 还是这么虚伪，怪不得叫汪伪政府。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让我在这里住一辈子了？
0: 当然不是。李先生说了，如果您能配合的话，我们随时送您回重庆，当然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
1: 哼哼，你以为我还会信你们吗？啊，
0: 我认为蒋先生对我们应该是有信任的，要不然那天你不来，要不然那天你不跟那个姓肖的公的就钻地洞回去了吗？
1: 那天蒋某人阿福高抽多了，走。
0: 不至于，我看啊应该是有意为之吧。
1: 你这个共产党啊，他什么都行，这个就是。且不说，且不说，
0: 深有同感。我太了解他们了，别说您了。今天换了我，让我回去，我估计我也吃不消。哪有像现在这样的好的环境啊，对吧？你呀，把心放宽，既然都来了。想出去走走也是可以的嘛，苏州好地方可多了去了啊，寒山寺、狮子林、沧浪亭和留园，哪都可以走走。
1: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看看留园去吧。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2: 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0: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6: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7: 我也很希望可以很青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8: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这个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10: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9: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8: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24日21:40健康有道。
1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掉。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而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看看柳园去吧。
2: 好啊，
1: 这个前年呐，临摹虎丘前三图，这个园林部分就是不得章法。
3: 蒋先生，明代前估的虎丘前三图在您手里啊？哎呦，这可是稀世珍宝啊！啊，
2: 带来了吗？
3: 我想看看。
1: 好说好说。你这可是你说的明天啊。哎，听到没有啊？明天我要出游了，你们别再推三阻四的啊。
4: 蒋先生您别生气，李先生吩咐苏州的事儿我们只听周先生。
2: 我没问题。
1: 那就这么说。
2: 好，
5: 回头给你寄些过去。
6: 哎呀，那太麻烦你了。
5: 不麻烦不麻烦的，
6: 那留步吧。
5: 好的好的，
3: 蒋太太
5: 慢走，
3: 请回哈。
5: 好，
3: 有任何需要您跟我说。
5: 一定。哎，
6: 回去吧。嗯，
7: 跟新蒋的谈妥了，
3: 给他一个逃命的机会，是死是活啊，那就看他自己的命了。
7: 来着了，来着了，老周。十条小黄鱼不说，哎，外加一枚镯子。
3: 哎呀，就净要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你知道他手里什么最值钱吗？明代有一幅虎丘前山图，在他手里，那才是无价的。哟。
7: 回去啊，给他叫来。
3: 回酒烧。
8: 老师，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整天慌慌张张的。
8: 老宋，贵宗来了。
3: 他没逃吗？
8: 一早照常来上班。
9: 陆监长不在，
10: 老婆跑了。
9: 怎么就跑了？
10: 还不是因为那窟窿闹的吗？东亚人找了麻烦，这老陆又不傻，不能留在这儿当替死鬼是不？哎，
3: 这就有意思了。八号细胞暴露了，又救走了萧军霞。按理说他在共党那边应该是可以自证清白了呀，还回来。有点意思啊。嗯，
8: 他是四爷的卧底，无疑了。
3: 是的话，你能有什么办法啊？人家又是四爷，又是卧底，还有近藤罩着。我
8: 是。
3: 哎，对了，路安排妥了吗？
8: 安排妥了，我连夜让监狱长跑了，现在估计出了江苏境了。
3: 嗯，还有个消息

0: 集合。
1: 见唐太尊要给大家训话，出发。
2: 哥，是出什么事了吗？严谨昨天下午带着四五个人出去，半夜才回来。叮叮当当闹了半宿，不知道有谁遭殃。
3: 小心！狄辽被炸的事情，现在已经传到南京了。顾问机关和宪兵队上下都在嘲笑本人。关于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贵，
4: 最后一句问，站在哪里？
5: 我这不。

0: 这就是欺骗和背叛皇军的下场。照片上的人叫蒋伯先，就隐藏在苏省，谁能找到他，就奖赏10000人。如果知情不报，故意隐瞒，那你们最后的下场就和陆羽一样。
1: 站长，我总觉得地牢这个事儿，肯定和咱们特工站内部的人有关系。您说他会是谁呢？打比方说，顾一舟，或者是……
2: 侯副站长。
1: 您啊，有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行吗？据皮什街的房东交代，那所房子是在出事前7-8天才租出去的。要从那所房子打通地道到特工站，又同时知道暗区，若非是专业搞建筑的，又熟知地下结构，是根本无法办到的。
2: 顾一舟是建筑，17。其二，地道直通牢房，这说明他们非常清楚牢房的准确位置。我查过牢房之前的进出记录，出事前顾一舟恰恰去过牢房。其三。
1: 肖军霞是顾一舟过去的领导，按理说他们的情感非常之厚，有动机。地牢的事儿，顾一舟的嫌疑最大。
2: 黄副站长啊。
1: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站长？事关重大，卑职不敢有半点怠慢。嗯，站长，你放心，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但凡影响到了帝国和运事业的，我全都可以牺牲。
2: 哎呦，了不得啊，人才呀、啊，你是？哎呀，站长，
1: 嗯。
2: 但是你一贯教训我们，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不要做。嗯，你看，记住我说这些没用的啊。站长，
1: 你会不会有什么把柄在顾一舟的手上？
2: 你怎么把我给绕上了啊？
1: 不是，你跟他有血仇呀。你像顾一舟的父亲。

0: 姐姐的死，对不对？
1: 还有站长，
0: 你为什么不跟近藤太君说，而是让老陆来背这个锅？
2: 现在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为什么不跟日本人说，跑到我这里来说呀？
0: 这些毕竟他还是推测，无凭无据的，咱不好拿人。
2: 哎，对了，这么长时间啊，我是第一次跟你想到一起了。
3: 李叔，
2: 现在四处这儿，既有老中统，有小军统，再加上多了个四爷，
0: 多少人闹着呢？
2: 啊，
3: 是吧？
0: 啊，你不要听他们瞎传，什么小军统、大军统，新斋为站长马首是瞻。
2: 哎呦，谢谢，
0: 站长。
2: 不
0: 要让那个谢文超查我了，我跟重庆那边没有丝毫联系。
2: 真的没关系了？
0: 没有。我保证，我在太君面前不打任何小报告。
2: 那以前打过没有？
0: 以前也没有打过呀。
3: 真没有啊？
0: 没有，都是正常的工作汇报。
2: 哎，现在啊，谢谢你啊，我掏心窝说这么多。哎，晚上接你家招待用一下。
0: 对，咱俩小酌几杯，放松。
2: 你误会了，现在我呀，晚上要在宿舍那边请人吃饭，我家没厨房，所以我想让太太借你们家的灶台炒几个菜。
0: 哦，
2: 可以吗？
0: 可以啊。
2: 哎，要不晚上你也来小酌两杯？
0: 不，我正好晚上有事。
2: 哦，不巧。那
0: 我跟弟妹说一声。
2: 你闭嘴。

0: 哎，医生啊，来了，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随便坐啊。你师母啊，知道我要请你吃饭，专门给你做了几道我们宜兴的老家菜：咸肉微笋、燕来蕈，你尝尝。我先敬你。你呀、啊，就像一个老特工一样，看着啊，就怪那吴四宝。那会儿关在90号，后来被人毒死了。从那时候起啊，这些特工之间啊，喝酒都没这个信任度。嗯，
1: 站长欢迎义中来，有话直说。
0: 这咸肉微笋，这笋呢、啊，可是有名堂的。这是年初的时候，李先生的朋友从闽北那边带过来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咱们用的是春笋，人家用的是冬笋。我和我太太她不舍得吃，给她放在了电冰柜里面，直到你来吃饭，专门回公馆拿了过来。义中啊，你姐姐的死和我周某人真的没关系，我不管你信不信，说死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手里，

0: 吴志平呢，是我开枪打死的，算是替姐姐报了仇。来吧，这杯我敬你姐姐。你为什么会来救少？
1: 自然是有事未了。
0: 你是冲我来吗？
1: 我不像你，只顾个人恩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知道，国家利益不是你我这等小人物能办得了的。八号细胞已经暴露了，小军侠你也救了，你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何不事了拂衣去？
1: 九十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站长，我记得上课的时候你跟我们说过，咱们干特务工作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工作，要忠于党派，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哪怕只干一天，这一辈子都脱不了干系了。
0: 哎呀，一中啊，你说的太好了，鬼是我最好的学生啊，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站长，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短，没必要替日本卖命，是不是？陆耀廷今天的下场大家可都看见了。
0: 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中啊，你和我之间没仇对吧？令尊的死跟我没有关系，你姐姐的死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仇，有的话是你和日本人的仇，对不对？
1: 那是自然的。
0: 所以我不挡你的道，你呢也别让我下不了台阶，好不好？
1: 站长说的是。
0: 所以我说，在九十号我最看好就是你。过段时间李先生，到时候我给你引荐引荐。你好像还没回答我，回来九少干什么呀？贾伯仙，对不？
1: 这一万元的悬赏可不好挣。
0: 顾公子，你会稀罕一万元吗？你呀，替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贤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1: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贤的应该是靳腾吧？
0: 不是我。所有人都觉得蒋伯贤为我周母所控，时间长了你慢慢品，

0: 镇长，感谢相邀，一生告辞。
1: 怎么的，这就要走啊？咱还没上齐呢。
2: 一动，王波站长，
1: 哎呦，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筷子都没动。

0: 那过年的笋都已经贡献出来烧着吃了，周知非能不给大大的好处？
1: 李荣，
0: 千万别信他，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2: 那也不一定。
0: 你看，中毒了，已经中毒了，一种。

0: 我找到江伯贤的踪迹了。
1: 76号的那两个特务喝多了，说江伯贤明天去柳园。
2: 彭副站长，看来你这马上就有10000元进账了。
0: 不值钱的事，兄弟，哥我现在需要人手，你跟哥一起干，绝不可能亏待你。
2: 嗯，
0: 你再好好想想啊，
2: 考虑考虑。喂，
3: 哥，打听到了，
2: 你打的不是分机啊？
3: 啊，听你的直播的。目标明天下午柳园。
2: 知道了。
4: 来了，老板。哎呀，上面坐啊。
5: 哎呀，来了，来了，
4: 随时来吧，
6: 来了。
4: 啊，分你干洗呢。
0: 红包，
7: 星真，怎么约在这么个地方见面？
0: 下等机缘，在特务临时会面的地点选择中列第二。
7: 也就你们军统这么久啊，徐先生要是知道我们在这等场所见人谈公事，还不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
0: 所以说呀，徐先生没带老板吃得开。
7: 这么着急找我，有下落了？
0: 蒋伯仙的时间地点有了。
7: 真的？说说。空闲证，真正无线区公所发的啊，不是假造。出差路条，还有转到上海的寒产车票，你的，你太太的，
8: 一部分小黄鱼。

0: 我们家老太太的事儿没有骗我吧？
1: 姓翟，这么狡猾可就没意思了啊！我的重庆把你老娘照顾的比我自己亲娘还要好。哎呦，之前我不是跟你看过照片了吗？怎么现在还起了疑心了？没有没有。哎呀，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我才不干这掉脑袋的事儿。哼，周志飞遇刺的事儿，他已经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家的地址。
2: 蒋伯仙，给我四个人手，六条枪，100发子弹，1辆轿车。明天午后在柳园的后门的小径上候着。
3: 说，
4: 明天下午，蒋伯仙会去柳园，
3: 同行几人几枪？
4: 具体不知。

0: 蒋伯仙的保卫行动是由76号的特务亲自负责，身边有两个保镖，外头警卫数目不详。
1: 行，我知道了，你走吧。

0: 周志飞。
1: 可能。
0: 我知道了，你走吧。
1: 海默呢？消息给你们了，人该放了吧？
0: 你放心，我们说到做到，海默跟我们这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别带他入行。

0: 哎，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了。
1: 价机多少钱？
0: 您要几寸照片？
1: 两寸五寸各要一套。
0: 你好，陆星。
2: 蒋伯先是国民党的老中央委员了，和老蒋也有些亲戚关系。他这次来上海，我担心他受老蒋的委托和日本人密谈，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都打成这样了，他们还能和日本人怎么密谈？
2: 重庆那边一直就有些摇摆，一面观望形势，一面又安度陈仓，给自己寻找后路。可南京汪伪并不希望重庆方面和日本人建立联系，否则他这个南京傀儡岂不是就成了一颗废棋？
4: 所以周之飞、庆腾、黄兴斋还有重庆中统四方都想得到蒋伯先，
1: 可能还不止四方。明天柳园热闹了，
4: 这也许是周志飞放的一个圈套呢。
1: 有可能周志飞想利用蒋伯先引起各方自相残杀，然后他从中渔利。
4: 先生，依您这么看，你觉得该怎么做？
1: 一旦让日本人和老蒋建立联系，那抗战之路必将更加艰难，能救出蒋伯先是上策。

0: 还生我气呢？我昨天是不应该打你那一巴掌，我向你道歉。那要不然，你打我一下。
1: 我告诉你，男人十年知己都靠不住，更别说萍水相逢。他是个好人，
0: 好人吗？为了自己抛弃了女友，逼死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这种不忠不孝的人，
1: 能是好人吗？他有自己的苦衷，
0: 男人所有的苦衷都是借口，是骗女人的托词。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0: 真不错，真好。哎呀，救命了！哎呀，糟糕！
1: 哎呀，哎，
2: 二位同志今天也是来逛园子哈。
1: 哎呀，
2: 这位先生是
3: 李先生的客人。
1: 哦，
2: 我跟你们说，我刚才从后门发现几个行迹很是可疑的人。
1: 你是谁啊？
4: 我是重庆方面派过来救你脱难的。后门，快快快！
1: 要带我去哪里了？
4: 快走！

0: 哎呦，慢点，跑不快，慢点！哟，黄副站长，这么巧，你这不逛窑子，改逛园子了？
1: 杀了他！快！快！前面有人接你！
0: 你谁啊？
1: 快走啊！
2: 金城阁下，我找到蒋伯谦了，他现在人就在柳园。哎，

0: 徐北，你别进去，别进去，松开！
1: 今天
0: 进入委员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我们在里面安排了和平的头等杀手，听我的。
1: 我们是要将魔仙带回重庆。你管他干什么？
0: 你现在活命要紧。
1: 松开！
0: 现在的事局你我改变不了，听我的，回去。
1: 别进去！我让你躲开，不要再跟着我，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死。走，
0: 清平。

0: 事了，出来事了，
1: 出大事了。
0: 刘站长，
1: 出大事了，那边死了好多人。
0: 谢文超疯了，他怎么就开枪打死我？
1: 刘站长，谢文超这次他肯定是疯了，
0: 他要开枪打死我，
1: 他要开枪打死我。
2: 我们家地址，你换了几根黄鱼啊？

0: 小声点，俊胜刚睡着。啊，你没事吧？没事啊。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那天表嫂除了打了我一巴掌之后，就没再伤害我过。你呢？你帮他们把事儿办了。江伯现在算是跑了。
0: 那我表嫂呢？她出事了。他们把你做人质，你还关心她？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吧，她虽然凶了点，但是心肠不坏，她也没想伤害我，不然就不会放我走了。她只是利用我，让你帮他们做事。这几天你受惊吓了。
1: 俊胜，你就让王妈他们多照看吧，好好休息。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他被捕了，关在90号大牢里。
0: 那他还能活吗？
1: 静涛想劝他归顺，除非叛变。
0: 我表嫂是不会叛变的，她最痛恨日本人。她跟我说过，她就两个下场：要么杀日本人。

0: 要么被日本人杀。
1: 许多男的都不如女的，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救救他，吴少爷？

0: 黄兴斋怎么会写成亲欧弟？我们查到黄兴斋这一年来频繁和重庆的军统高层秘密往来，他们之间除了交换情报以外，还暗地里倒卖军用物资，疯狂敛财。那个丁建生的案就跟他有关系，这些金条就在黄兴斋他们家里搜出来的。原来你早就在查他了。
1: 为什么不报告？
0: 阁下，您之前不是要求我们要团结一致、搞好合运吗？我哪敢随便打他的小报告啊！我怕您说我不利于团结。再说了，之前的证据也不足，现在不也？
1: 哎，对了，您看啊，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就是他和重庆特务接头的时候的照片，我们当场拍下来的。
0: 哦，还有之前的柳园行动。
1: 黄兴斋也是听了重庆那头，把蒋伯谦给救走了。幸好您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
0: 蒋伯谦跑了？
1: 您放心，我们现在已经全程封锁了，早晚能抓住他。
0: 欧新平呢？
1: 我听阁下的吩咐。
0: 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

0: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 欢迎你们来到无情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2: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4: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3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3: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5: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3: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气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四 K 画卷。海浪翻涌，椰风送爽，湿地候鸟翩跹而至。

楼台晨曦穿透薄雾，岭南园林巧夺天工，深中通道巨龙卧波。当 4K 镜头轻轻摇过，你会看见瀑布飞流直下的壮美，听到百鸟啼鸣山林的快乐，感受到时光漫步的自在惬意。此刻南岳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0: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乡水岸间，徜徉于岭南丘壑里，
1: 时清韵开的
0: 是幸福生活的醇厚，荷塘荡漾的是文旅融合的浪潮。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呢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
0: 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0: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上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祖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苏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信息暴涨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乐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他妈的，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蔡，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0: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清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1: 啊。

0: 看你龙啊太多，我带着小妹子去逛高楼，高楼在高。
1: 他他妈了个巴子，
2: 这
1: 个别动，站住，我来跑，站住，别动，去，别动。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啊？
2: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匠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1: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0: 亲戚朋友。
1: 嗯，
2: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鹿酱是带对了。
0: 嗯，
3: 对。
2: 哎，白茹，
1: 嗯，
2: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1: 看样子她不知道。
2: 好，继续说。
1: 啊，她还说小鹿酱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0: 特务，
3: 特务，
4: 报告，
1: 坦克，坦克，
0: 回
1: 来
0: 了，
4: 坦克，
0: 坦克，
4: 回来了，回来了
1: 没有？
4: 报告，坦克，
0: 小东，
4: 怎么样？
0: 抓住了没有？
4: 怎么样？
0: 抓住
4: 了，抓住了没有？
0: 啊，
4: 过来，
1: 过来，
4: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0: 快说说嘛，
2: 坦克，你捉住了。
3: 还是个活着的，
2: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4: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0: 来来
4: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0: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猪这小子就是我的杨兄，
2: 先踢成小鹿酱，反图搞清楚。
3: 对，小鹿酱，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5: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3: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5: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3: 你还有一张图。
5: 图，
3: 图。
5: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

0: 莫小队，我该死，我亲人长官，我该死，莫小队，我亲人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撮毛。
1: 是。
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1: 哦，
0: 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在山。狼在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2: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唉，
3: 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0: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快说。

0: 唐家，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哼，
1: 刘文山，
2: 有
0: 叫谁啊？啊？哦，不是叫我呀，哎，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1: 先截图了啊！哎呦，哎呦，
3: 进去了，进去了，
1: 进去了。

0: 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爸爸，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闲钱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4: 说得对，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5: 203，
2: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5: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2: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2: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5: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2: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2: 是。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哟，
2: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2: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中队来了个仗，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8: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

0: 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1: 啊？是啊，
0: 干什么？
1: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2: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1: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2: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0: 兄弟，
2: 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1: 对，你说的对呀。哎，走，
3: 是，
1: 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4: 是啊，
1: 你跑什么呀？
4: 你
1: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2: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
1: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4: 对呀、
3: 啊，
4: 是啊，
3: 可不能大意了。
4: 对，
2: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了。
1: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4: 对，都是自己弟兄，
3: 都是咱们一家人。
2: 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包，每个山包啊。就修这9个地方，
5: 那个五九四十五，
2: 对，五九那是45个，
1: 对，
2: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这个想打哪就打哪，
4: 哎呀，快，
2: 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1: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4: 哎，放心，
2: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4: 暗沟
2: 这从几十里以外，莫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啊。
1: 妙啊，有那妙，太妙了啊！
4: 妙，
2: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梯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1: 啊，
2: 哼。
1: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2: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0: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0: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 好，
6: 哼，我放心，请兄弟
0: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6: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0: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6: 走，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1: 拜见过阿妈了。
0: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 忙好忙好，
0: 正闪乎说话，谁还没有叫？
1: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嘿嘿嘿，
0: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亭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2: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箭的机会，
2: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亭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2: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2: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2: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2: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2: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0: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2: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2: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2: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样决定了？
2: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哥四少，干脆跪着，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能
0: 再说话。

0: 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啊。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有气，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
1: 老总，老总，
2: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3: 妈，大娘，
2: 妈，
3: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首长，
1: 永琪，
0: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1: 是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0: 你信得过我们不？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1: 对，
2: 发给我们枪。
1: 对，
2: 我要
1: 枪，
2: 要
1: 山雕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做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0: 那怎么办？
3: 是啊，是啊，
4: 怎么办呢？
5: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1: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6: 首长，
7: 首长，
6: 没那么
7: 那是大伙儿盼的。
6: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
1: 嗨，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8: 对
9: 对，
8: 打他狗日的！
1: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0: 有机车呀，
1: 在哪儿呢？
6: 藏着呢，
1: 能开吗？
6: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了。
1: 永琪同志，装一成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1: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6: 你笑什么呢？
1: 说嘛。
0: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6: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0: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儿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儿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送。

0: 名字儿叫大脸儿郎，提起那大脸儿来。
1: 不不不，刘
2: 大夫，
1: 刘大夫，
2: 刘大夫，
1: 刘大夫，刘大夫，什么事儿？
3: 哈哈哈哈哈哈！

0: 人的虎。
1: 包塔，
2: 哎呀，有根的。
3: 拜见过阿玛老。
1: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拿开拿开，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加？
2: 嗯，好办的，
3: 好办的，
4: 好办的，
1: 天下大大了。
5: 脸红什么？
1: 说
0: 说，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黄了！
4: 嘿嘿，
1: 方冷秃的辣，
5: 晒的晒的。
1: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0: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1: 许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0: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0: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2: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0: 知道，
1: 知道。
0: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1: 以前在，
0: 现在呢？
1: 现在
0: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了？
3: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说吧。
3: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0: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他们要滚滚滚。
4: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5: 坐下坐下。
1: 嗯，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1: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0: 对对，
1: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0: 嗯，对呀，
4: 啊，
1: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0: 那是，
1: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0: 嗯，对，
5: 说的对。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1: 他说什么？
2: 怎么说的？
0: 哦，他说
1: 什么？
0: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1: 去他妈的
0: 吧！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他妈的，
1: 真他妈不够朋友。
3: 他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啊，
1: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座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2: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
1: 这好啊！你他妈的都！
0: 屁股，就凭座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1: 不是什么？
0: 你他妈话！
1: 你他妈
0: 你！
1: 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2: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2: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2: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2: 对。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2: 干嘛？这小子
4: 操他妈的
2: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1: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他妈的，我不干，
2: 不干！
0: 对，抢他个狗日的，
1: 抢
0: 抢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1: 嗯，
2: 先灌醉他。
0: 对，
2: 灌
0: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2: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0: 别喝醉了，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嗯、对对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嗯，
1: 宰。
0: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5: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6: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6: 啊，接礼，
7: 接礼喽！

0: 啊，老吴啊，比起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部。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部入城。
2: 祝贺胡团部入城。
1: 我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尝尝

0: 上去看，我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0: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
0: 向前。
3: 报告二零三，这是2012首长给你的信。
4: 电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蒋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0: 哎，你们是听到了还是看到了？
1: 三爷，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看到了，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0: 他骂了靶子。
2: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1: 共军。
0: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3: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0: 好，越快越好。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
0: 那怎么行啊？
1: 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分到一点点粮食。永琪，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
4: 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
3: 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都去了。
2: 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
1: 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咱也上山的。再说，
1: 他那先遣图

0: 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1: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2: 嗯，对。
1: 不行。

0: 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哼！哦，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
2: 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0: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2: 老九，好枪法，
1: 是不坏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3: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一张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200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我不送了
2: 你回吧
1: 啊，我不送了。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1: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1: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0: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
1: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座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边，
0: 右，
2: 闯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0: 是，
1: 去吧。

0: 听着了吗？
1: 看清了，
0: 地雷埋好了没有？
1: 报告，
0: 埋好了。
2: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1: 走，走，
3: 快走，
1: 快走，
3: 快走，快走。

他妈的，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咱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呀！

0: 陈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开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3: 民兵，跟我来。
0: 弟兄们，
2: 冲啊！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站住！站住！
0: 站住！
1: 过来！
0: 哎，我叫你。
1: 站住！
0: 站好了！
1: 来吧，站住！站住！
0: 过来！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亲，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将军回来了。
3: 老孙，
1: 老孙，
4: 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达德同志。
0: 报告，去。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
3: 老孙，
1: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1: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5: 永吉同志，
1: 有。
5: 出发的秘密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203。
6: 秘密小队，全部在前。
0: 好。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治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索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2: 15颗，16颗。
1: 文探凤，

0: 早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了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啊，是啊，
5: 对，
4: 你从哪儿来，
3: 从哪儿来，怎么
4: 了？说
0: 说说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来，
4: 是不是你
0: 们
4: 家里
0: 来？说说
4: 说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0: 不要笑，
1: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0: 喝什么酒？
1: 喝什么酒？
2: 慢着。怎么回事？
0: 我没喝过酒啊。
2: 嗯，三爷，让我说吗？
3: 说。
2: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0: 还没喝过
3: 醉着呢啊？
0: 喝了哪喝过
2: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0: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2: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0: 什么
2: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0: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4: 这是
5: 说的都忘了，
1: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0: 哎，你干嘛呢？你看这个，你自己也现在说。
2: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2: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6: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2: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0: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2: 对，你说
0: 实话干什么？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2: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2: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放你俩给我。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2: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徐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北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0: 三爷，酒也不能多，留着也不能多。

0: 老焦，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你跟他生什么气吗？来，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1: 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逮住！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睇啊！你快啲
1: 放我！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李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3: 是。

0: 你听着，
1: 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来了。

家官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你也别动啊！

对对

0: 林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条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近三百年大唐，文章鼎盛，读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极。千年之后，一位学者俯身于泛黄典籍，在古典小说的笔墨星河中探寻，让沉寂的篇章重焕光华。他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专家，程国。

0: 万字，主要是在他作为一个教刊，还有注释，还有一个赏析这样一个几个内容。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就这个项目就终止了。这我最近正在这个做的相关的工作，一个人呢是在以往做的这个基础上，把这版本继续进行校勘；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手写的全部把它录入电脑，希望并且把这个莫扎特的评注把它出版。
1: 时隔多年，陈国富仍惦念着《牡丹亭》的未尽书稿，在故纸堆里钻研打磨，使他最熟悉的一隅缩影。回望来路，他与古代文学一生的情缘，要从懵懂的大学时光说起。
0: 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我遇到这个一个老师叫朱鸿辉老师，这个老师他讲课讲得很生动，他当时给我们讲了一个《诗经》，一边背这个《诗经》，一边给我们讲解，让我们当时刚进大一的时候觉得很入迷，而且也坚定了自己对古代文学这个热爱。这是我应该说是我自己后来走上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的一个这个启发点。
1: 这扇不经意推开的学术之门，又将指引他走向何处？1989年，陈国富求学南庸，师从王立新、卞孝轩两位文史大家。先生们渊博广阔、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对陈国富带来了新的启发。
0: 我在跟王老师读书期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他的学问。他在明清文学、明清小说和近代文学这一块做得非常好。他在指导我论文的时候，硕士论文的时候，他就是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拓展视野，就是不要完全拘泥于这个小说的文本，要进一步拓展视野，要开阔视野，这个研究的面更广一些。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卞先生知道另外一个思路，要把唐代小说跟后世的相关的改编作品做个比较，从比较的角度来找出这些作品改编的时候这个差异，然后为什么出现这差异，就是一个要让文学回归到文学的文学现场、文化思潮之中去解读。我当时是在91年读博士的时候，几个老师指导下，就确定了这个选题，就是讨论唐代小说在宋元明清不同时代的改变。
1: 《莺莺传》《长恨歌传》等诸多唐传奇名篇，历代续写与改编层出不穷。循着文本善变的脉络，陈国富开始在唐代小说的世界里遨游，慢慢地找到了那条属于他的治学之路。
0: 每一个人做学问呢，他都有自己不同的方法。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几种方法，一个就是计量统计，一个是比较的方法。我在做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文献统计，我认为至少有110篇唐代的小说在后世的小说戏剧里面出现很多改变。这种全面统计往往是一种笨办法，很辛苦。所以为了这个博士论文，但是看的文献还是比较多的，光看唐代是不行。所以后来我也看到很多宋元明清的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文本，相关的一些文化史的著作，也正史笔记，还有文集。另外一种方法就比较研究，就把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这样一个地区、不同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呢找到了相同和不同地方，这个是很能说明问题。
1: 陈国富借鉴理科式的统计思维，在通读宋元明清数以千计的戏曲、话本与小说之后，经过细致的比较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考。
0: 《长恨歌传》这篇小说在后世有很多改编作品，把它改编的戏曲、改编的话本、改编成这个相关的小说的一些这个成为小说的题材。白朴这个吴桐宇，他改编这个《长恨歌传》这个小说的时候，他设计的一个细节叫马见杨妃，就通过马来踩踏杨妃，这是《长恨歌传》没有的一个情节。他在改编的时候是融入到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他是有今日远经历亡国之痛的，所以他把这个联想的安史之乱设计这样的情节来表达自己的心理。唐代小说有不少他在后世改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个文本的一个差异，而且还有很多很多时代的因素、作家个人的因素。
1: 在这片天地里，他看到了太多值得深挖的课题。1994年，他进入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在岭南开启

0: 新的治学耕耘，但对唐代小说善变的研究他从未中断。
1: 陈教授他是1994年来到古籍所，整个古籍所的博士他是第二位，他来到这他并没有骄傲，他做人很谦和，做事很踏实，做学问很扎实。哪怕是在90年代在沙海潮非常盛行的时候，还是比较坚持这种学术的本心，就是甘于做冷板凳。
2: 到这个研究室之后呢，主要协助毛庆奇所长做一些岭南文化的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在参与这个所理工作的同时，自己个人的博士论文我也是在这段时间把它进行这个整理，就是说在一些八万字基础上就是把它写出来。一个是这个时间跨度太大，看的资料太多，对我们有时候看原刊本是比较辛苦的，看原刊本尤其是它这个生活的比较严重，有很多字看不清的，又加上古代很多摹刻本就雕版印刷，它这个版面印了几次之后就比较模糊，但是我们只有看原刊本才能够了解最早的文献，这才有价值。第二个呢就是找文献的一个困难。在南京的时候，南大图书馆的南京博物馆图书馆它资料就非常丰富，前段时间找资料比较容易，所以有时候要回到南京或者去北京去找这个相关资料，这也是一个文献上一个困难，就在怎么样搜集文献是有一些困难。唐代小说善变研究到了这个97年出版，中间经历一个这个6年左右的时间，这也是我到岭南之后跟广能结缘之后，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个人心得的一本书，在广能出版。
0: 6年磨一剑，终成唐代小说善变研究。陈国富循着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辩章学术考径源流的传统，以广博扎实的文献考索为基石，在历史的长河中比较分析出文本与文化流转中的变与不变，为后辈学子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3: 到了陈老师这部著作出现之后，整一个唐代小说研究面貌它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之前的研究情况呢是极光片语式的、零散的、点状的，但到陈老师这部著作当中，他就把唐代小说当作一个整体去考察。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后面的人如果想展开相关方向的研究，那这一部书是完全绕不过去的。哪怕到了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说跨文体这种研究的方法也是非常前沿、非常的顶尖的这样一种学者才能做得出来的成果的。
0: 陈国富并未止步于纵向追踪唐代小说在后世文学中的影响，他继续向前发展，从史官文化、门第、科举等7个层面做唐五代小说的全方位文化探索，将文化研究引入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之中。2002年，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一经出版，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2: 我在写唐五代小说文化阐释这本书的时候，当时傅先生非常忙，他对我这本这个书给了很多肯定，然后他在序中也讲到，他说国富同志这样做却表现出90年代年轻学人极为难得的不断创新意识和潜心钻研精神。这个序不光是对我个人的鼓励，更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就是把文学和史学跟文化学结合在一块，从更广阔的层面研究文学。
0: 完成对唐五代小说的全方位考察后，陈国富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寻找新的突破口。明代小说里的一篇序言就此闯入他的视野。
2: 因为我们讲中国古代小说的真正的一个辉煌时期是在明清，明清的章回小说它和唐人传奇相比，不光篇幅扩大，而且它艺术成就非常高，而且它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给海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潘阳镜起和二哥潘阳镜起有两篇序言，他在序言中也提到四中人，四就是书四书方。第二，这个二哥潘阳镜起有一篇序言提到古人就做生意的商贾，古人为什么有潘阳镜起和二哥潘阳镜起呢？有书商的策划推动，就这些四中人和古人的策划推动。因为这个四中人古人一看商业很好卖，成了畅销书，赚了很多钱。

0: 然后就找柠檬州，让他也编同样的跟三爷一样的画眉小说集。这个书商是谁呢？这个书商就是苏州善友堂的主人安少云和他周围的一帮编书先生。这些商业文化在小说的这个策划组织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二派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书商的存在对于这个书的从策划到组织到最后成书面世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这个明代出发于小说，就是从出版文化角度来研究小说。
1: 陈老师这部著作他给我们呈现出来是当时的所有人他们是怎么去编、怎么去推销、怎么去看待这部小说，然后通过这个循环再去刺激另外一些小说的生产。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框架的话，我们其实没法理解为什么明代小说它可以进入这么繁荣昌盛的一个阶段。所以陈老师这一部著作呢，它也是打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思考的方式。我们关注的就应该是整一个文学的生态，明代出版于小说呢，它关注的是小说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样一个非常主线的话题。哪怕放眼整一个整一个国际的学界，实际上这样一种著作都是很少的。在没有被翻译之前，陈老师这部著作它的汉语版也经常被海外的同行参考的。
2: 凭借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野，程国富的古代小说研究在国际收获诸多关注。2019年，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英译版面世，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获得海外学界的传播。
3: 这一部是他等于说学术黄金期的作品，所以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最有创造性，给中国小说研究带来革命的这个作品。所以呢，向海外推广，我想这也是我们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学术自信，也能够让外国学者更好地认识中国。
2: 在浩渺如沧海的古籍文献中，他拾起那些看似平淡的序跋、繁例、题名，细细品读，在看似边缘的缝隙中，发掘出崭新的意义空间。命名文化视域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等佳作迭出。在晋南园深潜笃学的时光里，程国富带领团队历时十余载，对正史、笔记、方志等诸多珍稀文献开展系统化梳理，汇编成册，完成《隋唐五代小说研究汇编》《中国小说史料学》两项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这项极其庞大、细致而繁杂的工作，在卷帙之间构筑起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弥足珍贵的文献宝库。
0: 我是做了很多卡片，包括读新旧唐书、太平馆记，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做卡片形式记载下来。因为这个文献资料是我们做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文献资料，很多这个学问是没法去开展。这堂五代小说研究资料在上海古籍出版这本书，那实际上是我以前做这个唐代小说的时候，把自己找到的一些资料、发现的资料、搜集的资料，把它整理编辑在一块。后来还做了这个唐代小说学术档案，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大家分工协作，把整个唐五代小说研究的文献做个全面的搜集，然后也为以后的人做相关研究提供一些资料的一些借鉴。
4: 后来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在写书的时候也是引用过，包括我自己带的学生，他如果做唐五代小说研究的话，那这个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毕竟我们前面做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整理工作。
5: 我之前呢是跟着陈老师做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历代小说文献刊印与汇考。陈老师带着我们走访了国内国外的各大图书馆，陈老师告诉我们一定要把文献的，比方说这部书它的这个开本大小啊，它的这个行款啊，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版画的模式啊，都要做详细的这个统计。他要求我们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把文献啊统计好，在文献统计的基础上用数据说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通过我们自己摸过的版本发现小说的原生态，就它的真实面貌是什么。

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陈国富敏锐地察觉到还有许多宝贵的文献流落在海外。2025年，陈国富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0: 这个我当时我牵头报了一个重大课题，当时我们讲东亚主要是日本和韩国，东亚国家所藏的中国近代小说文献汇编整理与研究，然后希望这个研究的角度是多方面的，就书籍史的角度，甚至经济史的角度，
1: 把东亚的近代小说传播给做好。这个视野的变化呢，就启发我说，其实有时候可以扩大自己的研究视域。陈老师他之前也说过，我们做这个重大项目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踏踏实实去一步一步推进的。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做那个文献的一个全面的搜集整理，这个过程就要求我们学习相应的语言，比如说韩语啊、日语这些，帮助我们去读文献，然后去到那些国家，然后可以交流，让我们去获得更多的文献材料还有学习经历，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帮助是特别大的。
2: 从唐代到明清，从本土到海外，从文本到生态，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版图上不断画出新的疆界。他以扎实的文献考索为根基，以跨时代、跨文体、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路径，在文本与历史的缝隙中，探寻文学善变背后的文化逻辑。这份探索精神从未止步于书斋。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以来，他将治学的严谨与开拓的锐气倾注于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之中，于是学术的根系长成了学科的森林，一个人的求索变成了一群人的远行。
0: 我个人感觉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教育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中间进入了 A 类学科这个行列，就进入了全国这个学科的前列。我们做古代文学学科的，这个学科要想做得好，是一定要是靠材料说话，一定要能够坚持，你要板凳干坐十年冷，文章才能不写一句困。唐代这个李商隐有两句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栖于老凤身。”我们也很希望年轻的一代超过我们这一代，也超过我们的老师这一代，这个推动古代文学的学科，才能推动整个学术的发展。
2: 跨越千年，文字让古今思想交汇共鸣。30多年来，陈国富沉潜详叙，他让中国古代文学跨越五洲四海，也为今人铺就学术之路。那条路通往远方，也通往民族文化的深处。
0: 我个人从事古代文学研究30多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古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数量众多，跨越的时代漫长。要想做好古代文学研究，就必须沉下去打好基础，深入到文献中间，板凳干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只有把文献基础打扎实，才能够做好学问。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九月羊城余热犹存，崭新的学期如约而至。在华南师范大学，一堂关于如何当好高校教师的开学第一课上，一位温暖谦和的前辈正与新进教师真诚交流为师之道。
1: 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
0: 他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学生怎么样成长，老师怎么样去帮助学生的成长，我怎么样做什么。
1: 讲台授课，学术研讨，行政事务，旁人眼中繁重的教研工作，却是卢晓中40年不变的日常。教育二字早已深深镌刻在他的心底，而这一切的缘起都藏在他的成长故事里。
2: 父母亲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特别是我父亲，他是中学的校长。我作为子女啊，在这个学校读书啊，一定要表现得好一点。我在中学里面呢，数学是算是学得比较好的，填报了江西师院数学系，后来也如愿的录取了。为什么没有继续我的这个数学专业啊？因为我自己分配啊，就没有在数学系，而是到学校的教务处从事教学管理工作。
1: 从数学专业跨界投身教育研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如何补足专业知识的短板？在前辈的善意指引下，卢晓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2: 当时我的主管领导欧阳凯先生，为了引导我，送给我了2本书，就是潘茂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上下集》。我在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本书里面都有解答，把我对这方面知识的学习、理论的掌握啊，向更深的、更宽的一个方面去拓展、去深入。还有一个，当时在80年代呀，非常盛行就三论，特别系统论。四川有一位查友良先生在教育研究层发表过这个三论呢、跟教育的关系啊。当时我读了，就引发了我这些思考：这个系统怎么来建构呢？这又是跟潘先生的对外部关系规律啊，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系统化呀，它是一个趋势。
1: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面对纷繁多样的教育理论，卢晓中在一次次辨析与重构中，终于觅得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突破口——一体化。
2: 一体的一个概念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概念。怎么样把教育啊，真正的做成一个体系？一体体现了教育以及其社会之间的一种密切的关系。这篇文章发表是在1991年的第5期。未来与发展发表的。后来这篇文章在1992年12月江西省的第5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里面获得了一等奖。那个时候啊，还很年轻能够获得这个一等奖，我觉得对我还是个很大的鼓舞吧。
1: 一体化发展这颗贯穿卢晓中研究生涯的种子，在此刻萌芽并初获认可。他愈发笃定要用理论研究夯实治学之路。1992年，改革的春风吹拂着南粤大地，一场关于亚洲四小龙的教育盛会，让卢晓中真切感受到岭南教育界日新月异的蓬勃迹象。
2: 当时我来参加暨南大学召开的由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一个研讨会，这研讨亚洲四小龙的教育问题。当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时候，他谈了这个问题吗？广东要追赶四小龙吗？我觉得这个当时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还是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去研究。所以我来参加这个会，这个还是收获蛮大的，真是还是开阔了眼界。
1: 激荡于南粤大地的前沿思潮，在卢晓中心底久久回响，最终指引着他

0: 他踏上了南下的路。
1: 我在93年在12月25号正式来到广东，这个生日是我是永远记住的。坐火车，那个时候是绿皮火车嘛，到广州。我调过来华南师大，就让我来做比较教育研究的。金博先生是我们华南师大这个比较教育学的，应该说是创始人了。他也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华南师大的比较教育，他以这几个方面建成的吧。一个是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东南亚教育，再就是这个港澳研究啊。
0: 时光正在做20世纪末最后的冲刺，卢晓钟也正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比较教育研究中。他积极发挥所在地广东的地缘优势，同时立足国际视野，持续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问题。短短几年间，佳作频出。
1: 在90年代，我研究做比较教育研究，其中集中到做这个亚洲十小龙的教育发展战略这研究这一块。亚洲十小龙的教育研究啊，也是属于比较研究的一个范畴。因为当时亚洲十小龙它这个经济腾飞啊，发展得非常快，它发展的奥秘在哪里？在探索的这种奥秘的时候，我们把它归因到教育。像这个新加坡，它还主要是一个精英治国的理念。精英怎么产生？靠教育。教育一方面来培养精英，另一方面教育培养能够助推经济发展实用性的人才。
0: 1999年，卢晓钟的首部个人专著《亚洲四小龙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兼论中国教育发展问题，复子出版。这部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的专著，深入探析跨世纪教育发展战略的诸多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1: 实际上，比较教育的研究啊，到了这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就不再是仅限于国别研究了。他做的是另外两个，一个叫做国际教育的研究，一个是做的一个发展教育的研究。我后来在2005年出版的这个《比较教育学》，像就按照这个体例来做的。这本书是由我国著名的高教育学家徐宝奎先生主编的一套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丛书，《比较教育学》是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一本，这是由我来写的。徐宝奎先生对我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在希望这本书啊写成一本学术专著。这个书太重要了，那我花了巨大的功课。比较教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实在性非常强，所以我需要也要做大量的这方面的收集。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当时我在我的那个原来那个办公室里面呢，那是光着板子在干的，做这种大量的阅读，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文献资料。
2: 它打破了比较教育过去那个排列式的分国别研究的那种套路，一个总论加6个国家啊，这么一个传统套路。而对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理论架构，你对比较教育的理解重构，所以这个它的，因为我认为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比较教育研究方面，我认为它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0: 然而，治学之路犹如一场漫长的修炼，带着对新知的渴望，卢晓钟选择继续深造。多年前的那段学术缘分，终于有了续写的契机。
1: 最早拍摄的这两本书，它就是我宣导师的明灯了。因为最早我就是做高等教育研究的呀，只是在90年代，我有一段时间在做比较教育研究，但比较教育我很多做的也是很多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在刚才讲的对于老师的敬仰，使我选择了读博，选择了职业拍先生吧。令人难忘的就是，当时上海教育出版社来潘先生这里啊，来主考编号新世纪高等教育理论丛书。那个时候其实我博士论文还没有完成，他连看了初稿，他觉得这个质量不错，当时提出把这本书纳入到这个丛书里面。在潘先生身上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教育家精神。过去要做学问呢，叫做板凳干坐实验人，他把干字改成了敢字，勇敢的敢，不但是心甘情愿的做，而且我也主动的去选择去做。
0: 良师垂范，润物无声。 跟随潘茂

0: 袁先生学习的岁月里，卢晓中将高等教育学与比较教育学融会贯通，突破既有研究的边界。2005年出版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论纲》提出了从发展学维度研究高等教育这一富有创建的探索思路。
1: 这本书呢，应该说在我的印象中啊，这个是潘先生给他做的一个序吧。我还是很赞成潘先生的那个看法，就是发展教育学从一个发展的角度，特别是从发展的理论、发展的国际的比较啊，以及和社会经济政治科技进步相互的关系来谈这个高等教育的发展，我认为这个角度可以说他当时是做得非常早的，而且呢，应该说在整个研究高等教育发展上，应该说也是可以说是起了一个引领作用，给我们很多新的启发。
2: 理论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于实践，它需要有个中介。那这个中介大概就是我这里我讲到的这种理念，从理论理念再到实践建构这样一块，这个也成了我研究做这个发展研究啊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线。
0: 脱离现实土壤的理论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卢晓中心中，作为学人首要的使命便是以所学回馈家国，凭借专业洞见为教育决策献智出力。
2: 当时广东又提出来了建设教育强省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在1994年，我们作为一个教育研究的工作者可以发挥好作用。1996年我承担的就是广东建设教育强省的问题研究，当时我组了一个年龄比较轻的团队，最终的成果就是后来跨世纪广东教育发展论纲。这个项目也开启了我这么是30多年吧，在致力于这种区域教育，特别是广东啊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大湾区教育改革发展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那、这个研究的历程吧。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会感受不到基层的一线呢的教育。大概是从2003年开始，我们帮助广东省做县域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做了大量的调研，在粤东西北，它发展的非常不平衡。像这个陆河、普林、汕尾一些欠发达地区，带着我们的团队深入到里面去做方案和规划。我想不仅仅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现象性的问题，缺语文老师、缺数学老师，更重要的解决他的一些根源，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这个就是文化的力量。
3: 吴老师的研究是顶天立地，一方面他是紧接着中央啊、国家或者这个广东省啊政府层面的这些宏观的需求啊，然后呢，地区呢就是接到这个我们各个不同的这个高校啊、中小学啊啊教育的一个一线。我记得《南方日报》有一个相当于官方的一个称号，就叫啊广东省教育的规划师。
0: 做顶天立地的研究，是卢晓中从未动摇的治学追求。他常年奔走在粤港澳教研一线，对这片区域的教育协同有着绵长且独到的观察。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应运而生。
3: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鼓励这个讲教育合作发展，需要去研究怎么样去真正去打通原来的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等等之类的这种体制机制的这样一种障碍。2019年纲要一出台，5月份的时候，卢老师他主张成立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我们做了2年之后，卢老师马上就带领团队申请了一个在这个研究领域里面的一个国家重点课题，当时呢应该也算是关于这个研究的最高的课题的。
0: 蓄力已久的一体化发展研究思想在实践中迭代蜕变，最终凝练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全新理论范式马赛克模型。
2: 大湾区它的本身它就是超越了过去一般的地域概念，区的意思它不仅仅是大家相邻比邻在一块，它有一些约

0: 做得到，一体化发展，可能我更多的是还是从一个企业统的角度来看，做发展的方式来看，大湾区有一些方面呢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也有各美其美很个性化发展的东西，灵感一闪现了，我就是用马赛克，既表达的是一个整体性，同时它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人文社科的观点呢，在二三十年以后还能够感觉到它生命力的存在，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令人欣慰的事情。我觉得我这个学术做的就是有价值了。
1: 2025年，由卢晓忠领衔的教育学卢晓忠创新团队，成功入选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名单。身为团队的大家长，他悉心培育青年研究者，以言传身教，诠释教育家精神。
0: 这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做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使命，就怎么样把这个棒子交接好，要培养年轻人。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啊，是个学科交叉型，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在这个团队环境里面吧，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专攻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兴趣的，然后通过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使这个研究啊更加深入。
2: 他在整个的华南地区啊，包括粤港澳，都有很多很优秀的学生。责任感，我觉得这个词去说他，我认为是比较贴切的。你要没有责任感，你就不会去对这个中国的，包括对广东的这些教育学校，就那么去关注、去思考。他有一个国家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关于经济啊、社会、教育、科技怎么样能够更好结合。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取决于人工智能人才的教育方面的竞争。教育能为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动能之一，能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支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说也激发了我，也促进了我去思考这个事。
1: 走过40余载教育长路，卢晓忠步步求索，将最初的热爱淬炼成一生的信念。他始终秉持着烛照之火，聚微光成炬，携手同道，奔赴中国教育的辽阔新城。
3: 我经常讲的说，一个人终将离去，但学术团共同体建起来以后，就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回望青春时代，您做过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
3: 我选择了自己最热爱的教育事业，努力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都说这个澳门呢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所以说来到澳门呢，咱们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呢，咱们得跟着一位啊宝藏老男孩。您慢着走，少爷，您等等吧。这十月初五街是什么意思？
1: 街巷的名称啊，你瞧那个地名就知道，有的叫街，有的叫里，是吧？有的叫围。
0: 哦，这里围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这是呢不同的街巷，它不同的功能也不同的规模。哦，它这大街呢是走公共汽车的，
0: 能过大汽车的。
1: 对，然后那巷呢，其实就不是公共空间了，它是半公共空间。但你要进那个围，进那里呢，开始呢就是固定的一些人的居住空间，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有空间、私有空间，什么空间走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宽度，什么样的规模，其实清清楚楚。其实澳门呢就是一个美食之都，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联合国教科组织评的。哎呦嚯，全国就6个美食之都哦，这个澳门其中，
0: 澳门其中一个哈。
1: 今天咱们是什么任务你知道吗？在这街巷里面围林里面找10个啊老字号。
0: 这多老呢？啊，
1: 老字号，百年老字号最好啊！
0: 10个百年老字号，有点多，咱砍半儿吧，你问问呀。
1: 5个，
0: 对，咱俩这体型可以。咱们就找5个百年老字号啊！行，这到底在哪儿呢？吃饭去。哎，您好，您好，您好，我问一下，就前面有什么百年老字号吗？就是你们比较喜欢吃的早餐。
1: 餐饮方面，
0: 餐饮
2: 那边有像米其林的，就
0: 是米其林。米其林贵，
2: 20几块都可以了。
0: 哦，米其林20几块。
2: 对，
0: 试一下。哦，咱谢谢，
1: 咱去看看。
0: 米其林20几块，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
1: 不太像啊。

0: 哦，这梁庆记，
1: 这是一摊儿哈，梁庆记、哦。我看看这，
0: 咱们看看，
1: 您家是米其林吗？
2: 对呀、啊。
1: 哦，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那你们家是平均二十多块钱吗？
0: 27吧，
1: 那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
0: 好香啊，这。那咱们，
1: 那我们就坐那点上就行了哈。啊、哦，
0: 好，来，
1: 我看看菜单是吧？
0: 菜单，对，
1: 哎，真得27，全是27，
0: 全是27啊。来个云吞吧，
1: 云吞面啊。啊，那我就不客气，因为我看见大肠了。
0: 看到的啊，
1: 一个云吞面，一个大肠云吞面。
2: 嗯，好，
1: 谢谢。

0: 这么快啊、哦！
1: 大肠。
0: 哎，我看这面写的是手打竹升面，竹升面就是碱面啊。
2: 对，
0: 咱们南方好多地方其实都是碱水面。
2: 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澳门人啊，天气也热，这样呢他在做的时候就加碱，
0: 中和这酸味儿。
2: 哎，这样的这个面呢好吃筋道。
0: 哇，汤好鲜。哇，大肠卤的真好吃，人辣。哇，口感真的好爱竹升面。据不可靠消息啊，单月在年轻的时候做过面案是吗？
2: 当个炊事员。
0: 我炊事员。
2: 做主食叫白二，做副食叫红二。
0: 切墩儿。
2: 对，我是白二。揉馒头也要记住，那时候揉馒头可不跟现在不一样，你得准确的知道它的分量。你要个儿大了，比昨天个儿大，什么都不说话。要小一点啊，让今天馒头怎么小？

0: 千斤能两，
1: 所以就得一刀准，
0: 这一看就职业干过，你看了吗？您这好香啊，这大肠卤的真好吃啊。
2: 谢谢。
0: 你是每天都是现卤吗？
2: 对，每天都现做的。
0: 有什么秘方吗？
2: 秘方的秘密。
0: 你不用都说出来，你说出一半就行。
2: 最重要是去了那个大肠的那个味道。
0: 你们家店一共做多少年？
2: 我们这里做了过百年了。
0: 过百年了。
1: 哦、你瞧这百年就是站着巷子一直在这儿吗？
2: 对。
0: 一百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是吧？
2: 对呀、啊，都在这个地方。
1: 早晨几点开啊？
2: 早上7点就准备了，8点钟就有东西吃。
1: 哦，到几点啊？
2: 到晚上7点多。哇，
1: 好辛苦啊！
2: 对啊，都是辛苦钱哦。
1: 这些都是澳门的乡亲们还是游客呀、啊？
2: 有一部分是游客，有一些是本街坊来这里吃东西谈一下。对啊，见一见面都开心一点。
0: 对，这次算完成一家了。
1: 好，好吃，谢谢您。嗯，
2: 不客气、哎。
1: 我来，
0: 您甭管，您别让人家花钱，真是。这哪有上岁数花钱道理？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0: 我们带小孩出去，我们都是我们花钱。啊，这上岁数也得我花。
1: 咱们可是吃一路啊。
0: 那也我们花的。嗯，那咱就分散行动了啊！我准备去这小巷子里继续找百年美食。
1: 我呢，去介绍一个新的地方——福农新街。
0: 这条街叫十月初五街，为什么呢？是因为在1910年的10月5号，推翻了君主制的一场革命，由此命名的。而这条街呢，在澳门比较繁华的地方呢，这条街属于一个宁静老旧的这么一个去处。哎呦，良心记老板说他们家竹升面好吃，完了我问说有没有卖的，想带点回，他说有。我觉得他们家100年了，那卖面这家也得100年了吧。喜临门驰名虾子面，哇哇哇，这都哎呦呵，买卖真好，都不是人呐。
3: 鸡蓉面，粗的，细的，哇哦！
0: 您好，您好。
4: 啊，你好啊。
0: 哎呀，

0: 用了哈，过去为什么叫竹升面？是不是因为那个竹子压的呀？是不是？现在是从前吃，从前吃，
1: 从前的大厨房，
0: 现在不用了哈。哎，我看它写的虾子是什么虾酱吗？
1: 它放在面里面。
0: 哦，它是蓉的面里的一样。
1: 看到了，这个一点一点就是虾子。哦，哦，
0: 这一点是虾子啊，这是。
1: 一点。
0: 哦，
1: 这掺在面条上面。
0: 也
1: 就是和面的时候搁在里了一样。
0: 是啊。
1: 哦。
0: 它有一个香味，鲜味。
1: 很鲜。
0: 因为我们会炒香的。
1: 我得就这边还虾子，我得个面，所以我难好，直接煮就可以吃了。
2: 65都已經係40年啦，基本上咧，我哋平時都冇休息。我希望我哋下一輩有興趣做呢樣嘢，繼續廚房湯開咁嘅湯可以一齊食噶啦。
3: 哦，好。
2: 咁我喺呢度15街，起碼都有60幾70年。呢條街好有人情味，係見到好多啲街坊咧，都係好。

0: 我去挑点面，我就买走。我去来给您，给您，谢谢您啊！
1: 再见，再见。哎，
0: 哟，椰子什么？您是卖冷饮的吗？
2: 这个椰子雪糕。
0: 椰子雪糕是吗？
2: 对呀、啊，我们自己做的椰子雪糕。
0: 那多少钱？
3: 25。
0: 先给我来一个，正好吃完了燥的慌。
2: 还有椰子汁，等一下再吸一下。
0: 来个椰子雪糕尝尝。
2: 好啊。哇哦！谢谢。
0: 谢谢。
2: 妈呢？
0: 是冷饮，但是没有那么多感觉，里边有冰，
2: 都是纯椰子汁做的。
0: 每天就在这儿做吗？
2: 对对对，你可以进来、
0: 我也看看怎么做的。
2: 好啊，好啊，好啊。

0: 您家开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开了156年了。哇，
0: 我刚想起来，100多少年？156年是吗？
1: 对，
0: 清朝的时候。
1: 清朝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2: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1: 是当时没有雪糕的，就是这几十年才有雪糕的啊、
0: 哦。当时做的是别的哈，
1: 也是、哦、椰子片，哦、椰子吃哦，都是出差的用的。
0: 你看看，
1: 都是做椰子的生意，
0: 也是跟椰子有关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椰子从哪来的？
1: 我们椰子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
0: 走海运啊、
1: 对，海运过来的。
0: 因为这边好，这挨着海方便啊。
1: 对对，因为以前内港是在后面嘛，关系个船系比较。因为大陆未开放嘛，所以就未有船啊运过嚟咯，咁全部都是马来西亚过嚟噶啦。这个是我们特别做的、
0: 擦皮的那个，
1: 对。嘿，这个你要试一下吗？
0: 这我试试，这我给你们试试，削皮，在家削土豆也这么削。这个跟咱们我们北方削土豆那个，哎呀，
1: 削掉！没问题，没问题。
0: 这个还是有技术含量的，这个手轻手重还是不一样。
1: 巧动，好耶！好厉害，好厉害！哎呀，
0: 结束了。
1: 椰子肉压出来的椰子，你尝一下吧。哎呦，
0: 谢谢你，谢谢你。那个我干活换来的啊，不能说白吃白喝了。真的好好喝哎，有点像喝豆沙的感觉，它里边有点沙沙的感觉。
1: 对，
0: 哎，这个干嘛的啊？
1: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闽南的那边是结婚用的，这个是山喜的意思，就是椰子的意思，就是有籽有酸，这是
0: 这样。哦，有籽有酸，
1: 对对对对，有意思的，对对对对。我11岁就已经开始帮手噶啦，喺铺头。冇办法，呢啲家族生意，咁你冇理由睇住一个百几年嘅铺头就咁冇咗噶，咁咪帮手咯。我谂做到我呢一代都冇噶啦。
0: 哎呀，一条老街呀，几家百年老店。并且人家百年老店原址不动，在这干了100多年，一家小店养活了几代人，这个坚持啊，小本生意呢，不能发家致富，最起码养家糊口没什么问题。那个又骗人家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还是好喝。哇，哎对，品方哈。哎呀，您好，
1: 哎 ，Hello，Hello，
0: 哇，我是卖竹升面的阿姨推荐过来的。附近还有什么够百年的店吗？
3: 前一点有一个品店，它叫做品方。
0: 他们家最少80多年了，说。
3: 哦，我们的品方36年开店。
0: 36年开店，老板忙着挣钱，没工夫理我。
3: 你那个搭档岳云鹏没跟你来？
0: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挑点小点心。
2: 我们的招牌饼是芝麻饼。
0: 哦。

0: 您家这店就一直在这儿吗？
1: 对对对，
0: 就沿着这个。
1: 这个号码。
0: 哦，这是号码，八十号。
1: 都是简历。
0: 哦，一直在这儿。开业的时候应该还是民国的。您现在第几代传的？
1: 第三代。
0: 第三代
1: 啊？啊，对。哦，这是我的爷爷。
0: 爷爷辈儿的。
1: 他是搞这个。
0: 他创始啊？
1: 对对。哦，是他的。我爷喺上海系做旅馆嘅，我哋系中山人。咁啊，佢哋咧聚会嗰阵咧，应该系四几年。澳门以前是一个渔村嘅，好破烂嘅，冇而家好似个城市。当其时咧，主要系做咩咧？系饱肚。而家啲嘢咧就好精致嘅，样样细细兜，点下点下。
0: 您现在的下一代还在做这个吗？
1: 不做了，不做了，
0: 不做了。
1: 那辛苦啊，
0: 辛苦的怎么传承下去的？
1: 读书多了，不做这一行了。
0: 就结束不做了，
1: 不做了。
0: 嘿，后边不做了，我觉着。
1: 好了，
0: 这两张老照片是哪条街啊？
1: 这是芙蓉新街。
0: 芙蓉新街哦，
1: 以前是做那个青楼的地方哦，
0: 娱乐场所。平常我们说呢，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在澳门有1200条几乎不重样的历史的街巷。芙蓉新街在澳门也是很有名的，这里今天有大量的澳门的美食、澳门的手信聚集在这条街上，也有很多澳门著名的老字号，所以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文化旅游的场所。啊，这是一个手信店。那准备这么多啊？好吃好吃，我走的时候就要买这个当手信。哎，小东哥，好久没见了。哎呦，您好您好。哦，102年了，
2: 是
0: 老店，
2: 就是
0: 叫1922-2024，您最老的一个店。
2: 这个奖是从比利时捡的来的。哦，
0: 每次来我们都要看看您。谢谢。好，下次再来选次来。好，这个清平戏院是一个老剧场，也是澳门的一个文化记忆。澳门其实有三个印象深刻的美食：猪扒包、葡挞、牛杂。啊，跟牛杂啊，您这很有名的。嗯，味很浓。澳门的牛杂一个特点就要装加咖喱。哦，这就更地道了。很香很香。
3: 来一碗吧。
0: 一碗啊，太多了。
3: 没事。
0: 哎，啊，我再吃一个吧。啊，那个您是缅甸？
3: 缅甸。对。哦，这个是缅甸的。
0: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是吧？所以他们也带了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
3: 啊，对，
0: 再见，再见。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骑楼街啊。这种骑楼建筑其实是欧陆建筑和东亚特点相结合，它的下面做生意，上面可以居住，可以存储东西。人对城市有感情，像这样的巷道，它呢闹中取静。这些历史街区今天也是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过去文物保护呢，保护都是静态的，但是文化遗产强调还要保护那些活态的、动态的。比如我们的乡土建筑、我们的传统民居、我们的工业遗产、我们的商业老字号

0: 看见了吗？一个标着奶牛的霓虹灯，这应该是招牌，上面写的益顺牛奶，感觉应该是家老店哈、哦。好凉快，哇，红皮红豆双皮奶。哎呦，被卡住了。哎，你好。
1: 哦。
0: 蒸牛奶要热的，红皮要那个双皮奶要凉的，冻的，对。

0: 谢谢。
1: 要稍微等一下。
0: 谢谢。哇哇！
2: 你好，你是老板吗？
0: 哎，对。
2: 哎，你好，你好，你好。您家是个老店是吗？
0: 对对对对。
2: 有多少年？
0: 两百多年了。
3: 两百多年了。
2: 两百多年。
0: 嗯。哇！
2: 我们善云让我找了个百年老店，它指的是百年，这家店是两百年，就相当于两家。您为什么家里开这个买？是因为祖上家里有牧场吗？
0: 对，
2: 有
0: 牧场，
2: 有牧场。
0: 嗯嗯，
2: 哇，这个奶的口感特别好，
0: 半分大颗还有新奶。
2: 一百年前到两百年前人吃是一模一样的。
1: 姜撞奶，
0: 这个姜叫
2: 姜撞奶，
0: 这个很好喝的，你试下这个。
2: 哇哇，快看 ，Q 的。
0: 对对对。好不好？
2: 哎呦，好臭的。浓郁的姜味儿，完了有一点点姜的辣味在里头。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奶又很鲜，把这个姜的辣味裹得很严实哈。
0: 非常非常
2: 哇。
0: 本身我哋是順德嘅，順德呢個咧就很甜嘅，同埋呢個順德咧，佢相比奶咧冇個鮮奶皮。
2: 有沒有什麼有秘訣能告訴我們？這不能說是不是？老闆的商業機密。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口味是没有变过吗？
0: 没有变过，
2: 没有变过，
0: 没有变过。
2: 哇，那我可能是跟一百年前的古人同吃了一碗姜撞奶。对对，那谢谢老板。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
2: 我们马路老了，出来。来，我们旅游的朋友呢，我给大家一些提示。走路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多抬着头，多低着头，左顾右盼的看一看，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你看，低头，哎。就有这种瓷砖拼成的板块，哎呀，惊喜无处不在，大家走走看看，注意交通安全啊。

0: 朋友们，我们走到关野街了。单院长说了，他一天在澳门能走20000步，我现在也差不多了。但是单院长说他特别能吃虎，虎我是吃不了，特别能吃我还行。榴莲雪糕，哎，
1: 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
0: 这是特色是吗？
1: 猫山王榴莲雪糕。
0: 雪糕。
1: 哎，这个是木糠布丁。我们就是老店啊。
0: 澳门老字号哦，1935年开业哦。
1: 89年。对。
0: 哦。我吃这个，这是饼干碎。
1: 一起挖。
0: 一起挖啊。
1: 我帮你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喂我，没事。它就是奶味特别的纯，完了上面有一层饼干的粉末，吃在嘴里还有点颗粒感。
1: 这是一个我们家的主打特色。
0: 榴莲哈，哇，哦，我替你们尝尝。没有想象中就是那种榴莲吃在嘴里还有臭味儿的感觉。
1: 这个真的用新鲜榴莲长出来的，哇，
2: 手打感，
0: 里边有榴莲

0: 颗粒的。
1: 对啊。哇，
0: 太好！我这米其林啊，
1: 八年，
0: 八年。我的天哪！我还要发个照片。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哇，每天逛吃的，澳门不走一万步都不算来过澳门。你看这街道的名字，我刚看叫手肘围。什么善远电话？喂，善远，您在哪儿呢？
1: 刚走完枫糖鞋巷。
0: 哇，想你的风吹到枫糖鞋巷是吧？那简直就是想你想疯了哇！
2: 其实呢，这条街不过是百余米，但是呢，色彩鲜艳，也充满了故事。这是南欧的色彩。
0: 您下天去哪儿啊？
1: 澳门炮竹厂。
2: 当时呢，澳门呢用这块地方生产炮竹，
1: 炮竹制作就是50-60年代神枪制造业与火柴、炮竹并列为澳门三大手工业。还有造船业、酿酒业、酱油业，这些昔日辉煌的工业遗产今天都保护起来了。
2: 生产炮竹的遗址呢，和其他地方的建筑的有所不同，就是它要防爆，像那些挡墙啊，这些建筑很坚固，过去的历史就在旁边。你看这景观奇特吧，这些树木都长在了房子上面，像柬埔寨的吴哥窟，那是过去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是后来就因为树木把它摧毁了。反过来看这些遗址呢，它会说话，它其实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岁月。过去文物保护保护的重视古代的历朝历代，但是忽视当代的。但文化遗产强调历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我们的前辈的创造，我们当代人创造的历史也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今天还要保护这些20世纪的工业遗产。
0: 哦，溶剂哈，哦，这个是老字号嘞。您好，感觉您这个店好老，
3: 62年了，
0: 哇，不起眼一个小店都60多年了。哦，这个是照片，花生掌门人哦。哎呀，当初塞给我一把钱，我以为是让我消费用的呢，后来跟我说了，让我这个按着前任的图呢去找当地的景点，所以这在我手里不是钱，这就是地图。

哎呀，从白天走到晚上，终于找到大三巴了，咱们这算打卡成功。是不是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认识上高门刚开始都是从大三巴开始的，是不是？

0: 太太，实在是找不着了，你们有什么提醒没有啊？
1: 土生葡人的传统糕点。
0: 哎，那我这应该重栽饼吧？
1: 对，
0: 行行，您甭管了，我就找重栽饼吧。好，据我所知，重栽饼有400年历史了，可能随便一家做重栽饼这个老店铺，怎么也能凑出100年来，是不是？咱们老地方，哎，就这个老字儿是不是应该有100年？我觉着。您好，您好。
2: 你好，
0: 这个是重栽饼是不是？
2: 对，这个是重栽呗。
0: 这个重栽饼是有400年历史吗？
2: 这个有。大学吗？
0: 这个能学习一下？
2: 学习一下。
0: 哎，您教教，您教教我。
2: 对，我们可以选择。
0: 好。
2: Okay.
0: 我看看您怎么制作的。哇，哎呀。在这个学做重栽饼的路上还是很艰辛的啊！我展示一下，
2: 我们先
0: 黄油跟糖打出来啊，
2: 对，
0: 这个比例1:1，
2: 1:1，哦，打的它完全就是。

0: 蛋黄、花蜜。您是土生葡人吗？
1: 对对对，我是。
0: 您是第几代了？
1: 我是第三代。
0: 第三代，
1: 差不多。哦，
0: 最像黄油冰激凌，
1: 对，
0: 感觉好好吃。我觉得现在捏个团炸一下也好吃。
1: 走一个团，
0: 反正就
1: 那可以放下，
0: 反正就填满，使劲往下压它，是不是？哦，行，我也戴手套，我试试。
1: OK。
0: 哎，好，我来挤压一下啊，按着啊。我这个虫子，我这个虫子躺下了，
1: 可以抓来。
0: 你们来一只完美的虫子啊！哇，这只最像虫子，但是我觉得可能让我这卖就赔了。
1: 哇，我们可以往里面做多一点，就放在里边烤。
0: 哎呀，哎呀，哎呀呀！
1: 还有，
0: 我这个虫子像被车压过了。
1: 对，
0: 这都差不多嘛，
1: 对
0: 吧？很好嘛，对不对？差不多嘛，
1: 对，
0: 对不对？距离
1: 放晚一点，眼睛的比较，
0: 除非就我那虫子花纹不那么多，
1: 对对对，
0: 这很特别嘛。我这六个单包啊，我替你尝一个。嗯
1: 没有虫的虫子感，对吧？
0: 感觉也就是，你说我喷你。好粉，您这就是吃这个少说话。
1: 这个饼干是我跟妈妈学的，
0: 就家里传下来的。
1: 家里传
0: 哦，
1: 每一个 Christmas 啊，家里有什么 party， 我们一定要这样，
0: 就做这种小饼干，完了小朋友们吃，或者送朋友
1: 们。客人过来的时候，喝茶聊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吃这个。
0: 这就是普通这个葡萄牙家庭这种分享的小礼物，这就是。
1: 对。
0: 哇，我也没想到啊，在这老街里碰见个高手，大隐隐于市，您说说。今天这个百年老店美食打卡成功啊，不成功也得说成功，记住了啊，都替我瞒的善愿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回家了，回家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这里的每一家老店都见证了邻里的冷暖，每一条街巷都构成了烟火人间。400多年的颠沛流离，25年回归后的携手同行，让这座小城有说不完的故事。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景天地又来这儿了。哎，春月来了没有啊？春月来了没有啊？月儿，你好。
1: 哎，
0: 你先来了。哎，等我下去啊。你瞧，这是著名的亚婆井。
1: 哎，单月，为什么没有井啊？
0: 这亚婆井啊，就是说明朝有一个老婆婆啊，为了大家能够喝到这个淡水，弄了一个水池，大家能够汲水饮用。所以为了纪念她的善举，然后就把它做一个纪念地。哦，其实真的这个亚婆井呢，还在居民区里面。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很有名，就是最早它呢是属于内海的地区。所以葡萄牙人就来到这儿呢，在这儿开始居住下来。哦，亚婆井长得很漂亮的。
2: 哎，是，哎，还正凉了。
1: 对，它这前地指的什么意思？
0: 前地其实就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1: 前面的广场都叫前地。
0: 叫前地。哦。
1: 哎，您说，就当时说这个葡萄牙人在这登的路，那葡萄牙跟当地人是怎么能融合的呢？
0: 因为葡萄牙人呢远渡重洋，经过那么多国家，也带来了很多国家的不同的习俗。特别是他们男性比较多，对，跟这个女性啊交朋友，完了慢慢的组建家庭。那么就有一个词叫土生葡人。但这土生葡人不仅是澳门有，比如印度啊，比如马来西亚，比如越南也都有土生葡人。土生葡人长期在这居住呢，就创造了一种饮食文化，咱们就叫土生葡菜。今天呢是有机会。
1: 对，这是什么机会？您告诉我。
0: 咱们去那个龙环葡运，那儿正搞嘉年华呢。你可以去学几道，学几道咱们来品尝。
1: 我去那儿可以尝尝，完了，
0: 对，
1: 学回来咱们做是吧？
0: 对，我去看建筑，溜达溜达。
1: 您就逛去，我吃去。
0: 我不是逛，我去学习去。咱们学的内容不一样，到时候再交流。
1: 还是上岁数人严谨。
0: 行，
1: 回头见了。
0: 今天相声就告一段落，咱
1: 走走走，回头见，回头见。葡运，各国美食大融合。我看底下好热闹，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去。葡萄酒，哇，啊，这些都是非洲国家的，咱们是十个国家啊。哇，安哥拉，感觉这里好大哦。来看木雕后面的重点。葡运生活馆就这个，做过功课，完了是过去土生葡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里边有西洋式的建筑，但是书房用的家具都是红木家具，所以说中西合璧还挺好哈。澳门福康会，
3: 来，
1: 哎，你好，咱福康会是什么意思？
3: 福康会是澳门一个慈善的机构。我们是帮助一些智障人士啊、残疾人士的工作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个餐厅是做那个土生葡菜的，所以这边我们也有一些土生葡菜的首饰。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手工艺品啊、丝巾啊等等。
1: 哇，感觉好爽啊！
4: 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沙丁鱼，葡萄牙的。这个是我们的马加修，这个是我们的小翅，这个是我们的野塔。这个味道是完全是一个葡萄牙的，
1: 就是葡萄牙当地的味道。
4: 是的。
5: Hello。
1: 您好。
5: 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5: 水果酒。
4: 这个水果酒
1: 啊！我第一次上班让喝酒，知道吗？红酒的底是不是？
4: 写一点点的红酒，还有很多的苏打水。

0: 我别糟，我就吃这个
1: 一个甜枕。
0: 来看一眼吧，朋友们，看也少一眼了，因为要吃掉了。哇，真的椰子味好浓哦，真的不想跟你们多说话了。就这个普运嘉年华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呀？
1: 这个普运嘉年华呢，就是1998年开始的。
0: 98年。
1: 98年开始了。
0: 26年。
1: 26年。
0: 您回归是25年了。
1: 谢了谢了。是我的是跟我们的普语讲的国家为主。哦。
0: 所以讲普语的国家为主。
1: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事物是围绕着那个葡萄牙味道的。
0: 那我想问，就是土生葡菜是怎么个做法，有什么区别？
1: 很大的区别。如果你想尝一尝我们的土生葡菜的话，可能你需要就下边我有个餐厅。
0: 咱们约个时间。
1: 下午
0: 有时间。
1: 有时间有空的，
0: 也可以。那下午店里见，对吧？
1: 是是。
0: 谢谢您。咱不是说去店里吗？怎么逛街来了？
1: 今天我需要买一些东西。一个和昌酱园。是。
0: 这是老店吗？
1: 是个老店的，100年老号的。
0: 百年老店呢。还是算盘的。
1: 是啊。这宝宝从要一啲酱油，上落葱、八角、黑胡椒、丁香、桂皮、红姜、巧檀、花椒、红蔗糖、和黄姜粉、古鱼粉一包。
0: 每次都采购这么多啊？
1: 是啊。
0: 他们家多少年了？
1: 80年。哇，
0: 150多年等于从清末了吧？
1: 我昌酱园咧，佢哋个酱油咧，其实系好出名噶。亦都是唯一一家咧，而家都仲係做緊自己嘅豉油噶。咁喺澳門嚟講咧，有好多店鋪或者係餐廳咧，都會用到佢哋嘅豉油噶。我昌酱园咧，其實係中西合璧。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用香料咧就比較係多噶。跟住如果一個材料喺一個店鋪嗰度揾得到咧，比我哋咧就會係方便好多咯。好了，
0: 生意
1: 兴隆，生意兴隆，回去，翻你去教你煮熟。
0: 奥普之家
1: 是啊。

0: 富有，猜一猜的。
1: 原产地
0: 是
1: 原产地，我还真有点可能不太知道，我以为都是中国的呢。
0: 首先猜猜这个是什么名字？你可以，我的选。
1: 孜然粉，我觉得应该是个东南亚的那儿吧。
0: 不是，是个南欧洲的原产地，是欧洲地中海一带。走，我们猜一猜这个。
1: 哎呦，不掉胡，因为我这带胡字一般都是外来的。
0: 是。
1: 带胡字、番字还有洋字都是外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肯定不是中国产的啊，原产地马来西亚。
0: 不是。嗯。
1: 我现在已经开始盲猜了。
0: 是印度。
1: 哦，印度。
0: 哦、是印度。
1: 记住了，光子啊。
0: 这个是。
1: 这是黄姜粉。
0: 黄姜粉。
1: 这泰国的。
0: 不是泰国的黄姜粉。
1: 啊，不是吗？
0: 我们葡萄牙叫它是印度的 saffron。这个是。
1: 哎，这叫，哎呀，这叫什么来着？都忘了。
0: 这个是芸香荠。这个是，
1: 这丁香，这听名字就应该是中国的吧？
0: 这原产这是印度尼西亚。
1: 这个桂皮，这是中国原产吗？
0: 是。
1: 这是八角。
0: 八角。
1: 对，我们叫大料。这应该也是中国吧？
0: 中国是是是的。
1: 香叶肯定是中国的。
0: 香的不是，这个地中海一带。
1: 领教领教，谢谢谢谢。哇，这我真是第一回听。

0: 好了，现在我们考试的已经完全完成了，甚至还挺好。哎呀，
1: 您别捧我，就算及格就行。
0: OK。我们现在下去做饭了。仔仔，
2: 建筑王。
0: 是
2: 把记住那衣服都换来，
0: 他像一个 more professional
1: 厨房专业用词，这是
2: 这是咱们要做的今天哈。
0: 好了，现在我们做的是那个黄姜鸡麸质鸡，
2: 感觉钵钵鸡的配料好多哦。你们来看，钵钵鸡的佐料配料比这个都多，
0: 是比较复杂一点。
2: 来吧，您教教我怎么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跟你学一下，
0: 你跟我学。
2: 对，
0: 西方的菜式，尤其是葡萄牙菜式，它起锅呢，它通常都会是用洋葱啊、蒜头啊、干葱啊、番茄这样来起锅的。咁中式嗰个元素咧，点样做咧？佢就会系用姜葱嚟起锅噶。起锅嗰下嘢真系好重要嘅主熟。哇！行，
2: 没问题啦，
0: 没问题。哦，
2: 来吧，朋友们，嘿，成功，
0: 成功。
2: 哦，吃饭喽。
0: 现在我们一起尝一尝我们做的菜，
1: 我们的劳动成果是不是？哇！
0: 好的好的，哎
2: 呀，我就等不及了，我要尝一尝。
0: 就
2: 那个黄姜，这个有点中式做法哈。
0: 是的，是的。哇哦！
2: 哇，好嫩啊，有一股淡淡的姜味儿，姜是辛辣的，枣呢是补血补气哈。
0: 黃姜粉雞咧受咗一啲中國嗰、那個點樣講啊？嗰、那個影響咧，就好似中國人嘅煮雞酒咁嘅做法啦。所以係嗰個烹調，我哋都係引入好多姜啊，有酒啊，同埋有雞。雞係人一個滋補嘅。咁呢個黃姜雞咧，好多時咧都係土生葡人嗰個婦女產後啦，我哋進步一個方式之一咯。
1: 好吃
0: 了，很好吃，是不是？冬天吃的话是，
1: 对身体很好，很暖。
0: 是是是，哇，比较葡式的。
2: 葡锅鸡哈，
0: 葡锅鸡，
2: 还给我一腿，
0: 带杯，一腿，
2: 鸡
0: 腿，
2: 谢谢。行吧，我先替你们尝一尝，朋友们。哇，
1: 啊，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浓郁的一个汁的口感。

0: 煮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最後嘅步驟咧，就係擺一啲呢一個係雞蛋啦、蒲腸啦、椰絲咧，同埋有少少嘅牛油，我中意擺喺上邊，我嚟定嘅香啲嘅。
1: 这个味道复合感特别多，就是感觉天南海北的味道都在里头。
0: 可以讲一讲这个两道菜的
1: 故事有哪个哈？这个感觉呢过于保守平淡，那个东西感觉过于热烈了有点，但我觉得那个会好吃一点。
0: 啊，你喜欢这个？
1: 对，因为咱们坐月子时间少。
0: 好的，好的，是。
1: 哇，这个好下饭吗？我感觉这个最下饭。
0: 这个味道，也是甜，也是咸。
1: 特别像咱们
0: 东坡肉。
1: 对，有一点，
0: 有一点
1: 甜口的。
0: 咁個烹調咧，我亦都係引入咗呢一個印度嘅蒜子啦，咁亦都有東南亞呢個鹹花醬咯。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咧，有我哋自己呢個秘製嘅鹹花醬喎，因為我哋自己都會再修飾一下醃製呢個醬料。

0: 是有点甜，但突然间辣就爆开了。
1: 是的，是的，是这个撑吃的。
0: 哇，要不说好吃呢，全世界的调料都为咱服务呢。
1: 哇，很高兴啊！好像你可以尝一尝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是其实甜一点，
0: 这个辣椒、yeah、
1: 不太辣，但是有一个
0: 呀。
1: 不辣，
0: 姐姐你可没害我啊。
1: 没，其实甜的味道是不是不算辣，
0: 还有一点辣，
1: 还有一点
0: 辣。哦，我不要了。我不要了。等于今天这一桌子全是您做的吗？就这甜点还有这些？
1: 这甜点是我做在家里上准备一下、啊、在家里
0: 准备。
1: 是
0: 家里做的比较顺手或更好吃，
1: 因为是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安静啊，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
0: 就是、做的比较好啊。
1: 是哦，
0: 那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去您家吃一顿甜点？
1: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我先吃点这个，咱一会儿去家里啊。
1: 你吃这么多，你可不可以？
0: 您放心，照样吃得下，绝不耽误。您做多少吃多少。
1: 好的，
0: 吃不了我打包。
1: 欢迎。我们现在就厨房开工，给你做一个是比较旧的很久的甜点，豆捞，
0: 在黄豆粉里把它捞起来，
1: 是的，啊，
0: 上了，他老听着跟宰牢似的。
2: 咁其實我當初係同你做蛋糕啊，做甜點得多嘅。其實通常嚟講咧，我以聖誕節啦、甜點啦，我會做好多牛油糕啊、豆撈啊。咁我每一年咧，我喺屋企咧，我都會有好多朋友咧，同埋親戚咧喺我屋企嗰度做呢個聚會嘅。
0: 哇！椰蓉到你，黃豆粉，哎，馬上。复合的味道，这样让你吃出各种味道来。
1: 哇，这个很好看，是不是？
0: 对。这等多久？
1: 5个钟。
0: 5个小时。
1: 5小时。哇，
0: 5个小时，那不得吃点什么别的吗？5个小时漫长等待呀、啊！哇！哇，好好看哦！打一个滚儿。在北方，我们有一种叫驴打滚的甜点，也是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叫驴打滚，就形容这个驴在黄土里打了一个滚儿。朋友们，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哇！黄豆粉包裹着一颗甜甜的软糖，嚼在嘴里，夜色还有那种磨在牙齿上咯吱咯吱声音。哇，哦，甜好香哦！我看您是什么时候想起做餐饮的呢？
1: 是我的儿子，他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做那个餐厅。
2: 既然巧合啦，咁我就啱啱先退休嘅，咁我就问佢哋需唔需要帮手。咁我当然我加盟咗嘅时候，我就话不如咁样啦，做翻一个土生土菜。
1: 有一部分是为他们，这是一部分是为自己，
0: 就是双赢的赛道，
1: 是不是？是的，
0: 自己很开心，但是也为儿女有些着想。
1: 是的，哇，
0: 非常好。这是
1: 我的
0: 孙子
1: 呀。哇，say hello， 谢谢，你好。
0: hello，
1: 你好。
0: 小洋娃娃知道啊。要吃吗？
1: 要吃吗？给哥吃不带的。
0: 甜的哦。
1: 甜的酸。
0: 小时候啊，这个小孩
1: 都
0: 不爱吃。

0: 慢慢的长大就吃着好吃了。你还要吃一辈子呢，孩子哭了。
1: 还有吃一辈子。
2: 咁你想食啲乜嘢？
3: 菠萝蛋糕。
2: OK， 阿婆都攞入嚟啦。

0: 我同我孙咧就成日咧就偏西嘅，咁我太太咧就偏中嘅，所以每次煮餐饭都麻烦，所以佢啲厨艺咧就 very good。
1: 咁啊，其实我都好辛苦嘅，你知唔知啊？
0: 我知道，所以屋企个菜谱包交咗俾你咯。
1: 咁系啊，因为其实我都要落一番心机去研究呢一个食谱咯。
2: 啊，祖传的这种食谱的菜谱
1: 是啊，是
2: 哦，您能给我看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个多少年了？这个？
1: 这个是100多年了，这个是。
2: 你看这个布的这个绢就已经碎掉了。虽说我掀开了，但我真不认识呀，真是不问的啊。
1: OK， 其实我同我先生两个都是澳门长大的，土生土长啦。其实我哋土生葡人是很喜欢吃嘢噶，我哋会系借住呢个食嘢嘅关系咧，咁样咧就做一啲联谊嘅活动咧，即系好多时
0: 候成日搵啲借口聚埋一齐食嘢。
1: 其实我哋饮食啊，真系属于我哋文化嘅一部分，
0: 好重要一部分。
1: 所以他就要交个食谱给我，替我传承下去了。那现在是
0: 传我食。

0: OK， 谢谢。
1: 说好说好。
0: OK，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我这个教我们做甜品、吃甜品，还拿出这个菜谱给我们看，这好有传承意义啊！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土生葡菜在澳门当地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
2: 咁樣旅遊大學咧，佢哋都一個機構咧，係要做呢一個土生葡菜嘅一個培育嘅。
1: 澳門嘅旅遊大學有專門做土生葡菜。
2: 係啦係啦，
1: 我去那兒看一看啊。
2: 好的好的，
1: 謝謝您款待，小朋友再見啦。
0: OK， 再見。
3: 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咧，系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而我哋澳门旅游大学咧，亦都系呢一个非遗嘅项目嘅保护单位。佢呢一个菜系第一咧，就系喺澳门先至食到啦。第二就系一个真系比较早，即系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嘅一个融合菜啦。菜系方面咧，亦都系受咗呢啲唔同国家嘅影响。咁其实各个家庭做出嚟嘅菜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就同几个机构啦携手一齐喺世界各地，咁我哋就系澳门土生葡人嘅家庭啊拍门啦，咁好好彩啦。咁有啲家庭就真系俾咗佢哋嘅食谱我哋，咁我哋就会攞翻嚟去研究咯。我哋嘅秦建基大厨咧有40年嘅土生葡菜烹饪嘅经验，咁佢会带你哋去睇一睇我哋嘅教学餐厅嘅。
1: 哎呀，不是说去餐厅找人吗？怎么找到花园来了吧？人呢？
4: 呀，邵老师，
1: 秦师傅吗？
4: 啊，是啊。
1: 哎，你好，你好，秦师傅。
4: 这里就是木瓜花，木瓜花。
1: 哎，我见那木瓜都是结着小花的，怎么木瓜还有花儿啊？
4: 是啊，你知道了吗？嗯，其实这个是树，是公树。
1: 公的
4: 啊，是啊，母的有果的。
1: 哦，母的结果，公的不结。那种这树干嘛呀？就为做菜。
4: 做一个菜。哦。但是这个菜已经差不多50年没有见过了。
1: 消失50年了。
4: 消失了50年了。哦呦，有多了。
1: 我看咱这餐厅的香料都是自己种，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是米其林六星餐厅。六色的六。
1: 六星啊。
4: 啊，六色的六。
1: 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
4: 绿色的绿。
1: 绿色的绿。
4: 绿色啊，
1: 绿星。
4: 因为我们是环保的，你看我们还有很多香草啊。
1: 香叶。这是什么叶子呀？
4: 这个是番石榴。
1: 哦，番石榴。绿星餐厅。

0: 就是什么都是绿色环保，
1: 有很多东西自己种的。哦，好，准备上课。你睇唔见头先，我唔系讲咗有两种面粉嘅，一个就加咗入去嘅。
2: 上课啊！
3: 请教，请教，请教。呱呱呱！
1: 咁我哋咧就会将佢搞落去组成一个团。
4: 你是哪儿的人啊？怎么考到这儿？
5: 我是广东中山的，通过考进来，也挺难考的。
1: 孙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啊？
0: 没，
1: 出来出来出来，这位同学也出来，
0: 你
1: 两个出来，有什么问题？
0: 怎么还管上我了？
1: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帮手啊，帮手啊。哦，今日咧我哋做过课。豬肉圈咧，我哋會將水啦、奶啦擺落去，豬油擺落去啦，煮成個面團嘅。煮成個面團之後咧，我哋又將炒好咗嘅洋葱碎同埋個豬肉同埋金華火腿咧，就擺落去再煮勻。煮到佢一個面團之後咧，咁我哋就擺喺個差嘅。
6: 有點和面了，是不是？
1: 是和面。哇
6: 哦，好黑心哦。
1: 是不是未聽過有啲咁嘅小食？其實呢個小食咧係一個土生菜嘅小食嚟嘅，佢大概係四五十年都冇人做過。因為我啲旅遊學院咧做嗰個土生菜咧，其實係一個保育嚟噶嘛。咁我啲就會將好舊好舊嘅菜重新再將佢活化。呢個菜咧其實有一個故事嘅。唔係好多人會煮好多餸嘅，煮好多餸之後咧，咁佢就會食剩咗好多料。咁嗰啲料咧，如果再重新再煮翻咧，聽日又係食同一樣嘅嘢。將剩餘嗰啲肉啊切碎咗，加咗落去啲面粉度煮成一個面團，而家就變咗呢個豬肉圈啦。
0: 這個東西越做越上癮，就停不下來了，有點。是不是还挺成功哈？我们
1: 啊，成功！
6: 哎，先扎我，先扎我。
1: 啊好，那你要全都要吃？
0: 没事，你们留几个，反正给我们亲爱的善缘留点。就像北京炸焦圈了。都先尝尝，都先尝尝。
1: 一边攞一边递过呀。好。
0: 这是什么菜呀、啊、陈老师？
1: 这个菜呢其实都是那个土生菜来的。是不是没听过木瓜花炒蟹？

0: 啊，因為佢都係成幾十年冇人做過啦。其實你知唔知木瓜咧，嗰棵樹咧有分公同乸嘅，公咧淨係生好多花嘅，叫做滿曬嘅，一年四季都有嘅。但係木瓜嘅乸樹咧，佢通常都結果嘅。咁所以點解呢個菜幾十年都冇人做嘅原因係咩？你知唔知道？是因为冇人种公的木瓜树，因为冇价值嘅。我头先同阿孙宇同我去摘嘅，嗰个就是木瓜花，有味嘅，可以闻一闻，系可以试一试。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味道嘅，就系当你食嘅时候咧，佢好苦。番石榴嗰块叶啊，嗰块叶煲水，然之后就将佢浸落去，浸落去就落走咗一阵味。
1: 分石榴叶煮水去它的苦味，这劳动人民发明的，都是很有招啊。

0: 这个菜也可以。哇，
1: 好香哦。
2: 我一听说这个酱豆酸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嗯，我要做给单院长吃。
0: 这样没错，
2: 我回去哄老头去。嗯。
0: 第三道菜，白沙。
2: 第三道菜的朋友们，
0: 哎，
2: 这是不是也就是算土生葡菜里边家庭比较常做的东西？

这个菜也有一个故事，好像做这个猪肉串一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吃的。为什么圣诞节吃？是因为圣诞节剩了很多剩菜。

0: 这个是你的。哎
1: 呀，谢谢谢谢谢谢秦老师。
0: 不用不用。哇
1: 哦，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2: 吃一个荷兰豆吧。
3: 哇，感觉这个高汤煮什么都好吃。
1: 我好爱这道菜，真的。是不是他们下课到这儿吃饭呢？
0: 是啊，苏菲要自己做中午饭了。再见了，不要组织师傅吃饭了啊！再见，再见。啊，
1: 这是我们吃的，不是你们，下课了。
0: 下课。
1: 这是我们吃的，不用等了，走吧。
0: 普生普菜咧系有两个共性，一个咧就系大家公认嘅，咁另外一只咧就叫做抢救性。其实佢系一个保育，以往我啲公司如果系唔做的话咧，可能嗰个菜就可能会喺市面上消失嘅。

0: 土生蒲菜的自助餐厅，请您吃经典的土生蒲菜。
1: 您做的？哎，
0: 我做的。大家
1: 有天赋啊！
0: 来来，您坐，您坐，您坐。北京给您坐。
1: 哎呦，谢谢谢谢。
0: 慢着慢着慢着。
1: 哎呦，没受过这待遇啊！
0: 这个来了来了，
1: 哎来了，
0: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1: 您做的这么多啊，
0: 这都是我做的啊，那个少说话啊。秦师傅，
1: 秦师傅，秦师傅，秦师傅，给您打下啊。
0: 哎，这个木瓜花炒蟹，猪肉圈，
1: 猪肉圈，
0: 好，这个是青橄榄炖鸡。
1: 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0: 这给我放一下午，服务着了。您
1: 那您用罐口人把这个名称都说一遍啊啊
0: 啊！这是什么来着？这是。这叫什么？
2: 这个是蟹
0: 哦，蟹，
2: 我们叫白沙，里面很多材料。
0: 白什么？
1: 听完都不知道名字
0: 啊！这是什么来着？这是那个，它就是比较土生的蒲菜。
1: 对，
0: 这叫白虾。你想先尝哪个？猪肉圈，
1: 猪肉圈，咱们尝尝猪肉圈。哦，好吃好吃，
0: 来是螃蟹尝尝。
1: 螃蟹来一大块，味道不错，
0: 挺好啊。
1: 您这一下做出这么多菜，有才华呀，
0: 还是有天赋，
1: 有天赋有天赋。
0: 真好吃，
1: 好吃。
0: 说这个乐队全是土生的仆人啊，完了最大70多，最小50多，每周在这儿演出。这个餐厅就是土生仆人一个据点儿。
1: 据点儿。
0: 其实我今天下午去了两个地方学这土生蒲菜，土生蒲菜的感觉就是家庭氛围很浓，包括现在咱们吃的菜单都是从家庭菜单里提炼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待人处物特别热情，他们是定期呢，可能几个家庭都会每家做一道菜，在一块聚会，大家会分享美食的。
1: 这也表明他们非常团结，也非常自信，非常的开放。其实土生蒲人也是在澳门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对这个城市有感情，他们希望城市更美好。啊，怎么跳啊？
3: 我带你跳。
0: 你们家院长跳去吧。这老头儿，你看看。

0: 没看见。
1: 这不是那这草莓？
0: 别别别！

三分。

0: 咗之後咧，就覺得仲可以喺澳門做啲嘢，咁就成立咗富康會咧，就係為啲絕症人士。所以呢個餐廳咧，係為精神康復者，可以第個餐廳做或者自己開餐廳咧，我哋好冇希望嘅，你可以入翻社會，呢個最開心。係啦，係啦，係啦。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粤北各类菌菇撑起当地农产一片天，粤西普通罗非成为渔民生计所在，粤东牛肉丸成为故乡的名片，东进西拓，北上中优，老广进行味觉实验，锁定你的乡愁，老广的味道之蒸蒸日上。粤菜强调时令，不时不食是道法自然的老规矩，但看天吃饭，被动的等待和质量的良友，让心思活络的老广更笃信守正不意味固步自封，出奇往往带来惊喜。于是他们在味道的世界里开始了创新的跋涉。徐喜家驱车50公里来到了曲江，只为寻找一种高山菌菇。
2: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高海拔的防野生种植的一个椴木冬菇。
3: 这个生态很好，环境很好啊。适合菇类哦，这个整个罗坑的环境非常好。
2: 这个你种的冬菇啊？
3: 是啊是啊，
2: 我这里挺好的，这海拔应该有400-500左右吧。
4: 有，
3: 是一个利用这个好海拔高一些，然后有温差哈，
2: 还有它的生态，
3: 它出来的品质会是比其他的要好的。
1: 椴木冬菇相比带料香菇周期长，产效慢，但香味更加浓郁。身居韶关罗坑大山，香菇素的营养积累好。徐喜家今天要挑选的育种选手有两个标准：八成熟，个体健壮。
3: 哎，看到了，看到了，哎
2: 呀，长出来的，
3: 找一个在青年阶段的，籽实体要硬实一点的，这个菌种才比较强壮。
5: 开模它刚开，
2: 啊，
5: 孢子也没弹。这个里面就是那个菌褶一条一条，这个里面就藏有孢子的。你要收集到孢子才行，所以这个可以。
2: 好，放好先。
3: 阿志哥，下次如果说野外有看到有野生的这个香菇，你联系我，打个电话给我，好吧？喂，今天我们采了这个高海拔的这个香菇，我们马上把它这个提取一下菌种。
1: 徐喜家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总工程师，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与各种食用菌打交道，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
6: 那是什么木材啊？
3: 这是椴木的，
7: 我们就把菌种给它提取附状，看把菌种再活力再增强，提高产量的质量。
1: 四处奔波寻。

0: 菌菇，培育菌种是他的日常工作。韶关地处粤北山区，平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食用菌的生长。这里出产的食用菌品种很多，香菇、真鸡菇、白玉菇、黑皮鸡枞菌等几十个品种深受食客们喜爱。在诸多菌菇中，香菇才是老广最宠爱的食材。昔日人们会把产于粤北晒干的香菇称为北菇，其中冬至采摘的头菇最是抢手。日式料理店里脑袋顶上划了几刀的香菇，模仿的就是当年被北风吹裂了口的头菇。激发北菇的鲜美和香气，老广自有方法。将干香菇浸发后切粒儿，放入调好味的肉馅中拌匀，酿入泡发后切断的竹笙，填满香菇，以鲜味取胜，无需太多花火，简简单单清蒸就好。此时肉汁和油汁都被竹笙和香菇吸收，香气扎实浑厚，肉馅鲜甜干爽，尽显香菇王者风范。新鲜鱼黄膜洗净切碎，和肉碎干黄酱一起猛火爆炒收汁。细腻浓香的鱼黄膜肉酱是面条的灵魂伴侣。黑牛肝菌本是云南菌子界的当家花旦，每年只有到夏季才能吃到，保存期极短。但是在韶关，想什么时候吃，随时供应。用肉类油脂滋润牛肝菌，提升鲜气，和五花肉同炒，鲜香味道就迅速地冲浆出来。菌子与鸡肉也是天然的好搭档。鲜菇土鸡煲是一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老广靓汤，鲜香潜藏在金黄色的鸡油之下。为了吃到全国各地的菌子，老广不惜投资设立了菌子生态工厂。徐喜家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真鸡菇和白玉菇，通过控制空气、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模拟菌子的生长环境，实现食用菌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生产。
1: 这个叫真鸡菇，也叫蟹味菇。从放菌种到培养到这个出菇时间115天。
0: 徐喜家每日不厌其烦地检查调整车间的工作，只为保证每一颗菌子都是大自然的天然味道。
1: 厂房有30个库啊，那我们一天的一个产量是将近45吨，能够实现每天的一个循环，每天有进的库，每天有采收的库、出的库。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回数花哈。
0: 徐喜家有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
1: 现在这个效果来看还是长得比之前改善很多的。这一瓶是谁定的？
2: 是我们国内最大的火锅市场。
1: 行啊，只要说我们前面把这个工艺稳定好。
0: 在这里有新开发的品种
1: 虫草，现在怎么样？
2: 虫草现有的配方是稳定的。
1: 挺好。
0: 生态工厂每天出菇100多吨，流水线从不休息。按照客户的指定规格包装，冷链发货，已经成为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供应商。
1: 喂，你好。楼师叔啊。
0: 从美食天堂潮汕来到客家人聚居的粤北山区，徐喜家实现了从大海到大山的跨越。
1: 好的，我过来啊，我现在开车过来。
0: 热爱只有一个理由，制造鲜美。
1: 哎，张姐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菇长得不错。哎，
3: 还可以。
0: 香菇种植是山区农户的生活保障，徐喜家经常下到村里帮助大家。
1: 这种就不会留在上面了，你看，主要产量留块根部在上面，就那个菌。

0: 抿在上面是不好的。啊，这个留在。
1: 很多山区农户没有专业技术，徐喜家就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2: 我们都很开心啊，小孩子又能顾上，工作上又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不错了，不错了，可以了。
1: 如何种植管理？何时才能收成？怎样分级定价？徐喜家和团队都会一直跟进。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发信息给我都行，我们会第一时间会反应的。
1: 在菌子的世界里，研究菌子的人和烹饪菌子的人是天然的好友。
0: 杨哥，
3: 哎，你好啊，许总，
0: 你好，
3: 好耐冇见啦。
0: 啊，新研发嘅微雪花生产版，哇，
1: 系。今天徐喜家提供新研发的菌子，好友强哥负责下厨炮制。
3: 入去整翻两味，
0: 整翻两味好。
1: 这是一种少见的食材，灰树花。老百姓俗称五菇、栗蘑，它是一种寄生在栗子树下的野生蘑菇，
4: 都会更加香啲嘅。
1: 灰树花肉质脆嫩，强哥用粤菜的料理手法上脆姜油炸。脆姜看似普通，实则复杂，要用盐、糖、鸡粉调味后，再加入适量水搅拌到柔滑无颗粒。才能放入灰树花上浆。灰树花要炸两次，中火炸到金黄，定型捞起。待油温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复炸。外表挂浆酥脆，内里菇肉肥美，蘸上泰式酸甜酱，酸酸甜甜，鲜鲜嫩嫩，佐酒最佳。既然是菌菇专家提供食材，强哥自然不客气。最后的压轴菜是菌子大聚会，先把白玉菇、杏鲍菇、黑牛肝菌、香菇、黑松露切碎，灰树花丝条，然后将灰树花和各种杂菌依次放入油锅炸干，水分捞起，
4: 有点橄榄油，
1: 另起一口锅，下橄榄油，摇住丝冬菇粒儿炒出香味儿，倒入菌子，调味儿翻炒出锅。这是粤菜料理手法中用素食展示浓郁口感的独门秘籍。
3: 哎，许总，
0: 哇，咁靓嘅餸啊，好香喎、
3: 哦！整咗几味啦，咁啊依个咧就系用嗰个天妇罗炸佢，佢系要舔一舔呢个汁
0: 色嘅。我试下先。嗯，一边脆嘅，一边系嫩嘅，好香喎、
3: 哦。呢个咧就系灰雪花咧就系炒腊味啦，食起上嚟咧更有一番滋味嘅。
0: 好鲜甜啊！
3: 系啊，最重要咧就系啲原材料要好。
0: 咁啊系，
3: 我今日咧就整呢个菇酱咧。阿许总你咧都可以做一个预制嘅呢个菇酱，悭翻煮餸啊。
1: 吴川地处粤西最大河流建江的下游，三江汇聚，濒临南海，丰富的水资源使得吴川的水产养殖业兴旺发达。罗非鱼独占鳌头，成为吴川走遍世界的名片。80后的中金鱼是水产养殖大拿，有着20多年的养鱼经验，在当地小有名气。精心养护了7个月的鱼，明天可以下网捕捞。大家一年的生计都在这几口鱼塘里。
5: 每次台风过来咧，我哋都会有个损失，
6: 所以我养殖种植好难讲啊，靠天命啊。
1: 天刚亮，一支12人的专业捕鱼团队已经开始做捕捞前的准备工作。根据鱼塘大小，他们把3张50米长的渔网拼接成一张大网，是为了捕获1斤以上的鱼。领队宁亚宗经验丰富，一边观察水中情况，一边指挥工人将渔网慢慢沉入水底，确保渔网把池底铺满，

0: 助鱼群。两个半小时过去了，众人开始合力缓慢拉网。突然，泡在水里的宁亚宗兴奋了起来。
1: 咦，也关键你哋作网捞咗到佢先有用噶，系咪咯？
0: 随着渔网逐渐聚拢，数万条罗非鱼即将起水。另一个挑战接踵而来。
1: 哎呀，你现在太多了。
0: 渔网里的罗非鱼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容易供养不足，导致死亡。
1: 真正移回来冇得鳌头噶。老太有危险啊！
0: 经验老道的中金鱼连忙开启供养机，随后又拿来一桶补养神器，鱼群终于能正常呼吸，他这才松了口气。货车很快入场，准备装载今天的第一车鱼。
1: 做嗰啲罗非啊、烤鱼啊，就要过呢个啦，斤七左右，斤六七啊，就要足够噶啦。
0: 这次捕捞了十万斤罗非鱼，大大超出中金鱼的预期。
1: 老板佢哋估算系六万几斤，从三部车一直派到第六部车咧，加扎晒一万斤都。
0: 在过去，罗非鱼销售主要依赖出口，大丰收往往未必有好收入。但在吴川烤鱼闯出招牌以后，养殖户多了一条赚钱的通道。
1: 出口嘅话，价格一直好被动啊！政府啦，呢几年就搞个烤鱼啦，而制造业来讲，对我哋都有好大嘅帮助。
0: 捕鱼队立大功，中金鱼请来村里的乡厨给大伙儿做饭。今天的主菜是酸菜罗非鱼，新鲜的罗非鱼简单处理后。直接切块下锅煸炒，用姜豉调味，最后加入酸菜炒香。家常菜主打鱼肉新鲜嫩滑，酸菜馥郁爽口。
1: 喂，你好，陈总啊，
2: 老板你好啊，
1: 依家啱咗鱼啊，咗车鱼嚟。
2: 啊，好啦好啦，啊，赶紧送过来啦，等你鱼过来。
0: 刚刚捕捞的罗非鱼被迅速送到加工厂，陈颖生和同事们同步验收。罗非鱼按一斤和一斤半两个规格分拣出来，由质检人员抽样检测。
2: 这里杀这一个鱼呢，这种品质就是非常好的，这种肉质的感官就非常好。这个颜色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没有什么黄肉嘛，那看这个也没什么寄生虫。
0: 过完质检关，新鲜捕捞的罗非鱼马上被送到车间打鳞和开背。
2: 我们原来大概一个小时要十几个人才能够做三千多条鱼，现在一台机器要两个人就可以解决了，替代了。
0: 今天要做的是蒜香风味烤鱼，适合吃辣功力偏弱的老广。在180摄氏度高温下炒香蒜蓉，经历半个小时的水深火热后，集体送去滚揉车间。
2: 就是滚揉后的一个鱼呢，它的这种肉质弹性会更充足，然后呢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嘛，是一定要把控好啊，这个是保证口感的关键，
1: 是
2: 好吧。
0: 经过210摄氏度以上的滚油热烤，罗非鱼外皮变得焦香，肉质依旧保持鲜嫩。此时满车间都是诱人的味道。经过二次调味的烤鱼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一台双螺旋冻机中，会在-45摄氏度的温度下冻结100分钟。超低温可以锁住肉汁和香气。吴川烤鱼风味多样，麻辣、青花椒、蒜香是食客热捧的主流。研发部的陈文伟决定

0: 再来个泡椒风味。定期碰头试吃新品是陈寅生和研发部的日常工作。这次的泡椒风味由四种辣椒和紫姜调配而成，吃一口老广能辣的倒吸一口凉气。
1: 我先试点汤，
2: 我试一下这个汤。
1: 我试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辣度呢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广东人的，
3: 很下饭。
1: 对，
4: 以前我们炸的是1到2分钟，现在我们延长时间3到4分钟，你会更加酥脆。
1: 酥脆哈。
0: 流程管理，规模运作，批量出品，质量稳定。这是老广在味觉世界里的新尝试。其实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变革，更不是向工业化的妥协。
5: 全香味好适合我哋唔食辣嘅广东人，
6: 味道最好吃，就绝对上瘾，就是太辣了。
5: 当然了，一个人吃完一盘都没问题的哦。
0: 唯一改变的是食客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品尝的方式，唯一不变的是味道，才是买单的前提。在美食大省广东，有一种吃法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种食材，但却不会叫人腻味儿，它就是潮汕牛肉火锅。在翻滚的清汤中，一片肉只需三起三落就能让人吃得销魂。
7: 五花子、十层、十饼、六龙棒、薄层、六龙豆。
0: 潮汕牛肉火锅集合了整头牛的精华，可以一次吃到超过10种的牛肉部位，其中有些部位是连普通餐厅都没法拿到货的。
8: 你看我直面一啤的，直面一下楼的，你看到嘴里的那一个我那自动能下楼的。
0: 下手快准狠，这位可以用庖丁解牛来赞美的厨师是行业里最年轻的老师傅林海平。他打破了牛肉火锅走出潮汕就变味的定律，用20年时间把潮汕本地流行的火锅开成了全国闻名的连锁店。29年前，初中毕业后的林海平跟随大哥到八合里旁的市场当切肉学徒。眼看林海平渐渐从学徒熬成了师傅，哥哥林海滨决定赌一把，借来10000块钱，在市场旁边的小巷开了自家的牛肉店。
9: 做事就要靠口碑、质量。有好多客人来的时候跟我说：“你有这么好的牛肉质量，怎么不打火锅呢？”就买了几个炉，就这样把火锅给做起来了。
0: 从卖牛肉拓展到做火锅，靠的是诚恳务实。随着店里人气兴旺，林海平看到了商机，于是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想法。
8: 我这边现在竞争能力这么大，老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两兄弟一大家子藏在这个地方也不大行嘛，我想出去。
0: 7年间，林海平从家乡走到了北上广深，成为218家连锁店的负责人。而他的自信来源于经过重重筛选的优质牛肉。
10: 我们现在大部分来自于内蒙古、陕甘宁、云贵川，正常来说是30个月到36个月是最好的，是毛重，大概在700斤是最好的。
0: 吃草晒太阳，黄牛的生活很惬意。牛群居住面积比中产阶级还大，幸福指数蹭蹭上涨，牛肉肉质自然更加香嫩。但是自家的牛从3000公里外的牧场舟车劳顿运送到各地后，林海平要求必须静养3天。
8: 他主要是平衡一个牛的心情，如果他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会影响口感。
0: 潮汕牛肉火锅对牛肉新鲜程度的追求

0: 可以用苛刻形容，甚至要求挂上铁钩的牛肉能够微微抖动。
1: 我们所有的门店都每天会上宰上送。

0: 只有牛肉丸是征服所有食客味蕾的单品，每桌必点。
1: 我们一头牛呢，37%做火锅，剩下的我会把它做成牛肉丸、牛筋丸。
0: 20世纪初，客家商人让潮汕人认识了牛肉丸。经过几番研究，潮汕人把工具从刀背改成了重达3斤、宽度4厘米的铁棒。30分钟总计2400次捶打，牛肉被慢慢打出胶质。打好的肉糜在恒温60到80摄氏度的水中快速定型，一颗颗爽口弹牙的牛肉丸就做好了。
1: 汕头牛肉丸的标准呢，是牛肉含量要达到90%以上。
0: 圆滚滚的丸子搭配着沙茶酱，爽脆爆汁，满口是肉。牛肉丸也从不拒绝重口味，直接上架烧烤，表皮紧缩，颜色加深，泛起油脂，焦香飘逸，再配上辣椒粉，是年轻人的减压菜式。清蒸居然也是体验牛肉丸的不二法门。把牛肉丸切成10字中分，放在胡萝卜薄片上，大火蒸10分钟，就为了突出一口标志的热乎劲儿。优质的后腿肉要依靠人工捶打做成牛肉丸，再健壮的双臂也无法满足热情高涨的牛肉丸爱好者。
1: 因为有很多客人吃完了以后就是要打包了。我们2018年建立这个工厂呢，就拿到了出口的许可证，大规模去生产，让海外的人尝到潮汕美食。
0: 用机器模拟人力捶打的节奏，就是林海平的创新思路。每天屠宰场的牛经过精细处理后，新鲜的后腿肉分3次运送到基地。切肉师傅会把肉进行细分，变成牛肉、牛油和牛筋3部分。
1: 你们看一下，中间如果有筋的，必须中间把它剔出来。
0: 切好的牛肉通过机器切成肉碎，在高速搅拌下成为肉糜，再放到机器中挤压成丸。
1: 像我们这样一台机器呢，每一分钟可以生产400颗牛肉丸，它每天的工作量呢，相当于20个年轻的小瓦子每天不同的在挤牛肉丸。
0: 工厂生产似乎很轻松，然而老师傅林海平却发现了问题。
1: 我跟你说，这里面的稍微有一点空气，它就会变小。
2: 对，
1: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一般要撑就撑到5个，不要撑1、2个。
0: 每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才能还原手工的原味儿。62摄氏度的水初步定型后，87摄氏度的水中蒸煮，经过自动降温，在丸子达到最佳口感时，立刻进行速冻。一颗颗牛肉丸完成包装后，变成日常中俯首即得的家乡美味。经历机器自动化处理，牛肉丸在外形不但保持着统一的标准，而且肉质依旧弹力十足。轻轻掰开，汁水瞬间迸发，鲜甜劲道，口齿留香。无论手打还是击打，牛肉丸的核心秘密永远是一句话：纯粹的牛肉才能成就纯粹的牛肉丸。
1: 对，我们弄牛肉也是一样，是不是？
2: 这是我们申请的清蒸，蒸蒸熟已经下来了。你看，
1: 不容易啊，花费了2年的时间终于把它拿下来了。
0: 在市场切过肉的林海平，知道生活的真实模样。那些不起眼的小菜，那些很平凡的邻居，那些看似苦哈哈的日子，是最亲切的记忆，也是潮汕人走南闯北最怀念的味道。顺德不但是鱼米之乡，还是盛产粤菜大厨的沃土，大街小巷走动的都是美食家。

0: 在寸土寸金的顺德，本地人但凡能找到一点点田地，都用来种养自己喜欢的食材。
1: 警哥，呢度好正喎，养紧咩嘢啊？
2: 养好多嘢噶，我哋有鸡啊，有鱼啊，有鸭啊，有鹅啊，系咪先？
1: 顺带啲人都捐窿捐罅，搵啲嚟样嘢食嘅。
2: 唔会即系带你睇下嗰啲鱼。
1: 哦，好啊。
0: 今天食品公司的负责人何丽梅又到当地名厨建哥的农庄寻找好味道。
2: 嗱，好多鱼啊啦，有大鱼啦，有玩鱼啦，有靓鱼啦。起码钓廿天水嘅，咁啊啲鱼咪瘦身咯。玩鱼嚟讲咧，我哋就抹姜嗰个盐水先。
3: 好啦，啊，抹完先啦，食嗰班人未啊？唉，哎，呢只靓嘢系嘛？走地鸡啊！
2: 即系扇鸡啦，你睇睇佢嘅啊模式，等于系着咗裙咁嘅，百几日，一百五廿几日嘅啦，日日好似白斩咁，你点样整都系靓嘅。
0: 少即是多，用这句话形容顺德菜的制作方式也是最贴切的。顺德人只相信一条美味法则，好食材必须原汁原味，新鲜亮鸡，白切最好，刚出水的活鱼，油盐蒸最好。
2: 老实啊，你食材靓就好难搞的，食材靓咧，佢始终系揾你。
1: 嗱，呢個有鹽蒸魚咧，同我哋做預製菜嘅目標係一樣嘅，追求好嘅食材，原汁原味。
0: 顺德菜近几年受到不少人的追捧，火到全省。不过何丽梅早在30年前就开始做顺德风味的预制菜式了。
1: 九年开始咧就做卤水咗猪手，初初嘅时候系两三种啊，依家差唔多200种喎。卖得唔系咁好咧，都会退下嚟换新嘅上去，换上去嘅通常都有10几20种噶。
0: 无论是现场烹饪还是工业化生产，想完整体现顺德菜的风韵，第一条规则就是食材。
1: 阿峰啊，这个泡好像有点厚，有点薄，好像不是很均匀的，质量真的。
4: 这一批立体原料的稍微厚融了一点，所以一些废料是多了一点。類呢啲7公分全部都係標準噶啦，又係精選出嚟嘅咧，係個心嚟嘅，所以話質量唔會變。
0: 入貨要鮮，選料求精，才能成就順德風味。
1: 就要中豬個時候，每球個頸肉咧就係一邊三兩左右就最啱我哋啦。咁啊做咕嚕肉啦，串燒頸肉，仲有做火鍋肉。我覺得佢好脆口，睇落仲靚過嗰啲肥牛咁嘅感覺。
0: 在中高端超市裡面，這塊绰号黃金六兩的豬頸肉，經常被冠以松板肉這種洋氣的名字，4兩左右就賣到近20块钱。何丽梅用這樣的食材來做經典粵菜咕老肉。
1: 呢度咕嚕肉好食啊！個個都話係咕嚕肉嘅天花板，因為淨係用花肉咧又話肥啊，用嗰啲排骨又太柴啦。咁用呢只咧真係好脆，脆口又香口。
0: 以流水线模式批量出品，制作难度排第一的要数烧腊。对烧腊团队主管小唐而言，烧腊车间却是他的安乐窝。
5: 我哋车间啊，冬天啊最暖又香，不过夏天好热。
0: 一串串卤好的五花肉被挂到烤炉中，明火慢烤，肉香四溢。这些叉烧看起来短短胖胖，是因为极富内涵。
6: 上等的五花肉啊，一直至大概都是挑选量5-6斤左右嘅，层层都有五花嘅。1、2、3、4、5、7，正正嗰个五花豆啊！
5: 咸蛋黄咧系广西北海咸鸭蛋，一般30日嘅我哋唔用嘅，要腌够40日以上先够生。
0: 人工徒手把

0: 花肉切出小口，填入咸蛋黄。这样的手工菜极费时间，在餐厅也很少能吃到。制作过程费时耗力的还有烤乳鸽，乳鸽必须当天宰杀，然后立即运到车间里加工，腌制12个小时入味后，用开水烫皮，让表皮绷紧易脆，再淋上麦芽糖和醋调制的玻璃水上皮，挂炉烘烤至80%。最后一道工序由食客自己完成，油炸几分钟就能吃上皮脆肉嫩，堪比餐厅出品的烤乳鸽。汁香十足的大肠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可惜烹饪难度比烤车排还难，这让不少厨房新手望长兴叹。清洗大肠，焯水煮熟，卤水浸泡，挂起风干等繁琐程序一一做好，只需要油炸几分钟，柔韧喷香全无异味的大肠就闪亮登场了。老广早茶必点的虾饺也成了申请专利的创新力作。
1: 我哋啲蝦餃皮係鹽做嘅，自己鹽發做嘅，要做到幾耐蒸煮，我哋可以水煮都唔會爛。呢啲青眼仁我哋係處理過嘅，係冇蝦線嘅，個個係好飽滿嘅 ，Q 彈嘅，七口到八口之間嘅。
2: 即係做點心咧，我哋都係要靠用手工做嘅，純手工咧個皮好薄嘅皮。第二咧，裡面嘅餡咧就係一粒一粒嘅肉，調咗味之後切粒手工包嘅。
0: 這種需要你親手蒸熟的蝦餃，咬一口皮滑馅儿鲜，蝦香爆汁。糯米机则采用半自动生产。调好味道的泰国糯米煮熟，放进机器压成饭团，馅料感应挤出铺在饭面，再盖上饭团，一个白白胖胖的糯米粽子便裹进荷叶里，成为老广热爱的早餐。
3: 我哋糯米鸡面就香滑，加上我哋嘅柠檬酱汁，非常之好食。
0: 虾米鲜香，鸡腿滑嫩，五花肉入口欲融，配上柔柔韧韧的泰国糯米，入口就是妥帖的味道。速冻是保鲜的关键，包装好的食物送进速冻隧道，在零下48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里，迅速锁定食物水分，确保菜品滋味营养不流失。是否营养好吃，还得消费者来认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工作生活节奏快，没有太多时间做饭，何丽梅就经常带同事们去做试吃地推活动。在年轻人聚集的设计城，一阵阵香气勾住了行人的脚步，各式点心和炸肉陆续上桌，让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
4: 试一下这个，这个是鸡扒吧？
5: 这个鸡扒很好吃的。
4: 鸡扒我们有几种味道的，大概11块钱一包，8两的。干蒸的可能在外面的50级吃的跟差不多。
5: 这个味道特别好，
4: 特别好，
5: 肥瘦相间。
4: 对，
5: 然后那个蛋就入口即化，这个味道就特别棒。
6: 没有一种预制菜的感觉，就是感觉就像自己手工做的一样那种。
7: 这也挺多专门来。
0: 品类丰富的菜式越来越受忙碌的人们欢迎，网上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会玩的年轻人还解锁了不少新吃法。
8: 制作得很好，又已经串起来了，给人家的感觉呢又方便，然后呢重点是看起来很美观，很有仪式感，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烧烤，我喜欢。
9: 这个牛排本来它就是腌制好的，在户外啊，
10: 就很方便哦，
9: 特别方便。

在食物发展史上，工业化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有人担心科技正在让厨师消亡，那些在炉火背后让人惊艳的味觉冒险逐渐被稳定统一的标准替代。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快，让人来不及细想，似乎只有快递在路上的时候才觉得时间很慢，生活也有了盼头。在巨变的时代，无论守旧还是创新，大家都明白好吃是唯一的竞争力，只有这点从未改变。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快夹公少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其实我今天难过，并不是因为妈妈。
1: 因为忙吗？
0: 嗯。宋怀民在挑拨毛毛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有隔阂。打起官司来，对毛毛非常的不利。毛毛怕耽误我，所以让我想清楚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2: 你怎么想的？
0: 我在想，姐，西安里的场地最近有没有空档？
2: 你要跟毛毛求婚？
0: 不是，我要去联系一下丁丁的幼儿园，办一场亲子活动，让毛毛和丁丁能够在一起玩起来，缓和他们的关系。现在就需要一块地。
2: 可以啊，那西安里很合适的，阳光、大草坪，孩子们肯定喜欢。
0: 那会不会耽误西安里做生意？
2: 你就别操心这些了，姐姐帮你包圆了。
0: 谢谢。
2: 快点吃蛋糕吧。

0: 我知道了，他肯定还在生我的气。啊，没有，他没有生你的气。小早今晚跟我说了，他呢，现在还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今天就暂时先不回来了。
1: 什么事啊？严重吗？
0: 不严重，小事儿。 妈，其实呢，我一直想跟你聊聊小枣的问题。你说哈，以前我们那个老房子住了20多年，小枣从来没有自己的卧室，就一直搁在客厅里。那平时来客人的时候，你就把她的东西东塞西塞，结果客人走了，你经常忘记给她复位。后来。
2: 小枣因为我的婚事也丢了工作，她呢，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就一个人偷偷出去送外卖。送外卖？就是那个骑着电动车穿街走巷的那个？哎呦，这多危险呐！她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妈妈，别紧张，小枣现在已经不送了。 只是那个时候，他不想让我们担心嘛，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我也是最后才知道的。他从小不在我们身边，其实缺失了很多的爱。他回来以后，其实特别特别的在意你。你知道小枣说什么吗？他说：“你希望他万事要趁早。”
3: 所以他不想让你失望，他想做一个让你能骄傲的儿子。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孩子，没关系的，他自己能独立的，读书又读得那么好。
4: 性格又好，以后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女孩结婚，那过日子肯定没问题。可没想到这孩子心里还那么细，这么多的话没跟我说，心里有苦有不满，从来不跟我说的。
0: 这不是明摆着跟我隔着心吗？哎，妈妈，小枣很懂事的，她会理解你的。你现在有这个意识也不算晚，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对吗？我今天也跟小枣聊了，她跟我说一定会回家的。 等他回家以后，你把这些话亲自告诉他，好不好？
1: 谢谢你，欢欢。

我想好了，我还是要决定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你在操心丁丁的事情，但丁丁的抚养权我们一定可以拿回来。我查了近5年的抚养权纠纷卷宗，有不少与你情况类似的案例。

列了一些证据清单，这些是可以证明你更加适合抚养孩子的证据，这些是可以证明他不利于抚养孩子的证据。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来帮你打这场官司的。丁丁，我们一定可以带回来，这就是我的答案。哦，对了，这是我的工资卡。 我刚刚开始工作，可能给不了你太多，但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的，给你跟丁丁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你要我好好考虑，我认真的想过了，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选择你。

0: 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1: 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

0: 多吃点。哎，
1: 嗯，重要的小酒套餐来了。钱满英啊，你们还需要什么，随时叫我啊。
0: 好嘞，谢谢老板。
2: 来。嗯。麦总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
0: 当然了，跟姚总一起吃饭能不开心吗？
2: 少来。
0: 小枣跟毛毛和好了，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嗯，来吧，今天呢陪姚总好好喝一杯。
2: 你可别了，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又没有板车送我回家。
0: 记仇啊你。放心吧，今天你喝多了，我不会给你拍照了。嗯。哎，对了，我这次呢，准备在新安里办一场亲子活动。
2: 怎么，开辟新赛道？
0: 不是，毛毛的前夫一直在孩子面前说毛毛的坏话，所以小枣呢想办场亲子活动，缓解一下毛毛跟丁丁的关系。那我当然要伸手一把了。
2: 但是办一场亲子活动不比举办一场婚礼轻松啊。最近不是因为评选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的吗？确定还要这么做？
0: 我又是闺蜜又是姐姐的，别说焦头烂额了，刀山火海这个事儿我也得办。
2: 也是。
0: 下周末你有时间吗？要不来新安里一起参加。
2: 你见过情侣约会就亲子活动了吗？
0: 下周末可是14号。
2: 14号怎么了？
0: 14号可是情人节。
2: 这不是2月。
0: 你看看，当老板当久了吧，连这个都不知道。只要是情人，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嗯，
2: 你好会啊。
0: 说什么呢？嗯，来不来？
2: 来来来。来。
0: 灌倒。赵老师，不好意思啊，二位啊，到9点了啊，没事。丁丁妈妈，丁丁爸爸告知我们，您因为离婚情绪上不太稳定，所以希望我们园方避免孩子和您接触。赵老师啊，您也有小孩吧？嗯，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妈妈的人，我确实之前有一些做的不妥的地方。但是我现在也在学着改变我自己，我想做一个好妈妈。其实是这样，我这次来呢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想请全校的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还有老师们一起到新安里酒店来参加一个亲子活动。当然这个费用这一

0: 孩儿您不用担心，都由我来负责。我其实是想让丁丁还有小朋友们能够更融洽一些。
1: 丁丁妈妈，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毕竟孩子的爸爸是最后人。
2: 赵老师你好，我是马永新女士的律师，探视权是马永新作为丁丁母亲的正当权利，不是宋怀民单方面说终止就可以终止的。法院审理时也是本着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审慎判决，原则不得轻易终止。如果宋怀民先生有任何异议的话，我也会出面交涉，幼儿园不会承担额外的责任，请您放心。也请您相信我们，我们是想给孩子一次愉快的体验。
1: 这样吧，我和我们园长商量一下。
3: 拜托您了，张老师，
2: 谢谢，
3: 拜托了，
0: 谢谢。
4: 那个卷发女郎，这边呢。
0: 哎呀，麦总，咖啡都给我点好了。
4: 怎么样，幼儿园谈的还好吗？
0: 小枣帮了我很大的忙，幼儿园那边是他说好的，应该没问题了。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家长要来，你会烦吗？
4: 怎么会啊？我都想好了，这次亲子活动就在草坪上办。主题呢就是小英雄大冒险，很多卡通的题材。
5: 麦总好，麦总好。嗯，哎，
6: 我说吧，这亲戚刚走，小姐妹就来占便宜，咱们忙前忙后，一点好处捞不上。
0: 员工这么嚣张的？
4: 从我来这第一天就不服管，慢慢来吧。
0: 但是。我在这办这个活动是不是挺给你添麻烦的？
4: 你说什么呢？一点都不。奶奶就是用家的概念来经营心安理的，她希望所有来这儿的客人都能把心安理当成家，所有不能弥合的感情都在这里面修复。所以我想延续她的心血，这才是我接手心安理最大的意义。
0: 给你添麻烦了，拜托了，
4: 再这么说我生气了。
6: 老板，这个是酒店智能房屋系统升级的合同，跟那个供应商的备调资料，你过一下。哎呦我去，感冒了。你合同要的急，我没办法，我只能连夜做。哎，谢谢老板，
7: 让他们照照景，马上开工。
6: 啊，不是，你不是说国庆节之后再开工吗？哎，你现在开工的话，咱们这一整个月旺季的业绩可就保不住了。你不能这样啊，心安理心安理你拿不下来，业绩你再保不住，你这不玩呢吗？
7: 何东，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怎么老吃这些垃圾食品啊？一天到晚什么正事都不干。

0: 能。正事儿，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看。
1: 你去兴安里了？
0: 你才知道啊！我都在那工作大半个月了。
1: 这马承欢太厉害了，把姚志明搞定，没几天又把我女儿也搞定了。
0: 我是去那儿认真工作的，好不好？我现在管理兴安里的自媒体账号，一直都在涨粉的。承欢姐呢，还夸我有创意，把婚庆业务引流做得非常棒。我现在还是有档期的，如果你邀请我的话，我可以考虑帮你优化波提切利的自媒体哦。
1: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做的底层的工作，你还在这边傻乐？你怎么一点格局、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我搞不明白，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傻女儿来？
0: 行，那你去找一个像你的女儿啊。找一个有上进心的、有格局的、不吃螺蛳粉的女儿去啊！嫌弃我是吧？我告诉你，我还嫌弃你呢！你看看别人家的妈妈，你看看麦承欢姐姐的妈妈，对她是这么好，你呢？你什么时候对我好过？你为什么就不能关心我一下呢？
1: 你拿我跟麦承欢妈妈比，你简直在羞辱我！
0: 怎么了？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不对付呗？就天天摆着一张冷血无情的脸，是不是？
1: 张子玉，我来告诉你，你妈一个单身母亲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让你上最好的学校，供你出国留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呀？不都是为了你？你还在这边损你妈，你让不让我伤心？你现在服就服就服，你知道吗？
0: 张培生，为什么这房子、车子、金钱不是你自己想要的？为什么什么都说是为了我呀？我告诉你，现在不流行这个，不流行道德绑架子女，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你如果想要一个乖女儿，首先就得学会如何做好一个好妈妈。
2: 说这婚庆都搞不完，又搞这亲子活动，周末连调休都没了，真是不让人活喽！
3: 就是，这活真没法干了，
2: 是吧？哎，要我说呀，咱们老板还是太年轻，这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没经验，早晚完蛋。
3: 我看也是。
4: 哥几个这边抓点紧啊！哎，这边忙活完了可以休息一会儿。
2: 好。来，都抓点紧啊，麻利点。
4: 喂，背景板的钢架什么时候到？到不了。你早干嘛了？
5: 去那边看看。
4: 下暴雨，下暴雨不提前看天气预报？你让我现在怎么解决啊？现场拉横幅啊？下午活动就结束了。
5: 哎，
4: 张总，那个钢架你那边有吗？
5: 大概一个小时吧。
4: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哎，好嘞。
2: 方总，嘿，你好，我是这儿礼宾部的负责人廖刚。
4: 啊，你好。
2: 刚听到什么钢架出问题了是吗？

0: 房价调不过来了。
1: 嗨，我这有渠道呀，提我还能打折呢。
0: 真的假的？
1: 当然真的。
0: 你这靠谱吗？
1: 靠谱啊。您没来之前咱们新安里不也搞活动吗？
0: 哦，对。
1: 您放心，这事包我身上。
0: 行，那我就交给你了。啊，
1: 这不也是帮麦总分担分担吗？
0: 廖刚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廖刚。
0: 行行行，回头请你吃饭。
1: 哎呦，谢谢方总，谢谢方总。

0: 你干嘛呢？
1: 你猜。
0: 大哥，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心思在这谈恋爱？
1: 怎么了？张培生要做什么呢？
0: 张培生彻底来硬的了，他说咱们升级防护系统损失了一整个旺季的业绩，直接把咱们在集团内部上系统所有的权限都转到他名下了，这不明摆着要夺权吗？
1: 猜到他会这么做了，一会儿不是要开线上会议吗？让我们看看张总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惊喜。
2: 给你拍照，来三二一。
3: 子玉，今天怎么样？顺利吗？
4: 挺顺利的。
3: 你来新安里也有大半个月了，工作适应了吗？
4: 挺好的，我适应能力这么强。
3: 怎么了？有心事啊？
4: 本来我想证明给我妈看的，没想到她说不来，还就真的不来了。
3: 张总肯定也很忙。再说了，成长是自己的，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今天好好拍照啊，拍得好的话我奖励你红包。
4: 真的？
3: 当然了。
4: 你说多少级啊？
3: 走吧，快开场了。
1: 张总，我是来拿回我的权限的。
5: 姚总，你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我有权冻结你的权限。别忘了，我还是代理总裁呢。正好我跟 Amber 有个线上会议，要不大家一起聊聊？
1: 好啊。
5: Hi Amber。
6: Hey Eric， 你也在啊？Marissa 说你跟预收购对象性案例的麦小姐正在谈恋爱，有意在业务竞争上让利，这事儿你怎么看？
0: 张总，公司是用业绩说话的地方，说这种事情有点不太好吧？
5: 姚总，要不亲自解释一下吧？
6: Eric， 我也想听听你的说法。
5: Amber，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呢，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姚总之前的业绩我不可否认，但是如果人人都效仿，把集团利益放在情感之后，那对公司那是系统性的危害
1: 啊。 Amber， 之前我没来得及跟您汇报，今年秋季的上合组织峰会我已经争取到了接待份额，提前安排房屋升级就是为了达到接待标准。作为外资的酒店集团，我认为悦达非常有必要去承接一些大型的峰会项目，去提高酒店在本土的竞争力。我损失了一个月的业绩，但我换来的是未来三年的业绩。相比于新安里，我找到了一条更强更有力的变现路径。
5: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1: 张总，做人不能老看着眼前那点事儿，容易损失的更多。请问我现在可以拿回我的权限了吗？

0: 小邹，你把姚总的权限给放开。
1: 集团是花大钱请你们，是为了对外争利，而不是什么窝里斗。谢谢张总。
0: 姚振明。
1: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什么意思？张总，我也最后一次明确告诉你，第一，我不打算回总部了，所以升不升职对我来说无所谓。第二，我劝你放弃秦安离，这样咱们还能和平共事。就为
0: 那个卖陈欢？第三。
1: 你要再敢对秦安离下手，我保证，你现在坐的位置也待不久了。
0: 你忘了，你是谁带出来的？
1: 把你扶上代理总裁的时候，我就还清了。我告诉你，任何人。 都不能动心安理。

0: 老板，你峰会什么时候去开的？怎么连我都满了？
1: 我怕你演技不好穿帮。
2: 我还以为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0: 整天只记着承欢呢，合着都是幌子。
1: 过节去了，拜拜。啊，
0: 哎，那我，
3: 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欢迎大家来到西安里的动物王国。今天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你们的妈妈被大灰狼给抓走了。今天的任务就是营救你们的妈妈，但在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你们只有战胜困难才能救出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我快出发了，加油！丁丁，
5: 妈妈，
3: 丁丁小朋友，快出发呀！
5: 妈妈不爱我，我不去。
1: 丁丁，你为什么觉得妈妈不爱你啊？
5: 妈妈找了别的男朋友，根本不爱我。
1: 丁丁，你妈妈跟我说过的，丁丁是这个世界上最棒最勇敢的小朋友。
6: 今天你妈妈被大灰狼给抓起来了，
1: 如果你不去救她的话，她就会有危险，妈妈会很难过的。你希望妈妈难过吗？
5: 丁丁不要妈妈难过，不要妈妈被大灰狼抓走。
1: 咱快出发吧。

0: 不辛苦，能帮到你跟丁丁我就很开心。
1: 你说我这个当妈的该怎么跟小朋友相处我都不知道，我还得你来帮我，我是不是特别惨？
0: 你还想十项全能啊？还给不够发挥空间了？
1: 你别以为你搞定了丁丁你就拿捏住我了。
0: 哎，我记得原来我个子还没你高的时候，你总摸着我的头跟我说，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有毛毛姐在。现在我终于可以说了，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有我在。

0: 来晚。
1: 来的不晚，来的正好。
0: 小心点。
1: 再试试，吓死我了！还好有你啊，不然今天这个架子就要倒了。不好意思啊，本来今天让你参加活动，没想到又来给我们干活了。
0: 没关系啊，我反正非常乐意为麦子王效劳的。
2: 到了，所有礼物要给你。
1: 什么？给我的？
2: 哦。
1: 哇，谢谢姚总，我很喜欢嘛。
2: 我帮你带上。
1: 嗯，

0: 好啦，
1: 怎么样？
2: 我很喜欢，谢谢。
1: 喜欢就好。
2: 等一下，口红。
1: 你快擦掉啊！
2: 你知道你这脸像什么吗？特别像刚刚台上跳舞的那些小朋友。
1: 真的啊？
2: 腮红啊。

0: 你用木架代替钢架，你这属于严重的偷工减料了。今天来的都是小朋友，如果伤到他们怎么办？
1: 对不起，主要是苏州那边下暴雨，钢架运不过来，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廖刚跑过来说他有办法解决，而且更便宜，我就是太着急了没检查，也不知道今天风这么大。
0: 廖刚，你身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难道你都不能自己检查一下吗？如果今天出现事故，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方达，身为合作方，我对你还有回血都太失望了。崔叔，通知大家明早开紧急会议。
2: 好。

0: 请把房走，崇寒，慢走，我先撤了。
1: 我跟你们讲，以后再到这间酒吧提我，东哥给你们免单。来来来，干杯！王总讲，啊，稀客啊！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哎，你这大半夜的，你有伴儿的人，你怎么来找我来了？你小子眼神不对啊！
2: 从来都不到这儿的人，你这大半夜过来找我，你肯定有事儿要说。赶快说，怎么了？快点儿，别吊我胃口，大哥，快说！涛
1: 总，你的职位可能不保了。不是，开什么玩笑？我有什么职位？
2: 你真的假的？因为我要升职了。升什么了？哎呀，华东区总裁。
1: 什么时候升？
2: 总裁。
3: 宣布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昨天的亲子活动办得很成功，大家辛苦了。第二个事情，回雪婚庆公司即日起与新案例解除合作关系。啊，行。第三件事情，礼宾部的廖刚，酒店决定开除，不再录用。
4: 哎。
5: 麦总，你开除人，总有个理由吧？
6: 你想知道为什么对吗？啊，我前脚刚刚说完，酒店统一标准化管理，你后脚就把布厂材料偷工减料，你不仅把我的化当成耳旁风，
3: 您还险些给小朋友们造成安全事故。
5: 不是，不是什么不是，
6: 方达都已经告诉我了，是你提供的渠道。年轻人一次糊涂犯了错误，能不能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
3: 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啊！崔叔，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我接手新案里的第一天，廖刚带头阴阳怪气。那个时候，我把买房的钱填了公账，给大家涨薪。我把每一个人当成家人对待，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可廖刚，你把我当成什么？大冤种吗？还有，你不光偷工减料，还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
4: 擅自吃回扣，扣除那些进口调料也都是你偷的吧？这些全部都有监控视频，你认不认？你那点破烂又不值几个钱，你这么大一个老板，你至于吗？各位，我可听说了，外面所有的酒店都比咱们新安里的待遇好，而且还没咱们这么辛苦这么累。你这儿呢？
7: 你都这么有钱了，还天天给大家画大饼，你就是抠，就是没良心。
3: 廖刚，我再说最后一次，你现在立即去办理离职手续。如果你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就报警处理。
7: 你还敢威胁我？你算什么东西？
4: 你疯了！你疯了！
7: 哎呀，廖刚，你疯了！
4: 干，
7: 爸爸把他拉出去，放开！
4: 老子自己会走。
7: 是吧？你疯了一批吧你！
4: 让开！
7: 哎呀，让哥你疯了！干，爸爸把他拉出去，放开！
4: 老子自己会走。
7: 没事吧？

0: 看什么呢？
1: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不是报警吗？报案。
0: 这场景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我想想。哦。像不像你当时在招标会上痛打德山的那个样子？
1: 你招人急了，你倒是。
0: 什么情况这是？

0: 陈欢，没事吧？
1: 没事。
0: 来，看看。这么疼还说没事，我带你去医院。
1: 不用，真没事。
0: 起来。
1: 不用啊。
0: 起来，听话，慢点。
1: 都是我没事了，要怎么样？哎，

0: 怎么了？心里还难受？别想了，你都生病躺医院了，先好好休息一下。
1: 我就是有点不明白，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希望能把工作做好，我就是想像奶奶一样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领导，可是我做不到。
0: 你当然做不到了，不可能做什么都让所有人满意的，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充满善意。我早就跟你说过，做领导没那么好当的，以后这种事情还需要经常面对，而且你还要带领你的团队打赢胜仗，带他们走向成功。但你已经做得很棒了，你今天也没有做错。
1: 我现在突然有点理解你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天天黑着个脸。
0: 好意思说我吗？你脸白，这你脸白。
1: 烦死了，你去给我拿张纸，我鼻涕都快流下来了，你没看到吗？
2: 好的，麦总，快，我帮你擦。

0: 离开你不会爆炸，但你不喝水的话，你的肾会告诉你它不行了。
1: 你怎么没有抄袭我说的话啊？还自己又自创了一个。

0: 志明，你相信我会做好的，对吧？
1: 我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了，麦总。但首先，你是不是得先好好休息，把病养好？

0: 在出差的路上了，你要不在医院多待一晚，晚点我来接你回家。
1: 不用了，姚总，我都已经没事了，我就想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0: 好，那你不许回去偷偷工作啊，溜达溜达，早点回家休息，
2: 听到没有？
1: 知道了知道了，姚总，拜拜。
3: 程婉姐，你现在真的好不一样，当了大老板，整个气场都变了。
1: 你怎么样，公寓还顺利吗？嗯，
3: 公寓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我现在没工作了。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3: 家里看我在上海也没混出个样来，催我回老家结婚。但我真的不想过那一眼望楼头的村了，我真的好喜欢上海啊，每一天都朝气蓬勃的，每一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我真的很想留下来。
1: 多多，我现在在心安里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算是积攒了一些自己的能量。目前呢，我正是缺人手的时期，如果你愿意的话，要不要来心安里跟我一起试一试？
3: 真的吗，陈欢姐？我可是我怕我自己不行，我只是公寓物业不够，我退酒店上他来不及了。
1: 任何一个人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都是从头开始的，我不也是吗？那我现在不也做得好好的？我跟你工作过，我知道你的工作能力，连我都相信你，为什么要怀疑自己？所以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跟我一起试一试？
3: 谢谢你，陈欢姐，我一定会努力的，一定的，我也为自己拼吧。

0: 小枣啊，你回来啦！
1: 哦，妈妈，我们律所楼下新开了一个点心铺，我中午午休排队排了好久才买到的，拿来给你和姐姐尝尝。
0: 你姐姐身体不舒服，在楼上休息呢。等一下醒来，我给她送过去啊。
1: 那你先吃。
0: 好，我先吃。

0: 是吧？
1: 好吃好吃，真好吃，你也吃呀？啊，那你吃，吃，好吃吧？
0: 好吃。
1: 哎，你还没吃饭了吧？妈妈给你做啊。家里有你最爱吃的虾仁饺子，哦呦，虾可大了，营养好。你坐着啊，你坐着等，自己泡杯茶，插在原来地方，你知道的呀。快坐着等啊，妈妈马上给你吃啊，马上就好了啊。你去坐着啊。

0: 烫哦，小心点，慢慢吃啊。嗯。那弄这样子，别把衣服弄脏哦。
1: 嗯。
0: 嗯，好吃吧？
1: 嗯，好吃啊。
0: 多吃点啊。
1: 嗯。
0: 小枣啊，哎呀，从你长大到现在，妈妈给你的关心实在太少了。哎呦，经常是随随便便的否定你的努力，也不考虑考虑你的感受，哎呀，真是对不起。可你呢，总是不怪妈妈的，总是笑呵呵的。爸爸真是对不起你。
1: 妈妈，事情都过去了，我没放在心上的。
0: 错了就是错了，我也不会给自己找理由的。
1: 妈妈，真的没事的，都过去了。
0: 可是妈妈向你保证啊，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
1: 嗯。
0: 吃呀，快吃。你在外头那么辛苦，得有人照顾啊。
1: 妈妈，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0: 哎呀，现在你看，房子倒是大了，可反而冷清了，不像以前在老房子里，房子虽然小，一家人挤在一起倒是热热闹闹，快快乐乐。
1: 妈妈，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等我把这个案子处理完，肯定是要回家住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不要骗我。
1: 当然不会骗你。
0: 一定要回来的啊。
1: 嗯。
0: 那妈妈知道了哦。你现在先就管自己去忙。
1: 嗯。
0: 哦，注意身体啊。
1: 嗯。
0: 可是要经常回来吃饭。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
1: 知道了。
0: 那你自己快吃啊！
1: 不要再哭了啊！
0: 没事。

0: 花花，花花你醒着吧。啊，
1: 妈妈，你进来吧。
0: 哦，哎，你想吃什么？妈妈跟你说。你看，你这孩子怎么又不听话？跟你说了，你现在得好好养病，怎么忙着做事情了？
1: 哎呦，我知道了，妈妈。老是让我躺着躺着，我躺着都快发霉了，我想起来活动活动嘛。
0: 那好吧，妈妈就给你做好后勤，保证营养。你看，你给我的荤菜宝典，点喜欢吃什么菜，妈妈给你做。
1: 妈妈现在跟着菜谱学做菜了？
0: 那当然了。哎，

0: 我得赶上你的节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呀，不光要学好这个传统菜，将来我还要那个西餐那些什么牛排呀、猪排呀、鱼排呀、蟑螂呀等等，都给他拿下。
1: 我妈妈可真洋气，好好学西餐啊！那我可有点迫不及待了。
0: 那你今天先说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那我就阶段性检查一下刘女士的成果。
0: 没问题儿，
2: 这个，
0: 这个是我做的最好的一个。
2: 这个，
0: 哎呦，这个很好吃的，就是程序有点复杂。
2: 有点复杂？
0: 没事没事，没关系，我能做。
1: 那最后再来一个这个吧。
0: 这个要备菜的，要不明天？明天好吗？
2: 行，明天。
0: 你看我这一夸海口，你拍拍拍一点下来，我压力还真大。
2: 我走了啊，
0: 注意休息啊。
2: 知道了。

0: 泄了吗？
1: 你都问了我多少遍了，没事了。你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0: 顺利啊，现在赶去机场了，晚上就可以见面了。
1: 啊，你不是后天回来吗？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0: 你生病我不放心，想赶紧回来陪你。这么不放心吗？ Hello
1: Hello 董，
2: 行了行了，那你们赶紧赶路吧，路上注意安全啊，我等你回来。
0: 好，拜拜。
3: 拜拜。
0: 老板，别淋到雨，我不放心。

0: 不用。你找谁呀？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我呀，你是谁呀？
1: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0: 不可能，这房子主人是姚志明。
1: 我是姚志明他爸。
0: 你等会儿，你怎么证明是他爸？你说是就是啊，你说清楚。
1: 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就知道了。
0: 你干什么？你快出去！你不出去就，你要出去！你不能坐这
1: 儿。你谁呀你？
2: 你是谁啊？
0: 他就这么进来了。
1: 你们是谁呀？
0: 他说他是姚志明他爸。
3: 我18岁的时候，
0: 你再不出去是吧？
3: 家里做生意失败破产，我爸没有钱还，就把我和我妈丢下就跑了。
0: 我告诉你，我报警了。
1: 你报案？
0: 不，
1: 你报案？
0: 不是，误会一场啊！
4: 叔叔你好，我叫麦承欢，是麦兰青的女儿，这是我妈妈。
1: 麦家人？哎，我妈那个时候就嫁了一个后老伴儿。怎么什么时候把你们一大家子人都给住到我们这个家里来了啊？
0: 他真的是姚志明的爸呀，应该是的。可是这房子姚志明他是放过话的，让我们住进来的，我们住进来了就是这屋子的主人。
1: 不可能，志明，姚志明。
4: 叔叔，是这样的，来者是客，我呢去给您倒杯茶，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志明现在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好吧？妈妈，别再吵了，放下。我马上回来。

0: 杨叔叔，您还有什么想要吃的东西吗？
1: 你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上来啊。哎，有没有酒啊？
0: 家里没有酒。志明，
2: 儿子，

0: 儿子，你不认识爸爸了？我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我一出来我就到处打听你在哪儿。后来我知道你在中国，我就连夜买了红眼航班。我一看，
1: 告诉你，我不是你儿子。
0: 哎哎，快点，你要干嘛？哎，志明，
2: 志明，
0: 你干啥呀你？
2: 你别管了我呀你。
3: 回去吧。
0: 爷爷，
4: 杨志明。
0: 爷爷。
3: 原来小子怎么把他坐过牢啊？犯的什么法呀？我不知道呀。
0: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妈，你的妈？
3: 哎呀，怎么是我的妈？我从来没见过他。哦。还有啊，这是人家家里的事，不要乱打听，让志明自己去解决。
0: 我知道了。
3: 记住了啊。
0: 儿子，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2瓶好酒，是爸爸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最后佳当了啊！我们父子俩今天晚上得好好喝一喝。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2: 机场。
0: 我坐了十几个小时才飞回来，屁股都坐麻了，你要把我送回去啊？
2: 我会给你买头等舱。
0: 保证你一路上吃香睡好的飞回瑞士。姚志明，你这是要把我送上黄泉路，还让我说谢谢啊？你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啊！
2: 你还知道现在只剩下我了？
0: 我那时也就一时糊涂，想着小赌怡情。
2: 结果没想到一判判15年，小赌，你就差在家开赌场了，小赌。
0: 我什么都不会，得养家糊口吗？我这不是老老实实在牢里蹲了这么多年吗？法官看我表现好，都判我提前出狱重新做人。
2: 你是不是也该原谅我了？凭什么？做那么多坏事，却想着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

0: 家里有数，财神光顾，哼！今天让你们盆满钵满的进，一丝不挂的出。
1: 走吧，走吧。
0: 这房子马上就要断供了，姚仁富，你当初娶我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怎么答应我的？
2: 断供了，睡大街。

0: 找你。
1: 我没事。

0: 开除涉事员工后职位的缺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1: 啊，已经在物色候选人了。麦总，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0: 我没有，你们是专业的，我相信你们。面试的时候喊上我就行。
1: 嗯，好。
0: 哦，还有，我邀请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同行，叫做钱多多，也是我的前同事。我稍后把他的资料发给你们，你们看看。
1: 好的，麦总。
0: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1: 麦总，我们支持你。我们觉得都是廖刚的问题。我们是跟着陈老太太一路走过来的老人。其实看到你接受心安理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挺开心的。你拼起来的样子很像老太太当年的样子，所以你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好带我们打一场硬仗。
0: 谢谢，我会的。
1: 那我先走了。
2: 麦总，刚有个老头在门口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说这酒店是他的，保安觉得是个老人家，又不好直接请走。您有空去看看吧。
0: 我跟你去看看。
3: 好了，
0: 我叫你去忙吧。
4: 想不到心安理的生意还经营得这么错。
3: 姚总的父亲姚仁富，从小就是纨绔子弟，赌博成性，连老太太拿他都没办法。
0: 我知道，昨天我见过他。姚叔叔，您好啊。
5: 怎么又是你啊？
0: 奶奶生前立了遗嘱，把心安理交给我，让我来管理。
5: 你和我妈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凭什么分给你啊？志明才是亲生的。
0: 如果您对遗嘱有任何异议的话，可以问姚志明，前前后后他都非常的清楚。
5: 鬼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反正我现在也没有落脚点，你要是不把心安理还给志明，那我就不走了。我就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抢夺别人财产的蛇蝎女人。
3: 朋友，你想干什么？
0: 没事再说。姚叔叔，既然您现在没有地方落脚，那我给您开一个房间，您先入住，剩下的时间我们慢慢聊，您看可以吗？
5: 这还差不多。哎，我是我妈的独生子啊，老人家在天上看着呢。
0: 我明白。小凤，带着姚叔叔去办理一下入住手续。
1: 好的，
0: 您跟着他就可以了。
6: 我们现在正在评选特色酒店的冲刺阶段，这样安排会不会有什么乱子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崔叔，但是现在也不能让他流落街头嘛。麻烦您跟客房部的人说一下，多多关照他，
7: 有间好
0: 的啊、和气为主。
7: 要谨慎。
0: 还有工作区域，不要让他随意走动。房费老样子，记在我的账上，辛苦了。
8: 谁啊？那
5: 么粗鲁！
8: 来啊！儿子，你来了，
3: 来，快进来。
8: 拿上你的行李，马上离开新安里。
5: 儿子，你要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啊？我回来是真心道歉，想弥补你的。
8: 不好意思，我不需要，因为我跟你不熟。你需要道歉和弥补的是奶奶和妈妈。
5: 志明啊，我们父子一场，你就一定要说这样的话来伤我的心吗？
8: 父子啊，姚仁富啊，你尽管当父亲的责任了。

0: 我从小跟着你，每天晚上睡觉不是听你在打牌的声音，就是喝酒的声音。你给我做过一顿饭吃吗？哪怕是一顿。父亲是谁，我无法选择，但认不认这个父亲，我可以选。
1: 好吧，你不认我，我不强求，是我不好，我罪有应得。但是做父母的总想为子女做点什么事情，你说你想让我给你做点什么事情，你可以减少对我一点点那么恨意，我把心安理给你夺回来怎么样？
0: 刘元福，我请靠你，心安理是奶奶立了遗嘱给陈欢的，你不要去影响他。走不走？
1: 别赶我走啊，我们十多年没见了，我真的好想你的。
0: 你不走是吧？
1: 哎，
2: 护照给我。
3: 杨福，
2: 把护照给我。

0: 我和何栋立刻来新安里订正杨仁福。姚志明，没事吧？我没事，我会尽快让他搬出去，不会打扰到你。
1: 不不不，我没关系的，他是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别吵起来。
0: 他不是我爸爸，他不配。

0: 哟，
1: 对，哎呀，
0: 吓我一跳，什么不对？
2: 我豌豆买错了。
1: 哎呀，不是，昨天姚志明爸爸的事情，我们欢欢好像很着急。
0: 着急了吗？
1: 着急了，后来又追出去了。
2: 哎，好像是追出去了。
1: 怪怪的。
2: 是有点怪怪的。为什么你说？
1: 对呀，他为什么呢？
2: 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对。
3: 哎，妹妹啊，回来啦。哎，花花啊，回来啦。啊。
4: 志明，志明，
2: 确实有点怪怪的。
1: 怪怪的。
2: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是志明他们家的事儿。
1: 可我知道呀，可是好像我们欢欢挺热心的，他在管。哎呀，欢欢。你也跟他讲不要管人家家里的事情，他也跟我一样，就是太热情。
2: 做饭，这孩子，
1: 啊，够了。
2: 我到那边去不？
1: 哦，要不我去看一下。
2: 哎呀，刚刚跟你讲了，不要叫你不要瞎管，你给我做饭做饭。做饭

0: 志明，你出来！姚志明，姚志明，你出来！姚志明，你出来了。聊会儿。
1: 你别忙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0: 姚志明，姚志明，
1: 终于下了，聊会儿嘛。行，你要是不跟我说话的话，那我现在顺着杆爬上去了。
2: 哎，好啊好啊，上来吧。
1: 稍等。姚志明，我进来喽。别不开心了，别丧着个脸了，要一个。哎呀，姚志明，我只是觉得你之前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弥补，但是未来你所有事情我都想跟你一起面对。你爸爸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也不能把他真的就扔到马路上嘛，反正就是开一个房间了。你如果不想见他，以后我也不理他，不搭理他。但是如果你想跟他聊聊的话，我就给你提供空间，给你打配合，你看行吗？
2: 你不了解啊，他狡猾得很，我怕他给你添麻烦。
1: 我当然知道他狡猾了，商战这方面呢我确实不如你，但是对付父母那我实战经验是一抓一大把的，你爸爸我肯定能对付他。你笑我一个嘛，给个机会呢，笑一个，笑一个。

0: 别慌，我来解决。这套。哎，明明啊，你在？明，妈，他在里面吗？嗯，妈。啊，明明啊，还好吧？毕竟是自己爸爸哦，别着急，慢慢说话啊。
1: 说了，明荣家庭的事你是别管，我们也不了解情况，别那么热心啊！对对对，我爸说的实在太对了，怎么劝他都没用，死脑筋。算了，你的事情我也不想管。妈妈，我们去吃饭，我饿了，
0: 去吃饭。哎，明明啊，吃饭了啊，快来吃饭。

0: 黄花啊，来，吃根雪糕吧。
1: 还没睡啊，爸爸。
0: 啊，你不还没睡吗？都这么晚了，我看你一个人啊，在这儿坐了好久了，是不是碰到什么烦心事了？
1: 没有，我想到上次我跟爸爸还有小枣一起吃雪糕，好像还是在昨天的事。没想到一转眼，你都搬进老杨。

0: 房住了。
1: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你们俩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你呢还是心安理的老板，这烦恼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了。能跟爸爸说说吗？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广东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海洋经济，深化融深融湾。湾区声明月电影音乐晚会昨晚在澳门举行。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

0: 释。他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先进制造在广东频频出圈，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新赛道快速崛起，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1: 近日，全球首台名扬天启 MCD 5.0 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正式下线。这台机组的心脏是广东中山的民营企业自研的新一代中速紧凑半直驱传动系统。去年，这个系统拿下了国际风电权威媒体评选的全球最佳传动系统金奖。
2: 我们现在化繁为简，把原有的零件砍掉60%，只剩关键的2到3个工艺，这个装配的时间大幅缩减，它的可靠性我们能提升10%到20%。我们未来的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我们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1: 在每秒4.5米的超低风速条件下，年发电小时数可达1850小时，综合发电能力比传统机型提升10%。这意味着盘活了之前无法利用的绿色能源，低风速区域有了规模化开发利用的可能。不仅如此，智能化的 AI 赋能运维可以实现先知而谋。
3: 机器人和 AI 技术对于风机的设计、风资源的这个评估和控制策略，以及大型集成系统的控制系统，这些装备的运行30年要靠人来进行运维，很显然无人机、无人船和机器人运维和 AI 的感知系统，实际上把一个风机实现了一个智能体，把一个能源岛实现了一个智能体。
1: 唯有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技术黑箱，才能将发展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家广东的风电行业龙头企业，产品和服务已覆盖全球超60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风电新增吊装容量超18.9吉瓦，位居全国第二。他们以链主身份，从研发到制造到运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广东集聚。不止风电领域，储能赛道同样涌现出自主创新标杆。坐落于深圳光明区上智科技园的这家企业，凭借自研储能检测设备，实现单一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5亿元。企业整合风险管控、绿色金融、安全认证等手段，有效降低产业创新的试错成本。
4: 我们累计推出了大概有20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有10款是属于行业首创的，能够覆盖到电化学储能、光伏并网以及一些车网互动方面。目前为止已经在全国为600多座新型储能电站提供了大概300亿元的风险保障。
1: 依托雄厚的硬件制造与电力电子产业根基，深圳正借助人工智能激活数字能源全链条创新，构建起硬件创新加服务扩容双轮驱动的数字能源产业生态，推动智能终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科创成果深度嵌入全球能源产业链。
5: 现在呢，数字经济风起云涌啊，深圳有非常好的机遇，有很多的前沿的这个先进的企业，把数字能源的发展呢向上掀起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
1: 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从广州的智能网联汽车，到佛山的灯塔工厂。在广东，有无数这样以创新为锚、以绿色为盾的链主企业正成链成群。目前，广东已培育形成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让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厚实。广东台综合报道。
0: 9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先后到汕头市、潮州市、揭阳。

0: 尝试深入企业、园区、社区、村庄和海洋牧场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做好当前和四季度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争取更好发展成果。
1: 在汕头市，孟凡利深入调研四个一体化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运营情况，要求抢抓机遇，加快打造海上风电装备全链条产业生态，加快集聚上下游企业，加快形成产业规模。他详细了解华侨试验区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情况，勉励当地用好试验区政策优势，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与产业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推动跨境电商驰援出海发展。他现场考察盛唐一号横架式养殖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积极有序扩大养殖规模，不断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和养殖效益，加快海洋牧场建设，打造海上新广东。在潮州市，孟凡利来到粤东城际铁路湘桥站查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要求以项目为抓手，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及时高效协调解决卡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他走进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了解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鼓励企业加快技改和数字化转型，以人工智能赋能陶瓷产业，不断焕发新活力。在湘桥区官塘镇象山村，他现场调研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进展，实地查看佛手果种植、加工和市场营销，鼓励当地以产业链思维、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做深做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在揭阳市，孟凡利走进接管百货大楼，调研运营管理、业态布局、商户经营等情况，希望商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应用，不断提升市民游客消费体验。他来到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公共码头，调研在建项目建设情况，深入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了解生产运营情况，指出要加快推进港口码头建设，持续推动石化产业补炼研炼，加速向下游精细化工领域延伸拓展，同时加大力度招商引资，争取以更多品种的加工、贸易、物流，加快发展临港经济。他还考察了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希望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布局废旧塑料、废旧橡胶等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工艺迭代和规模扩张，不断放大项目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孟凡利走进潮州市北斗颐养院、揭阳市榕城区荣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调研养老工作，强调要积极推进智能适老化设施改造和产品应用，不断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水平，让老年人生活更加安心舒心。要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统筹居家、社区、机构多种养老服务形态，统筹空间、人才、平台各类要素，突出抓好养老服务，发展银发经济，加快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孟凡利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要深入贯彻省委13届八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的“十五五”规划，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尽最大努力实现全年发展最好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新兴产业，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以更大力度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推动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条，面向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对接企业，以源源不断的新项目、好项目持续激发发展新动能。 要用心、用情、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提供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服务保障。要对照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

0: 台以及当地居民群众的需求，抓好民生与社会事业发展，努力让大家有实实在在的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下大力气抓好安全生产，当前尤其要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防范在先、发现在小、处置在早，坚持抓好基层、打好基础，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9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坚强意志，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纪律要求，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做到敬法畏纪、遵规守矩，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以高质量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切实找准人大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紧扣学科教师配备培养、强化教师权益保障、提升县镇村师资水平等，抓紧制定民办教育条例、适时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职业教育条例执法检查，全面助力我省加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加快制定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管理条例，适时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工作，以法治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
1: 近年来，汕尾坚定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发展取向，以海洋经济为第一发展落点，以融深融湾为核心战略路径，通过数据联通、要素流通、人才互通，一步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向东辐射的融湾桥头堡。
0: 不久前，汕尾海洋牧场开始起鱼，渔网缓缓收拢，成群的金鲳鱼在阳光中翻腾跳跃，溅起阵阵水花，一筐筐鲜鱼被钓上船。海洋牧场的建设也让当地靠天吃饭的渔民收获了旱涝保收的工作。
2: 以前我们出去捕鱼啊，风浪大，因为是养殖的，没有必要冒那个险了，比如说梭宝啊、浮潜啊，

0: 那你自己出来捕鱼就没有嘛，但是这里很稳定。
1: 如今汕尾正全力推动海洋渔业，从传统近海捕捞、零散粗放养殖向深远海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
2: 我们是从一个养殖到整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转变，除了我们目前拥有的养殖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的码头，还有自己的加工厂，

0: 做大做强。
1: 海洋产业向全链条高端化升级的同时，汕尾也在以交通基建筑牢容深容湾硬连通骨架。自广汕高铁通车以来，汕尾正式融入广州一小时生活圈。预计2027年通车的深汕高铁将把深圳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通行时间压缩至半小时以内，
2: 加快构建汕尾市五横四纵高速公路网布局，推动全市公路通车里程突破6000公里，新增超5个50000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巩固汕尾市区与市内组团间45分钟左右通达，与大湾区城市90分钟左右通达。
1: 交通骨架展开，产业的血肉加速填充。赵维仁每周都要乘高铁往返广州和汕尾。作为汕尾广工大创新院执行院长，他像一个媒人，牵线全国优质科技项目与汕尾企业。创新院已引入初创科技企业3家，高水平创新团队15个，对接服务本地企业超100家，带动一批传统产业完成智能化升级。
3: 如果汕尾企业有什么技术需求要攻关，要申请项目，那么我们会对接，因为广工有技术有人才，汕尾有需求，那我就把它这个两个对接起来，这我就是个接导人了。那这个从这个角度就是媒婆啊。
1: 立足全省第二长的海岸线资源，汕尾把海洋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海上风电、海工装备、临港制造等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十四五期间，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从16%跃升至超20%。
4: 海洋强势建设稳步推进，我们将重点开展精准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园区承载力倍增，科技创新赋能10大重点行业促进5大攻坚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量质提升，做实做强城市发展定位。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5: 湾区声名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晚会汇聚超140组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的音乐人、电影人，齐聚濠江之畔，用4个多小时的音乐与电影艺术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1: 本届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分为4个篇章。
6: 我们是借着这个明月声，身在大湾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聚在一起，用我们的歌声去表达出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渴慕，让许多还没有见到面的人，或者是许多互相还在思念的手足同胞兄弟，能够在这个日子里面互相的感念彼此，然后歌去传达，到各处去。
1: 晚会设置台湾经典影视环节，复刻台偶黄金时代。除了电影音乐外，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
7: 中秋节快到了，我会更加努力来帮助更多的去台湾的老兵能够回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永远的中秋节，也不要在外一生在当游子，我不要让他们一辈子在外当游魂。
1: 晚会在歌唱家石以杰与歌手谭维维带来的热血颂中进入高潮，随后群星登台共同演唱《愿世界和平》，整场晚会落下帷幕。
8: 我觉得这场晚会以家为主题，然后打造了一档大湾区共凝共聚的一个节目，它里面承载着的家国情怀。
9: 我们是从那个东京过来，然后专门来看这一次晚会，歌词来讲、旋律来讲都是很振奋人心的，然后有一些歌词会让我想起以前，然后有一点想要流泪的那种冲动，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还要来。
1: 广东台报道。
10: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万亿产业不只靠巨头，广东智能家电的底气还藏在无数细分赛道里的小巨人里。大企业闯高度，小企业筑精度。下面一起走进佛山顺德，去看看小而强如何撑起大产业。
11: 纽约的公寓里，莫斯科的小家中，东南亚的出租屋内，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在用同一台蒸烤箱

0: 做美食，这些厨艺爱好者的心头好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顺德君安。
1: 因为我是采用一个真正的蒸汽发生器，快速的产生蒸汽而注入这个腔体的，所以呢它出蒸汽也快。
0: 黄振雄，欧宁电器创始人，这是一家深耕智能烹饪厨电20多年的专精特新企业，在这里蒸、烤、炸、炖、发酵被装进了同一台机器，火候是这台机器的灵魂。
1: 如果我能够尽力的利用好整个腔体的容积，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实现1层、2层、3层、4层甚至是5层，我的温度每个点都均匀呢，这个产品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
2: 还是挺惊讶的，就是觉得哦，原来我们家的产品也是在外面也挺受欢迎。现在的海外消费者其实是很活跃的，就是他们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看老品牌啊，或者看那个价格呀什么的，只要是你能够触动到他们喜欢的那个点，他们就很愿意为这个买单，就很讲情绪价值和体验感。
1: 1层、2层都是很金黄的，大风力形成一种风压，好像飞机引擎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整个烹饪区都是在回风区里面，而且呢我们发酵管是隐蔽式的，清洁的时候很简单，所以解决了用户的痛点，又能实现烹饪的很完美的这种效果。
0: 20多年前，黄振雄从电压力锅起家，一头扎进蒸烤箱这个赛道。目前欧宁已拥有156项创新及发明专利，更在2022年被评选为广东省制造业500强企业。从五金冲压、核心部件自研到整机组装，全流程品控，欧宁坚持核心环节自主可控。
1: 我们一定要掌控核心的东西，不然的话我们的竞争力靠什么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是国际顶级的这个品牌在我们那边跟我们合作嘛，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自控能力的话呢，他们也不愿意找我们干。
0: 当一家做了20年代工的企业决定做自己的品牌，他要跨越的不只是生产线，更是思维方式。
2: 我觉得最难的是从一个幕后走向台前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做代工，我们的就是产品研发的需求是客户说了算，直接我们就照单全收。但是现在的话，我是要去贴近用户的，我要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亲自去做消费者，去体验他们的痛点，然后去给他们提改善方案。
1: 如果产品都已经是风口产品了，我们在投入研究可能经过1年、2年打磨出来，我们的产品出来风口就过了，所以我们必须是预知我们未来3年、5年可能有什么类型的产品，我们一定要深耕这个行业，深耕这类产品。
0: 从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到自主品牌 Onin 登陆海外平台，海外网红的开箱测评让顺德制造成了社交平台上的网红。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ODM 出口增长21.2%，欧宁的货柜正赶在这股出海大潮的火候上。一台小小的蒸烤箱是广东万千中小家电企业的缩影，不靠低价内卷，靠细节，靠体验，靠品质，重新定义广东造。
2: 当他们想买家电的时候，他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广东制造的品牌。全球家电还是要看广东。
1: 我们用我们的经验，他们用他们的科学，能够结合起来，我是厉害没用，要他们厉害才有用。
0: 从制造到制造，20多年把火候熬成了功夫，火候到了，味道就对了。全球家电看广东，好戏才刚刚开炉。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甄选上乘翡翠，已成专业相伴月灵珠宝有限公司。
2: 大家早上好，今后三天副热带高压减弱，天气不太稳定，雷雨增多。预计今明两天我们省大部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后天粤北和珠三角的雷阵雨依然活跃，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远离临时搭建物和低洼路段，注意安全。雷雨叠加弱冷空气渗透影响，今后三天我们省高温范围将不断缩小，预计今天午后西北部还可能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其余大部的最高气温是介于33到34度之间。雷雨后空气湿度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3: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2: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4: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2: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气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5: 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这个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6: 降糖体肿操，心逆降浊茶一方，
5: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7: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24日21:40，健康有道。

0: 1938年10月25日，继上海、南京和广州沦陷之后，在2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海陆空强大的立体炮火攻势下，100万国军将士英勇坚守了5个月的武汉，宣告弃守。
1: 放弃抵抗就是投降，我并不能当情话。
2: 难道你们想在武汉重演淞沪、南京的惨剧吗？
3: 正因为有了这个惨剧，我们才要坚决地抗战到底。
2: 无为的抵抗是挽救不了中国的。
4: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主公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打仗拼的不单单是武力，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积贫积弱的中华民国是没有实力和日本拼的。因此，我提议，一旦有求和的契机，就求和，这是中国唯一明智的选择。
3: 你想说什么？小鬼子不就仗着他那么点家底才敢这样的猖狂吗？难道中华民国因为国力尚弱就受人宰割，就得当亡国奴吗？
5: 小鬼子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再打一两次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小鬼子也就完蛋了。
4: 你们这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自欺欺人，
6: 自欺欺人。
7: 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要征服中国，使中国成为他的辅国，因而与日本谈和无异于以虎谋皮，是自导死路。现在日本强，中国弱，这也是事实。所以说，所谓再打一两个台儿庄这样的胜仗就能够打败日本，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0: 这些出城逃难的人，好像都是长沙本地人。好了，怎么这么慌张啊？
1: 人心还没有从武汉失守的慌乱中安定下来，怎么会不乱？旁边，往这边，往这边。
0: 那个不是警卫团的副团长吗？
1: 是他。
0: 旁边，往里打，没有骨气，怕死。
2: 我们的军政官员都自己先乱了阵脚，
3: 逃离值守的恐怕还不止一个警卫团副。
4: 立即成立一支执法队，对那些擅自离开岗位、逃离长沙的军政官员，一律按逃兵处置。
5: 香兰，香兰，
2: 本忠哥，
3: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爹没事吧？
3: 本忠回来了，爹。哎，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您没事吧？
4: 没事。
3: 小鬼子来的太快了，我就是回来看看。如果你们没事，我就回警局了。
4: 哎，哎，本忠，子弹是不长眼的，可人是长眼的。到了战场上，别逞能。

0: 躲着点儿。
1: 好，您放心。
0: 哎，文忠啊，到了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啊，你喊的可以比别人响，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
1: 哎，爹，您忘了，我是一小警察，冲锋陷阵的事儿啊，还轮不着我呢。
0: 万一让你上战场呢？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
1: 您说。
0: 哎，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
2: 那不成胆小鬼了？
0: 什么胆小鬼，胆大鬼的，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明白了吗？
1: 哎，听人爹的。爹，那我回去了。
0: 哎，文忠，记住了啊。
3: 哎，知道了。

0: 小鬼子这儿队伍人数不多，但是训练有素，装备好。
1: 团长，
0: 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
1: 什么？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传令下去，全团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哎，回来。啊！你刚亏呢，小鬼子枪法好准，一枪就把我头上钢盔给掀掉。去吧。啊！
1: 团长，没想到隔着一条新墙河，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这么远，这么准。
0: 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500米，可我们的老师汉阳早知那打200米，所以我们得3倍甚至5倍的兵力，才能和小鬼子对抗。怪不得100万国军对阵25万鬼子，还是守不住一个武汉。
1: 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团长，咱们还是撤吧。
0: 撤？往哪撤呀？咱们的身后是长沙城，里面住着咱们的父老乡亲。
1: 可是小鬼子都已经到了新祥河。 长官部到现在还没有下达进攻命令，这不是明摆着不想守了吗？
0: 我相信委员长绝。

0: 不会放弃长沙的。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集贤峰圣经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南粤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赴湖南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期抗战的得失，确定第二期抗战方。

0: 两党共同创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
1: 这就是日本政府近日发表的所谓对华声明，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宣言，对我国民政府是软硬兼施，诱迫我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三国合作，何其之荒唐！他们还妄图把我华北、蒙江、长江下游以及华南沿海之地划为他日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殊地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已责令中央社对这篇流氓宣言进行了严厉驳斥，并同时表明，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会屈服于强权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念。大家请坐下。前三天的全体会议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共识，今天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日寇兵犯长沙的兵力部署，请诸位建言。
2: 命令出す。第六師団予定通り臨床学用攻撃。
3: 諸君、この5ヶ月の苦戦で兵力は減少し疲労困憊しております。休養が必要かと。
2: 中国軍の兵士の減少も同じくである。
3: はっ。
2: 武漢を占領した後、畑新緑元帥が我が第11軍が中継政府の頭上に置かれたダムグレスの剣と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おる。次の戦いでは調査が重要視点となる。臨床や学用は湖沿いにあり、飛行場や港も整っている。調査攻撃の足場となる。中国軍が休んでいる間にここを落とすんだ。
4: 要选择一个和日军交战的战场，使得他们的海空军无法施展其长。而长沙和武汉一样，都是江河流经城市，日本的海军可以直趋长沙。因此我建议，我们可以暂时放弃长沙，退守到衡阳一带，以借衡山地势和日军展开会战。
1: 柏林，你有谏言？
5: 直下认为白部长的谏言不可取。
6: 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
1: 先生，你先坐下去听听柏林的高见。
4: 是。
5: 委座请看。从岳阳到长沙一线，西临洞庭湖，东靠幕府山，中间的狭长地带先后横着新墙河、汨罗江、劳道河和浏阳河四条河流，可谓山岳湖沼，错综复杂，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完全不能得到展开，所以是我们相持阶段最好的主战场。可白部长居然提出要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利用衡山的有利地形展开兵力，直下认为这完全不可取。
6: 说的是有道理，说的是有道理。
4: 委座，
6: 说的是有道理，说的
4: 有道理。委座
1: 啊，大家神经都别绷得这么紧，否则会出毛病的。今天到此，明天再议。
5: 委座，深夜打扰。
1: 行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这等着你。
5: 魏佐知道。

0: 老之前要来。
1: 我虽然不敢自比曹孟德，但对自己手下信赖的几个战将我还是了解的。今天你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坚决固守长沙的谏言，在我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能高枕无忧吗？
0: 魏佐既然明白了之下的心思，之下就不多说什么了。
1: 不不不，你还是要把为什么要在湘北与敌人决战的理由跟我说清楚。

0: 的明白了。
1: 先生，给您来壶什么茶？来壶洞庭春吧。好嘞，洞庭春一壶。
0: 你都没用不见了，我带你三十的临盘菜，首道是四莲。我你四莲，四个莲菜表示四品，八鱼那是表示八。
1: 先生，您的洞庭春来了。
0: 叫八个月菜合在一起就叫做四品八文，我们吃的这个莲花就能平平安安四品八文的人九岁都到心里。
1: 我给您斟茶。
0: 我这三个血汗臭的拿，
2: 人前三滴水，
1: 浪里起波涛，
2: 清水出芙蓉，
1: 甜甜荷叶好。

0: 諸君、調査特務の報告で3度の爆撃を経て、すでに調査次第は壊滅状態とのことです。
1: おのおの便速に所定の位置につけ。だが早まった攻撃はするな。
2: 从武汉沦陷后是抗战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即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经过抗战的第一时期，敌人的力量已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再把更多的兵力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来，而且已经派往中国战场上的这些兵力，由于战区的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经是疲弊不堪了。所以说，无论他们在任何形势上如何取得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已经是到了极限，不可能再有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时，我们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带到有利于我军的决战之地域，完成最后消灭敌人的部署。综合上述的战略考虑，我决定采纳建生的建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退兵衡阳，利用衡山的优势展开兵力与日寇决战。
3: 伪奏的意思还是要放弃长沙？
2: 不是放弃长沙，是战略后退。我这儿有一本小册子，在座的将领都可以传阅着看一看。我个人以为他的观点与当前抗日的形势是有着现实的指导。

0: 谁写的？
1: 毛泽东。
2: 不要管是谁写的，只要他写的对中国抗战的大业有利，我们就应该听一听。这就叫从善如流嘛。这次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提出的开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我已经欣然采纳，希望尽快付诸实施。
1: 回座。
3: 报告，直下奉命赶到。
2: 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3: 不知道。
2: 坐下说，你去吧。
3: 是。

0: 当初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的时候，就应该坚决地执行抗战的既定方针，火烧武汉城。可是陈诚迟迟不执行命令，以至于把现在这么一个完好的武汉留给了日寇。那么多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物资。 全部以资敌用，真是令人痛恨呐！伟作，慈修作为主官，或许当时他……你不用替他辩解，不就是那么几家外国商团的阻挠吗？这就可以作为他抗命的理由吗？文白，今天我请你来，就是想提醒你。 不要像陈诚那样让我失望，魏院长。莫非你想火焚长沙？如果长沙不保，那就只好实施焦土抗战之策，不失时机的焚城，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一块好砖、一片好瓦。
1: 伟作，长沙毕竟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伟作，火焚长沙一举，还请你三思啊！你怎么也学会了妇人之仁，没有壮士断臂的决绝呢？伟作，焚一座城容易，可是，在……你当焦土抗战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吗？19世纪，俄法战争，拿破仑率60万大军兵临莫斯科，俄国库图佐夫元帅。 就焚烧了莫斯科。拿破仑的60万大军不是被大败的，而是被一座烧毁的废城活活的困死的。莫斯科是俄国的首都，为了抗击拿破仑的攻陷，不惜一把大火把它烧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阻止日寇南下的计划？
1: 而狠心烧一座省城，伟作，长沙速成繁华，它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军工厂，只下一位，从战略上不值得火焚呐。看来你是要效仿陈诚，伟作。
0: 决定要这样做，只下遵命执行就是了。好，好，我知道你文白不是陈诚，你不会让我失望。但是你要记住，焚烧了长沙，就算日寇到了长沙，他也站不住脚，退兵衡阳就有利于我军用兵。 总而言之，一句话，湖南是大西南的屏障，绝不能让日寇给突破了。而且，我中华民国需要一场胜仗，来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个。